0: 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1: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
2: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咬起来之后，全身皮肤都是干燥的。大量的脱屑，还有身上还有大量的抓痕和血痂。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的这个情况。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党参、黄芪来益气固表，当归呀、鸡血藤啊，来达到一个养血润肤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这种干燥性的皮肤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浮萍，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发汗、透表、开腠理。同时呢，又能祛风止痒，还能调和它的营卫。住院的期间呢，除了口服中药，我们中医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瘙痒症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于这种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的老年人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呢？就是中药离子浴。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知道普通的大分子呢很难渗透到皮肤里边。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呢提纯离子化，在特定的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层，达到一个让表皮细胞、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深层的消炎，同时呢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表皮细胞的修复的一个作用。泡洗的这种方式呢，对它的内在肝肾没有什么损伤，所以效果特别好。第二天他爱人就找到我说，哎，主任，昨天痒好多了。他说至少他昨天晚上啊，我们就给他抓了一次，平常他都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然后等一周之后呢，他这个瘙痒就能睡个整宿觉了，瘙痒就控制住了。后来好了之后，大概到现在3年了吧，都没有反复。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瘙痒，但是呢，它这个皮肤瘙痒症是可以调好的，而且当它皮肤瘙痒症调好了之后，它的血糖也比之前好了，因为它睡眠好了，饮食规律了，精神状态好了，那都对它一些内科疾病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3: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4: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3: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4: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3: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皮肤上看似常见的斑点，可能是暗藏杀机的肿瘤。
5: 可以做一个正常的色素痣，恶变成一个恶性肿瘤。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转移了，后来就去世了。
3: 中西结合科学治斑，内外兼修，尽早治愈。
6: 后来这一个多月，还真就好了。
5: 到现在呢，他3年了，这个斑也没再长。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70多岁的胡女士。暑假里呢，胡女士为了帮助儿子减轻点生活负担，她主动揽下了接送孙辈上课外班的活。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她往常走得熟门熟路的接娃的路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海淀区清河街道青上园社区啊。那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求助人胡女士。现在呢，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可能现在没有办法长时间的站立，
2: 站不起，不能站
1: 啊，不能站。然后我们也看到，其实刚才坐在这儿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手啊，状态不是特别的好。
2: 这里边都是青的，这里都是。
1: 这边也是青的吗？
2: 这里你看吧，都是，全都是，这里全都是，
3: 这里很多伤口。
1: 哎呀呀呀呀呀！
3: 这里很多伤口。

0: 是断了的。
1: 您这是开刀了吗？
0: 动了手术的，都是几个小时才出来的。
1: 现在您这手的胳膊能抬吗？
0: 抬不起来。
1: 距离您做手术大概过去多长时间了？
0: 一个月了吧。
1: 一个月了。
0: 嗯。
1: 还不能抬呢。
0: 哎呀。
1: 您这个，我看一直在颤，这个颤是之前就有还是现在才有的？
0: 就是这里才有的。我以前我是好好的，正常的。你看我这个手是怎么样？你看我这个手怎么样嘛？
2: 说起自己这一身伤，胡女士至今还是心有余悸。
1: 您这伤这是怎么弄的？
0: 就是在这里摔的。7月21号，我这孩子在这手哭嘛，我就从这里接孩子。在这里过来，他就有个这个人，这男的哈，我就没有迈过来，就在那就摔下来了。
3: 胡女士摔倒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在这里。现在我们看这个位置，这边是停了个车。
2: 胡女士说，之所以走这条路，是因为接完孩子回家更顺路一些，但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1: 您孩子上学的那个。是那边吗？是我看那边那个围棋道场吗？
0: 就是那两个。
1: 是学围棋是吗？在那儿。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可以理解啊。从那边过来之后呢，这边是居民区，居民区底下呢，这边都是底商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周遭的这个环境，从这儿过来之后呢，其实说白了就感觉是抄个近道嘛。我在这儿看了一下，从那个地方跨人还是挺多的，还是有不少这个附近的人从这儿走的。您在那天迈这个地方之前，都从来没有注意到这有一个栏杆吗？
0: 注意了嘛，但是
1: 就之前您其实也知道这有一个栏杆，对吧？
0: 知道啊，知道，但是就没有迈过来。
1: 那天的那个迈步上，可能说是不管说是您，预估的它的高度不够，还是说您这个脚没抬那么高，反正就是中间是脚绊了一下，直接就摔那儿了。
2: 胡女士说，摔倒后，路过的好心人也帮助她联系到了家人，随后她就立刻被送往了医院。
3: 急诊诊断是肱骨近端骨折。
0: 好害怕，我没有进过医院。
1: 也没动过手术，应该说。
2: 胡女士手术后休养了一周，而在休养的时候，她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为什么那条路上要立个栏杆，影响大家出行呢？
0: 我又不是说。那个也不是路，我要在这里过来呀，你说是吧？他就这样堵死的，堵到死死的。他留一个这个我们人过的地方，你说谁还走那里去跨过来呀？就过不来。
1: 我有点明白您说这意思，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这个高度来说，它是拦什么的。
0: 他
1: 如果说是拦人，你看他这个东西拦人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哈，他其实稍微一抬脚就能过得去。我们这边正好有个米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的高度哈。40厘米。
4: 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合议环节。那在我们的身后呢，就是宁先生啊，他的合作伙伴给他签的这张收据。首先我们想问问张律师，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朋友啊、亲戚啊向他借钱，都会签一张这样的收据。那到底是怎样的收据具有法律效力？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6: 我们作为收据来说啊，要具备几个法定的要素。首先要写清谁向谁借钱，第二是借款的金额是多少，第三是如果有利息要把利息写清楚，而且利息不要超过法定的标准，然后最后落款要写日期，签字。
7: 我也想还有一个，你刚才踩坑嘛，我想让大家避个坑。一般一看就是好，一看底下有签字就拿走了，但是这个字到底是不是这个人签的呢？其实这个坑最好还是当面当着你的面最后签上这个名字，因为我听到了一些故事里也是这么说的，比如说他说这个是不是说可以去核验笔迹，一旦核验笔迹的时候最终结果不是这个本人签字，这样的话这张借条也会被推翻。
6: 对，
7: 所以说这个里的核心点就是我们要当着面让借款人当你面签自己的名字。
5: 我觉得谢老师的这个提示很重要，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光是签好字，比如拍张照片或者留有相关的这种视频，未来我们可能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这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7: 对，
6: 这张收据其实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从收据的形式上来看，他写了一个用于公司经营，然后收据的落款盖了这个公司的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上面签字了，所以收据的形式是公司

0: 借了这笔20万的借款。
1: 嗯，
0: 对。然后呢，那我们说啊，我们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这个公司借完款之后，公司经营不善，他还不起钱了。那么我们可能诉完这个公司以后，最终是执行不回来这个款项的。
1: 嗯，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这个案子呢，其实还有一个点是比较有利的，就是他的这个款项是打给这个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账户的。
2: 嗯，
0: 他分两笔嘛，一笔是18万是直接银行转账到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账户上了，
1: 嗯，
0: 另外一笔2万也是经过个人的这个微信转账的。那么法律有规定呢，就是如果公司借款的过程中，这个借款是打到法定代表人个人的账户，并且有证据证明他这笔钱并没有实际用于公司经营的话，那么法定代表人这个个人会和公司共同承担偿还这个借款的责任。
1: 嗯，所以就这一张收据来说，对于宁先生本人来说是有利的。
0: 对，他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把公司和法定代表人个人都列为被告。
1: 当然也特别感谢张律师啊，给大家普及了很多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借款的过程当中可能容易被忽略的这些细节，但是就是这些细节可能就是我们踩坑的关键之处。当然谢老师，我们也想问问您，我觉得特别的和蔼可亲，平常如果朋友管您借钱的时候，
2: 对，
1: 您会像宁先生一样直接把钱借给他们吗？
2: 我觉得这可能跟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对于我来讲，有几借几不借哈。
1: 嗯，
2: 比如说真正的是人家里面确实着急，非常着急，家里有人生病，手里没那么多钱，那也可能救命的钱我可能是会借的。但是还有一种说做生意，就像这个先生这样做生意的钱我是不借的。
1: 哦，
2: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关系也可能就会因为借钱而疏离，而且我还要真实的跟对方表达。那假设我不借你的钱，你真的赔了，你到时候生活都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帮你，那个钱我就不要了。
1: 而且我觉得张律师谢老师这个回答特别好，首先就是委婉地拒绝了你，我无法给你借这个钱，但是如果未来你在工作或者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可以帮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朋友。但如果现在借了钱，可能我们连朋友都没办法做了。对，那最后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张律师，是不是有了这些借条，有了您有了这些相关的证据之后，就像您说的相关的证据啊、视频啊、图片，如果我们要打官司的话就一定能够赢呢？
0: 也不一定。
1: 这是不一定的。
0: 对，不一定。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像今天这个案子啊，我反复的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23年8月30号你借给他20万之后，你们俩又有没有来回来去的这个转账？然后呢，他一开始说没有，但是后来他又想起来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还好有的这笔钱呢只有两笔，一笔是对方还给他这个第一年的利息，第二笔呢是一个1000多块钱，金额并不是太大。因为我们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就是他们是滚动借款和还款，或者说呢在这笔借款之后还有发生其他的往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仅仅拿着这些证据啊，就是一般当事人会想有借条，然后有转款的银行的流水记录，然后甚至可能还有催款的这些东西，去了我就很完备了。但是去了之后听审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答辩的。对方，我们遇到过对方哗拿出来一大堆条，说你看这是这几年我还他的，一笔一笔，可能有5万的，有3万的，10万的都有，最后一算说我还清了。这个时候法官看到的是什么？对你有借，但是人家有还。这个时候那你说他这还的不是这笔钱，他可能还的别的钱，或者这是我们之间的其他工程款，其他的往来。那你这时候你在法庭上你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只带着这个借款的证据去了，那就很有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我们在办案子的时候也是要根据我们的经验，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要反复问他，然后把所有的有可能产生的不利后果都要提前给他筛查出来，提前去做好准备。
1: 嗯，谢谢张律师，也谢谢谢老师专业耐心的解答。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借钱这件事呢还是有陷阱的，大家一定要注意理性的去看待它。如果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耐心的解答。
3: 律师的专业讲解打破了大众的借贷维权误区，多数人认为手握借条和转账记录就能胜诉，却忽略了资金往来

0: 混杂的隐患。想要稳妥维权，不仅要留存完整借款凭证，还要梳理清楚所有账目流水，提前准备好相关证据，规避败诉风险。那么明先生要如何操作呢？解答环节马上开始。
1: 我们刚才和这个主持人还有嘉宾老师共同合议了一下，把您这个案子所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还有所要注意的风险点都回来告诉您。您这个案子有两个方面您需要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被告，因为呢您这个收据的落款是这个电梯有限公司，然后电梯有限公司盖了章，您的朋友在上面的签字和摁手印呢，由于这个收据上没有体现他是保证人的这种字眼儿，所以呢他作为电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他签字和摁手印的行为是一种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行为，并且呢这个收据上明确写了用于公司经营，所以从您的证据的形式上来看，您的借款人是这个盖章的电梯有限公司，那么您的被告也应该是这个电梯有限公司。但是在我们日常当中啊，司法实践中碰到的很多案件，但是最终可能您会拿不到钱，所以考虑到您这个案件呢，我们最好是希望您把这个您的朋友个人，也就是这个电梯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能列进被告，就是说您在听审的时候您需要向法院提一个法庭调查申请，由法院呢来调一下这个您朋友和公司的这个银行账号，来看一看这您借给他的这20万到底是他用于公司经营了，还是用于自己的其他的生活了。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取不了这个证据，只有法院能取到这个证据。那么如果说这20万确实他是用于公司经营了的话，那么他在收据上签名的行为确实就是能证明是一个公司职务行为，那么他用自己账号收款的行为也是一个代收款行为，那么最终法院会判公司来清偿你这个借款。但是如果说经法庭调查，您的朋友个人收了您这20万以后，他并没有打给公司，并没有用于公司经营的话，那您的朋友就会被法院判和公司一起对您承担这个清偿责任。这样的话您就有两方可以来还您这钱，您既可以管朋友要这个钱，也可以管公司要这个钱，对于您来说是更有保障的一个行为。然后对于这个案子整个起诉和诉讼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我都写在这个锦囊里了，然后您回去可以看一下。
2: 倪先生，今天我们的咨询已经结束了，您对我们的张艳艳律师给您的结果满意吗？
3: 满意。
2: 那现在您的心情好一点了吗？
3: 好多了。
2: 希望未来呢，首先您可以找您的合作伙伴看看能不能试图先沟通一下，如果不能沟通的话，也可以按照张艳艳律师说的，我们一步一步按照法律的流程走，也希望您的这些借款能够快速的回到您的账上。当然我们也期待您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顺利，再次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3: 谢谢。
4: 今天现场说法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知道很多家庭矛盾走到需要咨询法律的地步，背后都藏着难以开口的委屈。您不用独自发愁，我们的栏目热线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为您开通。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耐心帮助您厘清方案。明天同一时间，现场说法，我们再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今儿怎么看起来有点神神秘秘的啊？是不是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0: 别着急呀、啊，好东西哪能一上来就亮出来呢？我今天啊带来了一样特别珍贵的东西。
2: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那就是这个呀。
2: 好家伙，
0: 一颗积极向上、认真听阮老师讲知识的心。
2: 你可拉倒吧，这个心我也有。我还眼巴巴的以为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呢，人看来白激动一场。啊，
1: 虽然呢，他今天没带，但是我今儿没有空手来。哦，我今儿呢给你们俩呀带了点好东西来了。
0: 有好东西？哎，
1: 要不要看一看呢？
0: 啥呀？
1: 看一看呢？
2: 哇，
0: 葡萄，
1: 葡萄，葡萄，葡萄。哎呦，
0: 这葡萄可是够新鲜的了啊！我最喜欢了，紫亮紫亮的，跟这个小灯笼似的。
2: 对，而且感觉是颗颗饱满的。这个品相真不错。不过两位啊，您知道这葡萄啊，它最早不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吗？
1: 是，
2: 这里头还有一故事。想不想听听？
1: 当然想听，说来说来听听。
2: 其实这个事儿啊，得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这张骞不是奉命出使西域吗？就发现那边老百姓啊，哟，不光说是特别会种葡萄，而且呢还会酿美酒。后来呢就带了一些珍贵的种子哈，顺着这丝绸之路就带回到了中原。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栽培呢，这颗小小的果实啊，慢慢的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咱们老百姓果盘里常见的美味了。
0: 可以呀、啊，立冬，不愧是才子哈、懂得真多。不过我看见这个葡萄吧，脑子里除了好吃啊，就只剩下那个绕口令了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
2: 他给吃了。不是，不是。您这嘴上说着不吐葡萄皮儿，
1: 对，
2: 这手倒是挺诚实啊。这个皮儿一吐，籽儿一扔，就挑中间的那口甜的吃了。
1: 那刚子，你可把葡萄里边的更加珍贵的营养给吐出来了
0: 啊？它？
1: 对呀，葡萄果肉里主要是维 C， 还有钾元素，还有果糖，就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帮你快速的补充能量。但是呢，这个葡萄皮里呢，它富含花青素，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尤其是你刚才掉下去那粒籽儿，我跟你说呀，里边还有大量的原花青素，那可是对咱们心血管特别好的植物营养呢。啊，
0: 有这么多的营养呢？啊，那看来我这连皮带籽一起吃了，那就一点都不浪费了呗。
2: 我觉得你这个吃法啊，跟我家孩子小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有一回啊，小孩不小心是吞了几个葡萄籽儿，
1: 哇，
2: 急坏了。
1: 怎么急啊？
2: 这急得一个劲儿的抠那个肚脐眼儿。我问他你怎么了？你正常你吃完了你抠嘴可以啊？
1: 对呀。
2: 抠肚脐眼儿，我说怎么回事啊？抠肚脐眼儿干嘛呀？他说我把这个葡萄籽吃进去了，我抠出来行不行啊？我怕这个肚子上长一葡萄树。哎呦，太小了当时。这小孩们弄得哭笑不得。
1: 你家小二啊，真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哎，不过你还别说，这个葡萄籽它从发芽到长成那个藤蔓，再到结出这个果实，它确实吸收了大自然大量的精华。那它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跟它里边藏着的原花青素那可分不开。这个原花青素啊，它在植物里能促进新生，到了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同样能发挥大作用，帮咱们呢把这个娇嫩的血管好好的保护起来。
0: 懂了懂了啊。不过阮老师，我之前听人说有这个前花青素，这原花青素吧，我还是头一回听，它这俩它是一回事儿吗？
1: 这个前花青素跟这个原花青素完全是同一类的植物营养，只不过呢， 就是叫法不同而已。这就好比一个人他有大名跟小名啊，听着呢好像不一样，指的呢却是同一个人。所以不管他叫哪个名字，他们的营养价值那都是一样的，都能实打实的帮我们保护血管。哦，
2: 就是他俩是一回事儿啊，一个东西。嗯，那您说这个原花青素哈，它是怎么保护咱们血管的呀？
1: 原花青素呢，它是一种多酚类的物质，它最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抗氧化。
2: 抗氧化，
1: 对，咱们身体每天都在代谢，难免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由基，它是一个坏东西。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呢能自个儿调节，但是万一如果产生的自由基它太多了，我们的细胞呢就会面临氧化的压力。嗯，我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家里用久了的那个自来水水管，就怕老化了。而这个原花青素呢，就像是给咱们的水管的内壁它刷了一层防锈漆。嗯，不光是能帮着咱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减轻这个氧化给我们带来的损伤，同时呢对我们血管的内皮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让这个血管维持柔韧和弹性，让咱们的血液呢流得更加的顺畅。嗯，
0: 看来这个原花青素在养护血管这方面还真有一套。
1: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养护血管啊，嗯，咱们还得关注一下这血液本身的这个状态。
0: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个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了我爸的一个老哥们儿，平时这个口味吧特别重，炒菜恨不得放两勺盐，哎呦，那肥肉、大肘子、红烧肉，

0: 轻松不少。其实这种做法呢，也是一点一点的在给我们的血管减负担。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我进入中国内地的计划。好了，那接下来带大家深度飞快。首先带大家看看外观，贯穿大灯还有灯带是保留了的，非常的特斯拉。所以呢，从正面开过来，你就会发现，哇，好像是来自未来的一辆特斯拉。据说呢，在国外你打车的时候，你的打车软件上面呢会显示你的灯带颜色，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判断开过来这辆车是不是你打的这款车。那如果我们要从正面整体看过去 ，Cybercab 的感觉就是小小的、圆圆的，很可爱。看它的侧面，你一定会被这个轮毂的设计所吸引，因为有这样的设计以及整体车身的流畅性，也让这辆车的风阻系数来到了0.2，非常的出色了。看看后备箱容量怎么样，真的是非常的大，也非常的实用。那两个大行李箱再加上一些随身的背包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车门关闭的方式吧，哎，这还挺适合美国人的高度。它是一个蝴蝶门的设计，这也是方便了老人、小孩或者是腿脚不方便的人士进出。你看，就很方便，可以坐进来。里边是一个两座的设计。好了，上车了，我要开始我的行程了。但是坐进来，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是极致的简约，因为没有方向盘，啊，没有换挡的地方，什么都不需要啊，就凭座。没了，而且呢，前方的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空旷，然后中间设计的扶手的位置啊，放水杯的位置啊，也都非常的贴心。哦，还有一点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这没有什么实体按键呀，我不需要想着怎么操作，就所有的内容都在这个22寸大屏里边就完成了。唯一给你保留的实体按键在这个位置，看两侧有充电口，那这儿是什么呢？我们来试一下。是窗户，这个关门的按键也是有盲文的，而在这儿呢，这个可以 stop 的按键，也就是说，当你觉得车辆可能会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安全冗余的设计来保障你自身的安全。想象一下，未来如果你也拥有一辆这样的 Cybercab， 你是希望它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呢？这款车呢，它拥有8个摄像头，哎，看侧面2个，那边2个，前后各一个，车顶呢还有2个，所以呢，它走的是视觉加端到端神经网络路线，不依赖激光雷达，也不依赖精细的地图，它使用的是跟我们人的反应一样，我眼睛看到什么，然后迅速的通过电脑来处理，接下来我就可以做出反应了，而且电脑处理特殊情况的这个速度是多快呢？0.001秒。那人对于图像的反应速度呢是0.3秒，也就是如果有危险或者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它比我们人的反应速度要快100倍。到目前为止 ，Robotaxi 已经运营了160万公里，而且是无监督运营，也就是说它没有安全员跟在车上，也没有远程监督员。目前看来还是非常安全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面，我们认为开车好像就应该是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或者是刹车。但是当你看到 Cybercab 的时候，你会想象，哇，原来车是不需要人开的样子。而现在它已经停在了你的面前，未来以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跟未来携手。今天是闺蜜出游。最近北京的天太热了，但是我找了一个好地方带他俩去。全程我们用一下极狐问道 V9 的纯电模式，开车1.5小时。哦，
2: 什么叫满载而归？
3: 这个就是
2: 开谁？
1: 冰上。我怎么在节目里当司机？这出来玩我还当司机？我要看看问道 V9 能不能减轻一下我这开车的负担。我们使用一下它的 NOA 模式。哎呀，这一下就轻松多了嘛。
4: 座椅按摩打开了。哇，
1: 学会享受。哇，进山的心情真的很不一样啊。就在这种山野之间的感觉，满眼都是绿色。

0: 点，前面都是碎石路。
1: 你睡醒了？哦，你看我们最尖那段路已经过去了耶，就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晃动，真的这个滤震性非常好。到达。七座啊，坐七个人的情况下，还能搁七个箱子呢，
0: 真能放啊！
1: 稳住了哈，
0: 对，看一下，
1: 可以吗
0: ？OK。
1: 你看，露营必备啊，我们可以外放电。问到 V 九，这一次是220伏，2.2千瓦，这加热很快耶。小江串儿摊今天开张啦！
0: 夜了，夜了。
1: 我为大家品尝第一个，
0: 香不香？
1: 非常嫩。
0: 干杯！配上这个配呀、啊，
1: 这个
2: 挺凉的。
1: 你好，小狐狸。
3: 我在听。
1: 我想要听一首温岚的《夏天的风》。
3: 好的。
1: 帮我把声音开大点。夏天的风。算账，大家记得吧？我早上出发之前呢，把这儿重置了，所以呢，这儿的行驶公里就是今天我整体的开的一个路程，170公里。平均电耗还不错耶，才18.9。我们现在的可续航里程还有87公里，我们还有28%的电量。它的 CLTC 续航呢是310公里。这样一笔账算一下，我们今天的行驶时长将近11个小时。因为啊，这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呢，还在车里面开着大大的空调，然后还外放电，还用了冰箱。所以呢，用电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哎，你这个车它是在一个启动的状态。这一趟大概花了不到30块钱的电费，如果您是日常通勤的话，一个月啊大概也就花100来块钱的电费，很划算了。如果您也在找一辆好开好坐又好用的家用车的话，几乎问到 V9， 起步价19万，顶配24万，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一说这个石海地区的王府啊，大家肯定就知道两个，一个是这溥仪的老家醇亲王府，还一个是和珅的原来旧宅，那就是恭王府。其实啊，在整个这个地区及周边，最少得有五个王府。我给您啊，一对一的给您说说。您看没有，这座神秘的建筑现在没有对外开放，这就是醇亲王府。在清朝的时候啊，从这儿走出了两位皇帝，一位是光绪，一位呢就是溥仪。溥仪是末代皇帝。溥仪啊，这个人很多人都说他命硬，因为啊，这哥们儿3岁入宫，入宫的第二天光绪就驾崩了，然后第三天慈禧就离开了人世。他关键啊是登基的那一天，你想想那阵势肯定特别大，繁枝缛节的各种各样的程序啊，对一个3岁的小孩来讲太漫长了，太难熬了，怎么办呢？他爸爸载沣在边上呢，载沣啊就对他说了一句话，哎，您忍忍，再忍一会儿就完了，一会儿就完了，说这话多不吉利啊，一语成谶。没过多长时间，大清果然就完了。那一完呢，其实大家都找原因，您说大清是怎么完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不行，对吧？特别的昏庸，特别的无能，关键是啊，闭关锁国。但是呢，他们自己也想不到这一点，他不承认呢，怎么办呢？找各种原因。清朝的那些啊贵族最恨的一个人就是袁世凯，但是有一个人不这么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溥仪的妈妈。他说大清之所以亡国，主要的罪人是孙文。孙文是谁啊？孙文就是孙中山。你想想醇亲王府他的后花园后来变成什么了？宋庆龄同志故居。宋庆龄同志是谁呢？孙中山的夫人。其实啊，在这个醇亲王府再向西还有一个王府，那个叫做棍被子府。棍被子府在哪儿呢？得出这块去哪儿呢？积水潭医院在里头呢，今天我们就不去了。然后沿着这个后海的西边，您这么弯过去，再到前海的那个西边，那儿还一个王府，那是涛贝勒府。涛是谁啊？载涛。载涛是溥仪的亲叔叔。涛贝勒府啊，现在是北京第13中学，我们就不去了，因为它不对外开放，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古建还都留着呢。再向前走不到1公里啊，就是和珅的老宅恭王府。那一说到这个和珅，您脑子里边是什么形象？是不是满脑子都是王刚王老师的形象？真正的和珅那长得是啊，叫一表人才，而且呢真的是有才。我们原来去过这个国子监，国子监那个皇上讲学这个地方叫什么？毕雍。谁是总指挥啊？工程总指挥是刘墉。但是刘墉啊最后设计的是有这个柱子的。你想想皇上在这讲学，您几根柱子这么一挡，皇上的尊容看不清楚啊，那不行。这时候和珅就上来了，人家直接动脑筋来了一个叫做末角架梁，这么一来那几根柱子都省了，然后一样的坚固，关键还省钱，整整省了4400两。所以啊，在北京有这么一句话，不到国子监不知和珅才，不到恭王府不知和珅才。当然这个才呢是他另外一个才能，就是他特别善于理财。你想想这个乾隆六下江南呀，每一次都是耗资巨大，谁给他打点这些东西呢？就是和珅和大人，他太喜欢他了，每次下江南不但不赔钱还小有盈余。但是他打理打理这个钱呀，除了充盈国库，还有一部分打理到自己家去了。最后乾隆没收拾他，乾隆的儿子嘉庆没有放过他，赐死那年和珅才49岁。所以民间还有这么一句话叫和珅岛嘉庆宝。这个闹中取静，带着花园带着小院的餐馆，它呀叫做沃土，这是在北京第一家主打哈巴菜以及韩地鱼鲜的餐馆。他们家一共就俩包间，我是提前4天订的，结果愣是没订上。我觉得现在温度刚刚好，坐在室外多舒服呀。您看这道菜，这是熏酱拼盘，这是猪蹄儿哈红肠，这个是熏豆腐，这是猪肚，这边呢是肠头， 如果您好喝两口，我觉得就光这一道菜就能够稳住心神。这是冻梨芝士沙拉，您看这个冻梨片还浇上点那个调和油，那是他们家秘制的，又脆又爽，然后还又润。东北餐馆怎么能没有锅包肉呢？但是每家餐馆都说自家的这个锅包肉做得地道，我觉得握土的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我这是啊第三次来，怎么能叫证明好的锅包肉呢？这是刚出锅的，刚才我一吃，那咯吱的那种脆的酥的声音您都听到了。但是如果我搁它20分钟，底下不是哈尔滨就曾经叫哈布，布就是能够通商的口岸的意思。其实哈布菜呢是标准的融合菜，它的底子是山东的鲁菜。你看闯关东的人来了，把手艺带过来了，然后呢用的是当地的食材，结合当地人的这种做法，比如说一些酱菜呀、一些炖菜，然后又照顾了远东尤其是俄国人的口味，所以有一些酸甜口。这就是今天的哈布菜。哈尔滨在整个地区它都非常的特别，哈尔滨就是哈尔滨，它是一片沃土，而这个餐馆也叫沃土，这个地方真的值得您来尝尝正宗地道的哈布菜。
1: 2026中国汽车产品质量表现研究 AQ2 发布会在北京举办，1到8月有效投诉近18万宗，同比增15.46%，质量类投诉占77.07%，同比大涨78.86%。智驾、座舱、三电问题突出 ，NOA 异常、续航不准、充电故障频发。报告显示，国内汽车质量连续2年承压，速乘车从个别情况演变为行业现象。
2: 这种速乘车的话，就是风险不可控，它是系统风险，它不是说一个单一点的爆发。至于是哪个点去爆发，这个完全是不可预知的，有可能是耐久性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可靠性的问题，都有可能。
1: 会上同步发布 NPS 口碑、三电系统质量多项研究成果，公布优秀车型、供应链及质量突出贡献人物奖项，并提出产品全生命周期7大质量治理方向，助力行业平衡。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种疾病，先要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声音。第一种呢，是我面前这个玻璃容器里面的这个昆虫发出的声音，我们先来听一听。好，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声音如果是24小时出现在你的耳朵里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能不能忍受？不仅仅是这个昆虫的声音，还有是别的声音，我们也一起来听听其他的这几种声音。

0: 好，我刚才观察到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有好几位啊，就是已经要捂耳朵又受不了。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我们耳朵里面会一直听到的这种声音，耳鸣。如果它长时间的折磨我们，会给我们的生理心理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耳鸣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它能不能治好，怎么治。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李坚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呢，我们要请教李主任，就是受这个耳鸣困扰的人多吗？
1: 就是耳鸣啊，困扰的人特别多，因为这个耳鸣呢，别人是听不到的，它是在没有任何声音刺激的情况下自己听到的一种声音，其实它是一个声音的幻觉，这个发病率所以就非常高。有的人可能跟你说我耳鸣，有的人可能就自己扛着跟谁都不说。据我们统计呢，它的发病率在10%到15%，你想想这个数字，中国这么大的人口，这个耳鸣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啊。
0: 那耳鸣到底会经常的找到哪些人群呢，肖医生？
2: 耳鸣呢，它也是一个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它很多病都会产生耳鸣的这种症状，所以我们得到耳鸣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所以我们要及时检查。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耳鸣的患者是能找到病因的，找到病因之后相对就容易治疗。所以说有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种信号，比方说我们鼻咽部的肿瘤，像鼻咽癌，它早期也会出现耳鸣症状，包括我们的听神经瘤，它早期也是出现耳鸣的症状。其实我们一些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们这些患者常年的受这个慢性病的折磨，内耳的供血都受到影响，引起我们的耳神经的功能的受损，早期就出现耳鸣，后期听力下降。第三个还有一些心理因素的疾病的患者，就是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长期失眠呢，他会也会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其次还有一些耳朵本身的疾病，就是耳朵鸣的耳病，还有一些中耳炎，还有一些外耳道的急性的炎症，它有炎症的刺激也可以产生耳鸣，所以说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及时的去干预它，这样才能早期治疗和早期恢复。前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患者，也是三高患者，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都10多年了，现在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两个耳朵是持续耳鸣，24小时，除了睡觉以外，其他时间都是一直在响，并且耳鸣的声音有时候会一些变化，有时候尖叫声，有时候嗡嗡声，所以它影响他的情绪，也非常烦躁，也晚上也开始失眠，睡不着，后期就表现就特别焦虑了。因为他这个焦虑以后啊，他的情绪不稳，影响他的血压的增高，还有血糖的

0: 一些增高，这都一系列的反应都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病人呢，我们就迅速给他通过中西结合的办法改善内耳循环，通经输入，利耳通窍，然后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迅速得到改善，让他血糖血压都降到正常范围，同时我们给他进行了骨刺中药，包括一些中医的针灸，还有中药熏蒸综合治疗，他治疗两周以后，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有明显的减轻，然后睡眠也得到了改善，在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一般能睡个五六个小时，他这个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整个治疗大概持续了两到三周，他这个病症就基本就恢复了，他走的时候就非常高兴，到现在差不多两年时间也没有复发，他整个心情状态就特别好。
1: 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啊，如果不治会怎么样呢？
2: 大家知道啊，说是九鸣避聋，从这个物理学上来讲啊，他这个声音的刺激，那老在这个刺激他内耳，可能能引起他这个耳朵听力下降，就变成耳聋了。另外呢，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了，他这个耳鸣呢，往往是伴有这个血管的痉挛，血管的硬化，甚至血管的堵塞，这个时候内耳的微循环发生障碍，这呢也可以造成这个耳聋。一个是物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神经心理的因素。当然，这个耳聋的发生呢，多数是缓慢发生的。也可能就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了血管的痉挛，这个时候呢甚至堵塞，这就造成了一个突发性的耳聋。所以我们说九鸣避聋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九聋必呆，就是憋着痴呆。为什么痴呆呢？因为你聋了以后呢，跟人就交流少了，跟人交流少了以后呢，信息量少了，这个就是第一是自己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一种自卑，也就是说不自信。那么你说你跟人唠嗑唠啥呀，啥也不知道，都这是一个内在的因素。另一个外在的因素，别人说的话你听不到，不敢去接交流，就把自己就跟关闭起来了，自闭了，自闭了跟社会不接触，这个时候就变得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抑郁，时间长了以后那个性格也发生一个改变，就原来是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长时间不接怎么就变傻了。所以的话这个耳鸣这个危害，首先是引起了耳聋，耳聋里引起了痴呆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早点去找医生，早点诊断，早点治疗，这样呢对恢复自己的健康，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大的。
0: 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接到一个典型的患者，他也就是因为焦虑精神因素，他主要的原因呢因为是家庭矛盾，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心情状态也特别差，所以他整晚失眠，最后后面就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给这个患者采用了一个中西医的三种疗法，一个是我们骨刺注药，一个是用了一些中药熏蒸，还有中医针灸，三种方法联合使用。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因为他的耳鸣的症状特别严重，白天晚上都响，他是二十四小时持续不停地响，就像一个蝉鸣一样的，整个耳朵都是响的。其实他晚上睡眠特别差，因为耳鸣声音太大，以后晚上整晚整晚睡不着，不吃安眠药是睡不着的，就是他吃安眠药吃了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吃，有的是要加量，不加量耳鸣就盖不住，只要睡着了就听不见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其实他这个失眠严重以后，他的血压血糖就精神不稳，就是有波动，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中西医结合的调理，针对他的这种情况，首先给他改善这个睡眠，改善这个焦虑症状，同时我们采用西医的办法，骨刺的精准的靶向治疗，直接把药物打到他的这个内耳，直接作用到耳神经，这样迅速消除他的耳鸣的症状，耳鸣减轻了，他睡眠也就慢慢就好转了。通过治疗两到四周以后，基本上这症状就消退了，这走的时候病人就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高兴。
1: 耳鸣呢千万不要拖，
0: 对，不
1: 能拖，越拖呢它会越严重，
0: 对，
1: 而且我们的听力也会逐渐的下降，甚至会突然的出现耳聋。经过我们科学的诊疗，首先我们的耳鸣是可以消失的，其次呢我们的听力也是可以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晕眩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 刚才肖医生提到的那两个案例是告诉我们说，哎，耳鸣的这个声音它是可以消失的，可以治疗的。那关键来了，耳鸣是怎么治好的呢？
2: 耳鸣呢怎么治好，首先追溯一下它的原理，它为什么就出现耳鸣了。任何一个器官和组织呢都是需要血供的，因为这个内耳的这个结构的特点，它那个血管特别细，而且它没有侧支循环，一旦这个血管发生的痉挛，严重的了有点小血栓，血栓积累的多了以后给它堵塞了，这个时候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造成了耳鸣啊，甚至耳聋。从中医的角度来说了，全身的经络是互通的，经络呢也发生了堵塞，也不能发生这个互动，这个网络也就中断了，这个时候也能引起耳鸣。所以我们针对这两个原理呢，我们一个是西医的治疗，那么就是解除痉挛，从中医来说就是活血化瘀，减轻血流的瘀滞，然后呢使这个经络呢激活起来，改善它这个耳鸣，治疗这个耳聋。我们总的来说这个治疗的方法就是中药西药一起上，最后总结中西医结合进行治疗。那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有的甚至能够治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经常见到这个耳鸣耳聋的病人呢伴有三高，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是引起这个血管的问题，那他有这种疾病的话，他肯定是血液粘稠度是增加的，血管是硬化的，弹性比较差。我们最近呢就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通过我们这个中西医结合这样的治疗啊，然后这个耳鸣呢就解决了，听力呢也有所提高，针对病因呢进行这个治疗，效果还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1: 我们听到治好了就会特别为患者感到高兴。
2: 是的，不管是什么病，我们只要治好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担当和责任，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庆祝这个胜利，就像打仗一样，我打赢了，
1: 打了胜仗，
2: 打胜仗了，特别高兴。
1: 那同样高兴的应该有肖医生啊，您当时是怎么样给这位患者治了，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呀？
0: 那这患者我们采用一些传统的中医电刺激治疗方法，除了我们的中医针灸以外，我们还同时用了电疗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耳鸣的原因呢，还是主要是内耳供血不足引起的耳神经的异常放电，为了我们降低它这个放电，我们采用这种电刺激的方法，通过我们这个微弱电流啊刺激以后，可以抑制我们的神经细胞放电，它的声音就会逐渐的减轻或者是消退。那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呢，我们采用一些耳周的独特的一些穴位，针对性的治疗。
1: 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其实我们很难想象说他之前已经被耳鸣折磨得有点抑郁了，状态特别差。他也说了他去过很多医院，有医院建议他呢就是手术治疗。为什么您当时见到他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判断说其实不用手术？
0: 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做一些专科的检查，他也在别的医院也拍了一些耳部的 CT， 是显示有慢性中耳炎。但是我当时跟他检查的时候，他的鼓膜是完整的，但是他骨室里面有少量的积液，然后咽鼓管负压特别大，在其他医院是建议他手术治疗。通过我们的诊断和检查以后，我建议他请骨师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
1: 你看一听到手术呀，很多人就很担心了，说我已经这么严重了吗？ 对吧？但是我们通过骨师注药这个方法一下子就解决他的问题了。刚才好像李主任也提到了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个方法对于耳鸣的治疗效果这么好？
0: 骨师注药它是临床上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治疗方法，它是直接把这个药注射到骨

0: 是因为那个有一个很细的血管不通了，或者是痉挛的堵塞了，然后引起的耳鸣耳聋，就像我们城市的一个
1: 行。
2: 对，
1: 他没有想到自己忍着这个耳鸣，现在有这么好的新的方法可以治好了。当然我也没有想到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多医生的观众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个误区，觉得耳鸣呢我忍一忍就过去了，是吧，这个声音嘛它不大也就算了，拖着拖着可能会拖出大麻烦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已经出现了有一些眩晕的情况，
2: 对，
1: 哎，跟人交流的障碍，那他认知就会有一些问题，影响工作，影响生活，所以得了耳鸣不要拖，当然也不要担心，不要怕，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您是可以消除耳鸣，找回那个耳朵里面清静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已经出现了眩晕或者其他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曾经是我们两位专家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来欢迎您。请坐，请坐。
3: 我耳鸣有七年了，耳朵里边啊就是那种轰隆轰隆轰隆像过火车一样的声音，困扰了我七年。起初呢是滋滋的声音，然后我也没太在意，以为年龄大了这也正常。这是后来有一天晚间轰隆轰隆的一宿我都没睡觉，从那以后24小时没停过。我一看这也不行啊，就去了医院。到医院呢，大夫给开了很多药，让我回去按时吃。吃了能有2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又换了几家医院，也没有效果，开的药也都大同小异。有一天耳朵突然听不见了，就是跟别人说话，别人得大声跟我喊。孩子们跟我说话呢，得趴到我耳朵上说。在家呢，看电视、刷手机，因为耳朵听不清嘛，放的声音就比较大，扰民。放小声呢，我自己又听不见，我都被邻居投诉我好几次。后来呢，就在家发呆，这个时候整个精神都崩溃了，血糖、血压都高了。血压到180，血糖饭后都9点几了。我们家女儿啊就特别着急，到处打听哪儿有治疗耳鸣的好办法。后来经朋友介绍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这人特别好，特别有耐心。经过肖主任给我检查之后呢，告诉我我的听力已经下降得很严重了，如果不再好好治疗的话就会耳聋了。我当时一听非常着急，那就赶紧治吧，然后就在肖主任这儿住院了。在别的地方呢就是给你开药，在肖主任这儿呢治疗耳鸣的方法还挺多，给我用了耳骨注药。注了一次之后我这耳朵就像通了一样，哎呀，晚间也睡了一个好觉，耳鸣明显下降。后来又用了超声药透，咱也不知道那个药透是啥原理，用了之后呢感觉耳鸣也好了，就是在白天呢基本上听不到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嗡嗡的声。我住院了2周吧，症状就完全消失了，就是出院了。肖主任告诉我呢，出院之后让我再用中药调理，巩固一下治疗效果。我这时候啊，哎呀，睡眠也好了，耳鸣也好了，心情也好了，非常感谢肖主任，给了我一个安静的世界，谢谢您。
1: 听到您说的整个的治疗过程和看到您现在的状态，我是打心眼里为我们阿姨感到高兴的。哎，您刚才说的这几个治疗方法，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但也有没有提到的。像阿姨她说，哎，反正这个方法特别好，但是什么原理呀、啊？我们不太知道。就是这个超声药透，是什么样的原理呢？小姨，
0: 超声药透啊，也是现在一个。

0: 很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和手段。它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个是通过超声波的作用，因为超声波可以有效的刺激我们的耳神经，以致我们的神经放电，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耳鸣。第二个是通过我们这个透皮技术，通过这个皮肤吸收，让药物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药物病灶，很快的改善我们的局部的微循环，促进营养的吸收，促进我们的耳部的神经的康复，能够快速消除耳鸣或解除耳鸣。大部分患者治疗一周到两周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改善，整个耳通了。再加上他这种治疗办法，他只是局部给药，基本不用口服，也没有什么全身的副作用，这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1: 嗯，您看就是找对专家，用对方法了。
2: 对。
1: 哦，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请李主任再叮嘱一下，可能现在正在经受着耳鸣困扰的这些患者。
3: 对于耳鸣的患者来说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进行检查。除了是就是我们刚才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神经性耳鸣以外，不要有其他的疾病引起了耳鸣而耽误了诊断和治疗。
1: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了这个耳鸣以后呀，一定不要放弃，一定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绝大部分能够改善，所以有充满这种信心。第三呢，对一些能够引起耳鸣的一些诱因，我们一定进行避免。一个呢就是不要接触噪声。第二，不要乱吃药，吃药的话一定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基本上呢，我们能做到这三点，这个耳鸣呢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3: 有了耳鸣呢，我们还是能够进行治疗的。
1: 看，耳鸣真的不是小病，越拖越严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听力功能丧失，所以千万不要大意了。但是通过呢，我们找对医生，用对方法，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耳鸣，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耳鸣患者找回耳朵里面那个清静的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背、耳聋的困扰，甚至出现了眩晕或者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林杏儿阿姨，您说特别好，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主持人您好，我最近啊就觉得浑身都痒，可我皮肤也没什么红疙瘩红印儿什么的，可我就是痒，越挠越痒，尤其是晚上一盖被子更受不了了，我都觉得自己精神出问题了，我这挠的全家都睡不了觉，真的愁死我了，怎么办呀？
1: 您的问题我们了解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帮帮团的专家一定可以帮到您。
5: 皮肤瘙痒来说它是一种病，所以需要治疗。因为中老年的这个长期的瘙痒呢，它可能是一种预警信号，像我们常见的第一个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它可以引起全身的瘙痒，再有一点就是特别普遍的就是肿瘤，像一些肝癌呀，包括肺癌呀，宫颈癌呀，都会引起这个全身性的瘙痒。所以说一旦出现了瘙痒症，千万不要忽视，一定要尽早的去就医。就像我之前吧，有一个患者，他全身瘙痒痒得非常的重，咬起来之后全身皮肤都是干燥的，大量的脱屑，还有身上还有大量的抓痕和血痂。从我们中医来讲，它属于血虚风燥，肌肤湿痒的这个情况。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党参、黄芪来益气固表，当归呀、鸡血藤啊，来达到一个养血润肤的作用。对于老年人这种干燥性的皮肤呢，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茯苓，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起到一个发汗、透表、开腠理，同时呢又能祛风止痒，还能调和它的营卫。住院的期间呢，除了口服中药，我们中医有一个特别好的治疗瘙痒症的方法，特别是针对于这种合并一些内科疾病的老年人呢，它的效果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呢？就是中药离子浴。中药离子浴呢，是我们知道普通的大分子呢很难渗透到皮肤里面， 我们会把这个中药呢提纯离子化，在特定的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让这个药物呢快速的渗透到我们皮肤的底层，达到一个让表皮细胞、坏死细胞快速的脱落，然后深层的消炎，同时呢还能加速血液循环，促进表皮细胞的修复的一个作用。泡洗的这种方式呢，对它的内在肝肾没有什么损伤，所以效果特别好。第二天他爱人就找到我说，哎，主任，昨天痒好多了。他说至少他昨天晚上啊，我们就给他抓了一次，平常他都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然后等一周之后呢，他这个瘙痒就能睡个整宿觉了，瘙痒就控制住了。后来好了之后，大概到现在3年了吧，都没有反复。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瘙痒，但是呢，它这个皮肤脏症是可以调好的，而且当它皮肤脏症调好了之后，它的血糖也比之前好了，因为它睡眠好了，饮食规律了，精神状态好了，那对它一些内科疾病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依靠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远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3: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14: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13: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14: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13: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皮肤上看似常见的斑点，可能是暗藏杀机的肿瘤。
15: 它可以从一个正常的色素痣恶变成一个恶性肿瘤，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转移了，后来就去世了。
13: 中西结合，科学治斑，内外兼修，尽早治愈。
16: 后来这一个多月真就好了，
15: 到现在呢它3年了，这个斑也没再长。
1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时间的礼物》，我是朝东。老北京人啊，特别念旧，他喜欢老字号，不忘老朋友，特别是喝起茶来，他说的这个花茶，花茶是什么？花茶是绿茶，
1: 对，
0: 绿茶配上茉莉花，是吧？然后古法来制作，最后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有高级感的，有老北京味道的。袁长后这名字起得多好啊！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的，
1: 厚德厚重，
0: 对，味道也是厚的，很好。这么好的茶叶啊，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争取的规格啊，也是诚意拉满。这款茉莉大龙蚝，它每罐呢是250克，足足两大罐加起来，这是1斤呐、啊，正装的好茶，性价比绝对拉满了。一家三口人，您就都喝茶，天天喝，就可这一种喝，这两罐茶够不够您喝俩月的？
1: 没错，而且除了这两罐啊，咱们今天还有加码福利。袁长后呢，这款深受女士们喜爱的茶茉莉飘雪也是门店销量的爆款，那品牌方呢是免费给咱们加赠了一袋，足足是250克的半斤装。这还没完啊，咱们时间的礼物栏目组呢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专属礼。那今天啊，只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扫码下单，并且呢加入我们的观众微信群，栏目组啊再额外赠送一大袋250克的茉莉飘雪，就是足足两袋，也是500克。
0: 咱们算一笔账啊，这主品这是一斤茉莉大龙蚝，然后这两袋
1: 又是
0: 赠品。又是一斤茉莉飘雪，加起来呢是足足两斤的中华老字号的明星茶品。你想这个大龙蚝这一斤在线下你知道多少钱吗？500块。
1: 500块、
0: 哦、您这个飘雪300块，加起来800块。
1: 那今天呢，时间的礼物的价格啊，只要290。

0: 我是讲两大罐再加两大袋两斤的茶叶全部都可以带回家。那想要的朋友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单，下单之后啊，再扫描我们的专属二维码进群领取您的专属赠品。
1: 大家可以看，你看人家这个茶型一看就特别的规矩，而且哈，您是闻不到，我们感受到了，这茶远远的就放着，刚一开盒从袋里这么一出来，喷鼻香，哎，而且这个香味它是那种很有底蕴的那种香。
0: 对，而且呢，我感觉这个热水注入到这个茶杯之后啊，这个茶香味一下就散开来了，现在我们周围包括整个屋子都能闻到这种茶味。
1: 这就是那个茉莉大绿袍，
0: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老北京人都爱喝这个茉莉花茶，谁家正在喝茶，你一推门就知道
0: 这个茶入喉咙之后就感觉挺清冽的，反而感觉嗓子清亮了一点，很舒服。
1: 而且您看这个茶汤现在特别清楚，这叫黄绿是吧，黄中有绿，
0: 黄中有绿，
1: 然后特别的透亮，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好茶的标志。我们老形容这茶的那个回甘，它那回甘就特别正，让你心扎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尝一尝这个赠品的茉莉飘雪啊！别看是赠品，但是品质还是一等一的好。
1: 对，为什么叫茉莉飘雪？您看这雪花还在这儿。
0: 对，这就是跟刚才的大龙袍明显的区别。
1: 对啊，
0: 大龙袍是什么？闻香不见花。
1: 对，这个呢是四川的炒制的一个工艺。
0: 闻香且见花。
1: 对，它是这个花啊和这个茶一起炒制而成的。
0: 对，
1: 最后呢就是这样，茉莉飘雪。哇，
0: 可以看这个啊，热水入杯之后。茶和花整个都翻腾起来了，
1: 你看这个茶型，这一下就出来了。
0: 对，
1: 哇，这是赠品，太实在了吧，
0: 品质太好了。
1: 您看人家这个慢慢的给泡开了，多肥实啊。
0: 对，而且这杯子上面我们可以看整个飘起来了，上面一层全部都是茉莉花瓣。
1: 国色天香，我们北方人认为说的是谁啊，牡丹，对，
0: 牡丹花。对，
1: 国色也是牡丹，天香也是牡丹。南方人不这么认为，人家认为国色是牡丹，天香是茉莉，
0: 是两种花，
1: 两种。所以我们今天啊喝的这是天香的茉莉天香。我觉得这个味儿非常舒服，非常清淡，
0: 比刚刚那个大龙袍少了一些厚重感，我觉得更适合这种口味淡的，尤其是女士甚至小朋友都可以来喝。
1: 对，你看这个茶的颜色，茶汤是吧，没有刚才那么浓，但是也是特别的干净，然后很清冽的那种感觉。
0: 而且现在年轻人特别流行一种喝法，叫做冷泡茶。就像您可能更喜欢喝热茶，
1: 啊，
0: 现在年轻人把这个茶，比如热完泡完之后，给它慢慢的冷却，放冰箱，然后就可能放两个冰块，更好喝，特别解暑。
1: 那天我也试试。
0: 您试试，现在特别流行冷泡茶，我觉得也很好。
1: 对，咱们年轻人就是这样。
0: 对对对，咱们年轻人
1: 勇于创新。
0: 没错。
1: 来来来。
0: 就别说咱们主品好了啊，赠品品质也这么高，所以呢，其实喜欢喝茶的茶友们都知道，咱们元长后这个品牌是中华老字号，是百年品牌的历史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制茶工艺真的是非常的严苛，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茶汤也很干净，它是没有残留、没有农药、也没有添加剂的，就是质量真的是大家可以放心去饮用。而且呢，它也是经得住时间、市场还有大众的三重考验啊，这可以说是时间留给我们最真诚的礼物。
1: 时间的礼物，这档节目啊，一直以来的初心就是为百姓甄选好物，推送观众福利，不玩套路，不搞营销的噱头，只做真实实惠实用的好物推荐。
0: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元长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福利了。那线下门店呢，完全没有这样的组合力度啊，整套双茶的组合专属节目售价仅299元，数量有限，赶紧扫码下单吧。
1: 对，接下来啊，先跟大家明确这个套餐的配置。我们的核心的产品呢，这主品就是门店的爆款茉莉大龙袍，这两罐每一罐都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罐，这是实打实的正装的旗舰的好茶。那日常呢，如果您到这个元长后的线下门店去单独购买，单价都不低，而且品质啊、口碑啊都是经过百年市场验证过的。哎，
0: 没错，而且呢，今天啊，只要大家入手这一套的主品，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免费赠送两袋茉莉飘雪，同样是250克每袋的正装规格，足足两袋就是500克的精品花茶，全程呢也是零加价、零套路、零附加条件的。
1: 对，当然好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这款赠品，这是啊茉莉飘雪，虽然是赠品，但绝对不是低端的凑数茶。

0: 错。
1: 人家同样啊是元长后的经典的热销款，品质呢完全都在线上，是吧？茉莉飘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颜值高，口感清爽，你一喝呢花香特别的雅致，一点都不艳俗。而且你就看这个茶哈，如果倒出来，你看那个条索，它是纤细的、秀丽的，而且微微的卷曲，卷曲呢又非常的匀整，观赏性极强。工艺上呢，同样是沿用古法的印制，香气是清新淡雅，不浓不厌。
0: 而且啊，我感觉它特别适合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朋友，平时呢在办公室办公可以冲泡一杯，午后还可以解腻，夏季呢还可以消暑，日常啊小口慢饮真的都特别的合适。
1: 是，
0: 而且这款茶呢是老少皆宜，接受度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们今天呢就算一笔账，你看今天到手呢整整是四袋正装的茶叶，总重量是1000克，1000克足足就是2斤呢、啊、都是好茶。
0: 没错，而且呢我相信啊熟悉我们元长后的茶友呢肯定都特别的清楚，品牌线下门店的品质是非常统一的，而且品控严格，没有什么批次的差异啊，也没有这种优劣区分，每一袋都是正宗百年工艺的好茶。那今天呢我们栏目的专属啊这一套组合套餐呢，花1份钱您就可以得到双倍好茶，性价比是给您直接拉满了，是真正惠及老百姓的良心福利。
1: 很多朋友买茶不仅看重口感和价格，更关心啊怎么保存，怎么喝最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今儿我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说。首先咱们先说这个储存方式，这两款茉莉花茶您只需记住两点，第一密封避光，然后阴凉干燥，在这种环境之下储存。千万记住第二点，那是避免啊阳光暴晒还有高温潮湿的环境，这两点都记住了，您就该怎么存放怎么存放，这么一来呢口感和香气都能够长久的保留。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适配人群，茉莉大龙蚝这款茶，它这味儿啊特别厚，而且香气啊特别浓郁，适合所有爱喝花茶喜欢醇厚的口感的这些朋友。家里边长辈如果您日常待客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首选。再来说这款哈、啊、茉莉飘雪，它什么特点呢？它是清爽清甜的，不厚重也不苦涩，它特别适合那个新手喜欢清淡口感的，那不管是老茶客还是喝茶的小白，咱们今天的这套组合都能够满足需求。最后一点最重要，元长后人家是啊中华老字号，品牌底蕴还有品控体系，制茶工艺都是那些普通的小众的茶品没法比的，您喝着它就安心，送人呢还有面儿，完全不用担心品质踩雷。人间烟火不过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元长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蚝2罐，1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2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1斤醇厚经典，另外1斤呢是清爽雅致，2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浩。
2: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9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9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2: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3: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3: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是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从
2: 哎，稍等一下啊。嗯。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4: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5: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6: 精心装饰室内，精炼漆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住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十二对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所有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4: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2: 确实。
4: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5: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2: 啊，就其他公司。
5: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净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2: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5: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呀、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站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2: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5: 30%吧。
2: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5: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四五万
2: 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4: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2: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4: 对对对对对。
2: 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项？
5: 这就是
2: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项？
5: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

0: 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今儿怎么看起来有点神神秘秘的啊？是不是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2: 别着急呀、啊，好东西哪能一上来就亮出来呢？我今天啊带来了一样特别珍贵的东西。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2: 那就是这个呀。
1: 好家伙，
2: 一颗积极向上、认真听阮老师讲知识的心。
1: 你可拉倒吧，这个心我也有。我还眼巴巴的以为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呢，人看来白激动一场。
0: 虽然呢他今天没带，但是我今儿没有空手来、哦、我今儿呢给你们俩呀带了点好东西来了。
2: 有好东西。
0: 哎，要不要看一看呢？
2: 啥呀？
0: 看一看呢。
1: 哇，
2: 葡萄。
0: 葡萄葡萄葡萄。哎呦，
2: 这葡萄可是够新鲜的、
0: 嗯、啊。
2: 嗯，我最喜欢了。嗯，紫亮紫亮的，跟这个小灯笼似的。嗯，
1: 对，而且感觉是颗颗饱满的。
0: 嗯，
1: 这个品相真不错。
0: 嗯，
1: 不过两位
0: 啊，
1: 您知道这葡萄啊，它最早不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吗？
0: 是，
1: 这里头还有一故事。想不想听听？
0: 当然想听，说来说来听听。
1: 其实这个事儿啊，得追溯到西汉时期。
0: 嗯，
1: 当时这张骞不是奉命出使西域吗？
0: 嗯，
1: 就发现那边老百姓啊，哟，不光说是特别会种葡萄，而且呢还会酿美酒。
0: 哦，
1: 后来呢就带了一些珍贵的种子哈、啊，顺着这丝绸之路就带回到了中原。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栽培呢，这颗小小的果实啊，慢慢的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咱们老百姓果盘里常见的美味了。
2: 可以呀、啊，立冬，不愧是才子哈、啊，懂得真多、
0: 啊。
2: 不过我看见这个葡萄吧，脑子里除了好吃
0: 啊，
2: 就只剩下那个绕口令了
1: 啊：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啊。
1: 他给吃了。不是，不是。您这嘴上说着不吐葡萄皮儿，
0: 对，
1: 这手倒是挺诚实
0: 啊。
1: 这个皮儿一吐，籽儿一扔，就挑中间的那口甜的吃了。
0: 那刚子，你可把葡萄里边的更加珍贵的营养给吐出来了
2: 啊？它？
0: 对呀，葡萄果肉里主要是维 C， 还有钾元素，还有果糖，就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帮你快速的补充能量。但是呢，这个葡萄皮里呢，它富含花青素，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尤其是你刚才掉下去那粒籽儿、我跟你说呀，里边还有大量的原花青素，那可是对咱们心血管特别好的植物营养呢。
2: 啊，有这么多的营养呢？
0: 啊，
2: 那看来我这连皮带籽一起吃了，那就一点都不浪费了呗。
1: 我觉得你这个吃法
2: 啊，
1: 跟我家孩子小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有一回啊，小孩不小心是吞了几颗葡萄籽儿，
0: 嚯，
1: 急坏了。
0: 怎么急啊？
1: 急得一个劲儿的抠那个肚脐眼儿。我问他你怎么了？你正常你吃完了你抠嘴可以啊？
0: 对呀。
1: 抠肚脐眼儿，我说怎么回事啊？抠肚脐眼儿干嘛呀？他说我把这个葡萄籽吃进去了，我抠出来行不行啊？我怕这个肚子上长一葡萄树。
2: 哎呦，
1: 太小了当时。
0: 嗯，
1: 这小孩们弄得哭笑不得。
0: 嗯，你家小二啊，真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哎，不过你还别说，这个葡萄籽它从发芽到长成那个藤蔓，再到结出这个果实，它确实吸收了大自然大量的精华。那它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跟它里边藏着的原花青素那可分不开。这个原花青素啊，它在植物里能促进新生，到了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同样能发挥大作用，帮咱们呢把这个娇嫩的血管好好的保护起来。
2: 嗯，懂了懂了啊。
0: 嗯，
2: 不过阮老师，我之前听人说有这个前花青素，
0: 嗯，
2: 这原花青素吧，我还是头一回听，它这俩它是一回事吗？
0: 这个前花青素跟这个原花青素完全是同一类的植物营养，只不过呢就是叫法不同而已。这就好比一个人他有大名跟小名啊，听着呢好像不一样，指的呢却是同一个人。所以不管他叫哪个名字，他们的营养价值那都是一样的。

0: 都能实打实的帮我们保护血管。哦，
1: 就是它俩是一回事儿啊，一个东西。嗯，那您说这个原花青素哈，它是怎么保护咱们血管的呀？
0: 原花青素呢，它是一种多酚类的物质，它最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抗氧化。
1: 抗氧化，
0: 对，咱们身体每天都在代谢，难免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由基，它是一个坏东西。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呢能自个儿调节，但是万一如果产生的自由基它太多了，我们的细胞呢就会面临氧化的压力。嗯，我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家里用久了的那个自来水水管，就怕老化了。而这个原花青素呢，就像是给咱们的水管的内壁它刷了一层防锈漆。嗯，不光是能帮着咱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减轻这个氧化给我们带来的损伤，同时呢对我们血管的内皮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让这个血管维持柔韧和弹性，让咱们的血液呢流得更加的顺畅。嗯，
2: 看来这个原花青素在养护血管这方面还真有一套。
0: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养护血管啊，咱们还得关注一下这血液本身的这个状态。
2: 哎呦，老师您说这个太对了啊。这让我想起了我爸的一个老哥们儿，平时这个口味吧特别重，炒菜恨不得放两勺盐。哎，那肥肉大肘子红烧肉也是隔三差五的就得吃上那么一大顿。家里人劝他说你吃的清淡点吧，他总嘴硬说我吃了一辈子都没事儿。哪有那么娇气。哎，就在前阵子，明显他感觉身体不如以前了啊，稍微走快几步啊，或者搬点东西，爬两层楼啊，胸口就发闷，哇，像压着块石头似的。那个气呀都喘不上来。得停下来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劲儿来。他一直就以为吧，就是哎呀年纪大了，体力差了，他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没想到有一天在家刚干了点活，突然啊就这个胸口憋得厉害，一口气怎么也喘不上来，那脸色煞白呀。额头上那个汗呢噼里啪啦往下掉啊。家里人一看这情况不对呀，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发现血脂偏高，血管有问题。
0: 是啊，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身体呢偶尔是有点不太舒服，但是呢只要还能忍，就觉得我扛一扛这事儿呢就过去了。我跟大家讲，特别是血管问题更加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血管它不在身体表面，它在身体的里边。
3: 对吧？对，
0: 它不像咱们弄破了这出血了看见了，也不像牙疼，牙疼我就得上医院，到底怎么了，我疼得受不了了。这个血脂它刚刚开始偏高的时候，咱们的身体呀它没有明显的感觉，
1: 一点感觉都没有。
0: 没错，
1: 对，
0: 尤其是那个医院里查出来那个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呢大家应该把它记住，它是一个坏的胆固醇，如果说这个坏的胆固醇长期的偏高，就可能一点一点的沉积在血管壁上，要是这时间长了，它逐渐的在血管里形成了斑块。我打个比方，就像我们这个厨房这后边这下水道，刚开始咱做了饭什么刷锅，那油汤子往那边一倒，对不对，没事儿，那下水道呜水一冲就全下去了，看不出问题，时间一长，那里边的油垢啊，一层一层的挂在那个管壁上，然后这个管道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窄，水流呢就越来越慢。
1: 对，就是日积月累造成的一个恶果。那咱们讲这个血管一旦是越来越窄，受影响的恐怕就不只是血管本身了。
0: 说的对呀。
1: 对，
0: 这血管就像咱们身体里的那个运输大动脉，
1: 管道。
0: 对，负责把那个氧气跟营养送到全身各个地方，一旦这血流不畅了，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这些重要部位就容易
1: 受到影响了。
0: 没错，
1: 供血不足了。
0: 没错，而且呢这个血管问题啊不光跟这个饮食有关，我跟大家说呀，它也跟咱们平时的生活习惯有关。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您是不是不爱运动啊，您是不是经常熬夜呀，您是不是感觉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太大呀，您甭看这些事儿，咱看着是它不起眼啊，可是时间长了，不光容易让我们

0: 的血压、血糖、血脂出现波动，它也会一点一点的给咱们的血管增添负担。
1: 所以啊，养护血管啊，不能光想着别让它堵住，还得让血管啊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
0: 没错，没错。这血管不光是要保持通畅，这血管壁它还得稳定，还得有那个韧性，在遇到变化的时候，它也能够及时的调节。其实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身体呀，真的特别聪明，一旦这血管出现了损伤了，身体内部呢就会立刻给我们发出信号，它调动自身的力量去进行修护。这就好比这个血管里呢自带了一套智能的维修系统，哪里需要修补哪里，哪里需要重新打通这个供血，它都能迅速地做出一些反应。哦，
1: 这么神奇呢？那这套智能维修系统到底是什么呀？
0: 这个就要说到咱们人体自身就有的一种重要成分，叫什么呢？叫 ANG。这个 ANG，它还有一名字，就像他们家儿子，有个大名，还有个名叫小二一样。ANG 也叫血管生成素，它就像血管里的那个调度员。然后呢就跟这个血管的维修啊更新呢以及新生血管的生成跟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
2: 其实听这名字啊就觉得这东西不简单。
0: 是。
2: 那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它是怎么调度这个血管的呢？
0: 你要这么问，我告诉你，那它的作用可就大了去了。
2: 您说说，
0: 就当这个血管它出现损伤了，有问题了，就像道路上有了那个坑坑洼洼跟裂缝一样，
2: 马路坏了，
0: 对，马路坏了，这个时候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立即调动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修护力量，马上赶过去，帮助这个受损的血管给它进行修补。如果说有些地方的血液供应它受到影响了，这原来的道路它不够用了，不通了或者怎么样 ，ANG 的血管生成素还能参与生成新血管。就说这条大路实在堵得不行了，旁边重新修出一条辅路，帮助血液重新送到需要去的地方。而且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关注我们血管本身哦，它还和我们血管周围的那些神经环境有关。就像修复好啊，这个的道路以后，还给道路两边加上一层防护，让整个血液运输系统它运行的更加稳当。哦，
1: 这叫 ANG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这么厉害？
0: 当然，
1: 那简直就是血管里的全能维修队啊。
2: 是，不过阮老师啊，您刚才说这个原花青素它是对血管的日常养护有帮助。
0: 对，
2: 刚才您又提到了 ANG，
0: 对，
2: 是吧？它是血管生成素，参与血管的修护还有更新。我想知道，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有，这关系可大了去了。简单点说吧，他俩一个负责外部防护，一个负责内部修护。
2: 一内一外。
0: 一内一外。原花青素呢，是咱们从植物当中摄取的营养，主要帮着咱们血管抗氧化，保护内皮。而咱们说到的，大家也不太听得懂的那个 ANG 血管。

0: 血管的修护更新，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啊。
1: 嗯，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
0: 葱姜蒜呢，洋葱、香菇啊，番茄这些
2: 的留言吧。嗯，
0: 好，
2: 健康就是福发来的。
3: 袁老师您好，我之前嘛，我做过一次手术，当时大夫啊就告诉我，说呀、啊、我的血管啊有些受损，让我赶紧重视起来，不然呢再往下发展呢，问题可能会呀、啊、越来越严重。说实话，年轻那会儿啊，总觉得自己身体好，吃喝呀、作息呀都没太当回事儿。可现在岁数大了，又经历过那次手术，我才真正的呀明白了，血管健康啊，真不是小事儿啊。所以呀、啊，我就想问问您呢、啊，像我这种情况，平时该怎样养一养血管呢？
0: 养血管不能等出了问题我们才想着去补救，我们平时对这事儿要重视起来。那么血管它受损的原因很多啊，比如说咱们长期的血压高，老同志都有，血脂高，血糖不稳定等等，或者咱们平时因为不上班嘛，反正没事干熬夜，或者呢就喜欢咸一点儿、油一点儿，这样呢慢慢的就给我们的血管添了很多的负担。所以血管养护，我们脑子里不能老是想着啊少添堵，咱们还要给血管的修护要创造一些条件。平时要干什么呢？首先要把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指标你要定期的把它管理好，饮食上营养上呢，那还要跟上去，海鱼呀、你豆制品这个植物蛋白要跟上吧，你深色的蔬菜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要吃吧，还有这紫葡萄、蓝莓、樱桃这些深色的果蔬，你有没有安排到你的日常饮食当中呢？另外呢，您还可以适当关注一些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血管内皮维护的一些营养品，把自己的血管的基础呢给它夯实了。那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咱们受损的血管内皮，促进咱们新的微血管的生成，让这个缺血的地方呢重新得到供血，给它补一补。但是一定要记住啊，营养养护不能替代正规治疗。
1: 嗯，没错，也希望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啊，从今天开始呢就把血管养护重视起来。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onder、门尼、蓝老、
5: 别墅里面唱的
4: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2: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1: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2: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1: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福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2: 好，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福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福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2: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

0: 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1: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2: 这天福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福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哎呦
1: 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福号没法比呀、啊。哎，天福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2: 没错，天福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福号的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0: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1: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2: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啊都香的没边儿。
1: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2: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1: 那我可准备抢了。
2: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3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0: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3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行吧？
2: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4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1: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

0: 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1: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0: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1: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摆着呢，不到100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0: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1: 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0: 怎么样、
1: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0: 好，
1: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原
0: 样。好，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1: 卖完恢复啊！
0: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啊！太好！
0: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儿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栏目组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子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上就没了。那接下来呢，又要到品尝美食的环节了，我特别高兴啊。
2: 我来一个烧饼加鸡蛋，再加这火腿，再做一个火腿丁炒饭，
0: 爱吃香吧？
1: 香。
0: 您可真敢下手啊！这我看您都一下买2组是吧？
1: 是啊。哇，就这火腿啊，它不经吃，我给亲朋好友送去一组，我自己留5根。早晨吧。拿出一根来，切了以后吧，是不是得加面包加烧饼啊，而且就着牛奶，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且它今天的价格呀，它特别的合适，
0: 是吧？
1: 你说这一根高级的这个火腿，还不到20块钱呢。
0: 对，
1: 我呀，给大伙儿来一个腱子火腿肉炖白菜，
0: 好，
1: 特别的简单。
2: 这5根不到100元的价格呀，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啊。这说实话，真是亏钱。天福号的酱肉味道啊，自从清朝征服了宫廷皇室，得到了这个皇家的进宫腰牌之后啊，其实它就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品厂子了。它代表着酱肉两个字的图腾和符号。创始人研制出了秘制的酱料配比和特殊的酱制手法之后，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承。按照广大食客的话来说啊，这天福号做酱肉，那就是老天爷追着赏饭吃的企业。喜欢的朋友赶紧下单啊，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别的地儿咱可吃不到这味道啊。
3: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5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的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

0: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哎，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1: 看着就有食欲。
2: 对，
1: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2: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0: 是吧？
2: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三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两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一袋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五大袋。这个喜形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2: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0: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2: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0: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1: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一分钟就能吃了。
2: 对，
1: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做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2: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啊，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0: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1: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2: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0: 对，行吧， 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嗯，就128元，
1: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儿，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0: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2: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儿。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0: 可不行，可不行啊！我这都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1: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2: 吧。对，
1: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0: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2: 是吧，
0: 雨桐？哎，阿姨
3: 有
2: 争取下来了吗？
0: 不负众望。呵、啊、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同意了。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2: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新麦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

0: 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你好，我是蒋思瑶律师啊。今天您这儿我看有一个案子是关于这个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这么一个腾退补偿安置再加上继承的这么一个案件，是吧？哎，您把这个案情简单的给咱介绍一下。
2: 这个呢是我们四月份然后开始正式拆迁的，完了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我没在场，就是我大舅的孩子，完了和拆迁办把这个资给签了，就拆迁协议都签完了，完了拆迁协议包括什么内容我都现在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没给我。
3: 拆迁工作启动之后，是舅舅的儿子与拆迁办单独签订的协议，蒋先生并没有参与。他原以为拆迁款下来之后，舅舅的儿子会按照比例分配拆迁款，但直到现在，对方始终不透露拆迁的细节、补偿总额、安置标准、各项补助明细，蒋先生一无所知。
1: 我看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分割协议啊？遗产分割协议是吧？2020年12月25号签的。
2: 对，那个

0: 没按总数算，
1: 没按那个就是给钱就算了。
0: 哦，
1: 啊，是这样的。
0: 但实际上他要房了吗？
1: 实际上没要房。
0: 实际上没要房。
1: 对，他就是以这个价差完了来骗我们。
0: 嗯
1: 啊，我计算的呢，我是能拿231万多点。
0: 嗯
1: 啊，
0: 两百，一共十多少钱？
1: 一共是应该是930多万。
0: 930多万，不到1/4吧。
2: 全部拆迁力大概930万元，按照遗产分割协议确定的份额，蒋先生的母亲应该分得大概230万元，但舅舅的儿子却说出种种借口，只同意给蒋先生一家100万。事到如今，律师又该如何帮助蒋先生呢？
0: 咱这个案子啊，现在整体来看对咱们是有利的。因为这个有一个，首先有这个财产分割协议已经把咱们份额给确定了。啊，无论如何，你们这个三兄弟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呢，这个协议呢也不违反法律的强制的法规规定，合法有效。所以这个首先是咱们认定的一个前提。然后这个对你们这个院儿，然后和房屋享有的这个25%的份额已经确认了，然后对方的这个930万的补偿款也是确认的，而且他自己占为己有，这是有证据的，是吧？所以呢，咱们一会儿呢，我们去跟几位老师合议一下，回来以后我给你一个具体的解决本案的一个方法和方案，啊，好吧？哎，
2: 拆迁之前，一家人签订了遗产分割协议，拆迁之后却没有按照协议的比例分割拆迁款。全部拆迁利益都被一人单独掌控，蒋先生的母亲能否足额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份？接下来，律师将与调解员合议，结合继承、拆迁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完整维权方案。律师门诊室合议马上开始。
3: 说起这套要维权的老房子，咨询人蒋先生是满满的感慨。那是他母亲从小长大的地方，大舅大爷和母亲三兄妹小时候在院子里跑着闹着，留下了一整段热热闹闹的旧时光。可谁也没有料到，老宅的炊烟刚散，拆迁的通知刚下来，所有的拆迁利益竟然全被大舅一个人给领走了。那么接下来，蒋先生一家到底该怎么走法律程序，把属于自己的份额要回来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合议环节。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回应环节，今天来到现场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的是阮思乔律师。你好，阮律师。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同时我们来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欢迎严老师。
4: 大家好。
3: 嗯，我们今天咨询人介绍，他今天呀要去诉争的这个房产是他母亲从小长大的地方，当时呢大舅大姨还有他母亲，可是现在呢，明明已经家产进行了一个分割，可是所有的拆迁利益竟然被大舅一个人拿走了。
0: 嗯，
3: 我们想问一下阮律师，这个怎么能够实现呢？明明是共同的遗产，为什么所有的拆迁利益能被一个人占有？
0: 还是看想不想占吧，是吧？这里边有个空子。你看啊，它的拆迁的过程呢，先制定拆迁的整体的方案，然后贴拆迁公告，然后这个包括测量啊什么这个各方面啊，最后给你说第一批第二批制定名单，然后大家过去选房，选完房就选房的过程中就有一漏洞了，就是说我挑完以后，这一家子比如说一户两户三户都在一个院子里，一个院子里呢，这个可能说找一个代表签，人家是一对一嘛，那这代表是谁？本来呢应该是咱们这户的，是咱们这个当事人他母亲，但是他母亲呢病了，然后呢这个好像是说脑血栓吧还是什么，这个意识不清，
4: 他母亲还是残疾人，
0: 还是残疾人，
4: 而且还有残疾证，不是国家认定的啊，说明他的或者是智力或者是行动能力都受限。
0: 哎，所以那边呢就作为这个代表人就去给签了，签完以后呢，但是人家拆迁单位把这个拆迁协议只对签的那谁签的给这一份，别人不给你，所以咱们这边也不知道签了多少钱，所以人家那边就说了，我这边实际上是签的是有房的啊，但是呢这个房钱房是怎么回事不能跟你说，因为之前有调解协议。但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什么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新的情况发生了，先签完调解协议以后又拆迁了，等于之前那调解协议作废了，那个当时之前签的是这个院里怎么分嘛，后来这个院没了，现在要拆了，等于拆迁这个调解协议作废，一作废以后双方应该签订新的东西，还没签呢，等于这边拆迁了，他自己把那钱一领，这边咱就得通过法院去打这个官司去。
4: 那就是说也可以理解为，也可以推导或者认为，那么他们当时是对这个大致的份额其实都是认可的，那么他如果这个宅基地这东西灭失了，但是他转化

0: 那个具体的房子或者钱财啊，那么这个份额也应该是相对的来说还是固定的吧。
1: 哎，那杨老师说的这块特别专业啊，就是虽然宅地没有了，这个是执行不了了，就是院没法分了，但是呢它由过去的这个，你想如果是这个院子大家还没法分，因为宅基地没法弄多个房本，但是呢他就从法律上把宅基地转化成另外一个法益，比如转利转化成房屋或者转化成钱，这个就可以分配了，所以对这块就可以重新主张。
0: 那就是我们当事人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必须提起诉讼，要就是说他大舅他再替他们签了也好啊，但是这个利益肯定不是大舅一个人的，
1: 对，
0: 所以说所有其他的按照依法，应该依法我们就是法定继承人的这一块，我有权利主张我这权利，
1: 那对
0: 对吧？
1: 对
0: 啊，
1: 哎，所以这里边牵扯到又有继承，又有拆迁，又有过调解书，正常来讲调解书都应该生效啊，但是事实变更导致调解书还不生效了，所以现在被迫又得打这么一个官司。
2: 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皮球已经到了我们咨询人蒋先生手里了啊，那接下来如果他要诉讼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哎，他刚才就说了一个，是他这个亲戚有一个举动啊，就是说本身拆的这个协议呢不对他公开，而且呢据他所确认，他说确认他就是要了900多万，但是人家跟他说呢不行，我只能分你按200多万分，为什么呢？说那些我折抵成房了，但是按咱们这边的所了解，那边他根本就没折抵成房，那么你如果是折抵成房了也应该分房啊，他说不行，房子也不分，也不向你披露，那么咱们只按照如果说有房抵了房款以后剩下200多万，我按照这个跟你依据之前的调解书来进行分配。那所以就是说，第一，对方是有准备之仗，第二，对方对这个事儿他是一个敌暗我明的一个处境，所以像这种案子不用说别的，到法院速裁阶段赶快申请财产保全，把他这个钱，因为他说已经到他账户上了，抓紧进行查封啊，查封以后我们打回来以后，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要一张纸啊，咱是为了解决根本问题啊，那么这个钱才能打得回来，才能维权维得住，哎，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从结果导向出发来考虑案件的诉讼。
2: 明白，就是诉讼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提前要做这个财产保全。
1: 对对，就是律师打官司一定是想着这个钱怎么挣到我兜里去，你先别想我怎么打赢了，我怎么庭上出气，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这个钱赢了以后能不能到当事人兜里去。
2: 好，那接下来也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以及其他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件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1: 好嘞好嘞。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你这个案子啊，首先我们建议到法院起诉啊，因为首先第一，对方把这个钱占了，首先属于是一个无权处分，然后侵害了一个你们的共有权。因为你们的这个院里边的宅基地和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应当是已经经过遗产分割协议和民事调解书双重确认的，这应该是由你们双方共同占有啊。然后对方其实按照这个只能占50%，那么其他的应该是由你们三方进行分割，这个你们确认的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他的对于这个房屋的占有属于是一个恶意的一个侵占，损害了你们的利益，所以你们要求法院予以分割，法院应该是可以其实支持的。但是呢，你在诉讼的过程中呢，被告呢有可能会主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有可能提出一个，就是说他认为宅基地不受这个继承法的一个控制啊，因为它不是产权啊，所以进而认为你无权主张。当然这一条呢，其实你可以什么呢，就是咱从法律上来讲啊，宅基地确实不按你这个没法这个分割，但是你宅基地现在不是拆迁了吗？拆迁以后它有一个，比如说它获得了腾退的补偿，还有这个区位补偿款，还有房屋重置价，这些补偿款是可以作为继承不产，也就是说原来不能继承的这个标的物已经灭失了，现在它给换成置换成钱了，这个钱是受继承法来管控的啊，所以咱们该诉是可以诉。
4: 律师强调，蒋先生一方应向法院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诉，

0: 庭审中，对方大概率会以宅基地不能继承为由抗辩，但蒋先生不必担心，因为宅基地拆迁转化的补偿款属于可继承、可分割的财产。
1: 那么第二个，对方可能说，比如说腾退协议是他签的，那这上面我签的补偿款就是我的啊。那么这个按照咱们法律规定也是非常明确的，因为所有的咱们这种拆迁补偿呢，一般都是一户派一个人去签，有的是子女，有的是共同共居的，比如说两户其实分户口上分户了，但是还居住在一块儿，一般就是派一个人去，所以这种是很正常的。他据此就是说腾退利益都归他个人，这个是法律上不允许的啊。我看您算的这个数基本上是正确的，没问题啊，应该是可以满足您的这个。您的诉求合法权益应该能够维护得住啊。我们刚才这个专家讨论呢，送您一个锦囊，这里边呢有一些这个方案，您回去看一下啊。
2: 好，谢谢，感谢。
3: 今天的现场说法就到这里。不管是家里的宅基地拆迁纠纷，还是日常遇到拿不准的法律事宜，您都不用自己硬扛，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会随时帮您理清思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律师门诊室继续为您答疑。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啊，在北五环，一辆车打着双闪停在了应急车道上，这一名男子呢是挥手向过往车辆求助，恰好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马季路过，停车救助，一路疾驰把男子送往医院。咱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1: 五环也正好堵得水泄不通，有一人在车上下来了拦我车，当时走路有点打晃。
2: 深夜11点，在北京北五环主路应急车道上，一辆私家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车旁站着人，弓着腰，一只手撑着车门，另一只手拼命朝来车的方向挥动。
1: 当时是在这个怀柔啊，有一起案件，然后我们去怀柔办案，在回朝阳的途中遇到了这件事儿。后来我一看那人啊，当时走路有点打晃，我就下来了。
2: 马季刚结束一天的外勤工作，正开车返回单位，远远看见这辆车打着双闪，还有那个拼命挥手的影子，他本能地打了一把方向盘，驶了过去。
3: 坐车先歇会儿，喝点水，手就开始抽筋了呢。
4: 就是吃了一个吃了冰的，看电影前挺了一下菜了吧，但是吃了东西就没了。
1: 浑身出虚汗，然后胃疼，之前呢吃了根冰棍，但是我看他那情况啊，不像是这个胃疼的样，因为他双手啊抽筋状态，我就说不行，我就拉你上医院吧。这么着呢，我就让他上了我的车。他当时啊想去通州，想去通州这个友谊医院，我一看路途比较远，得30分钟。

是抱孩子去医院，而是猛砸肇事车。网友评论：心疼孩子归心疼，但是这步操作完全走偏了。暴力解决不了问题，还可能耽误抢救，破坏现场。

0: 事实证明，在部队熔炉铸就的忠诚与担当早已化为血脉里的底色。无论身在军营还是走向社会，他们都在各自的战位上发光发热。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可靠、最过硬、最信得过的力量。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2: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的阜城门内大街，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白色小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偏离了行驶方向，转眼过后它撞上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和安装在护栏前端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一般来说，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会主动下车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不过眼前这起事故发生后，任大家左等右等，一直也没有看到当时司机露面。这会儿几位路人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拉开了白色小客的车门。他们发现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身体状态很不正常，根本无法自行下车。消防人员赶到后，把行动困难的当事司机扶下车，慢慢抬到路边。据了解，这位司机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疑似出现了突发脑梗的状况，他被随后赶到的急救车送往附近医院。也请其他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这样做既能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兼顾他人利益，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3: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做化妆师十多年了，2023年6月，我入职了一家摄影馆，没签订劳动合同。平时接受摄影馆的工作安排与管理，老板每个月按时给我发工资。请问我们构成劳动关系吗？
4: 双方之间成立劳动关系，首先，该摄影馆具有营业资格，刘女士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次，刘女士在工作期间接受摄影馆的管理与工作安排，该摄影馆对刘女士具有用工管理权，摄影馆每月按时向刘女士支付劳动报酬，并且刘女士提供的化妆服务是该摄影馆的业务组成部分，双方之间具有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以及组织从属性，因此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
1: 观众老女士的弟弟上个月出车祸去世了，由于弟弟没有妻子子女，两人的父母和大哥都已经去世了，只有老女士一个近亲属，所以老女士独自料理了弟弟的后事。没想到大哥的儿子小劳突然要代位继承弟弟的死亡赔偿金，但是之前小劳跟弟弟从来没有联系过。老女士想问问对方能代位继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4: 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首先，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死亡赔偿金是对因侵害生命权所引起的近亲属的各种现实利益损失的赔偿，不是受害人的生前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适用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其次，在死者的同胞妹妹健在的情况下，小劳作为死者的侄子，不属于民法典中规定的近亲属，无权参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况且，小劳从未对死者生前尽到赡养义务，也不存在支付受害人医疗费、丧葬费等情形，所以小劳无权代位继承这笔死亡赔偿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5: 咱说实话，你说我妈给我的三间房，我得到什么？我现在我得了什么？我得到两间房，现在还是里外里，我不是人呐。
6: 这个就按原状判决书，不是判房是我的吗？这房屋它永远是我的，可是呢，就这。

0: 喝彩就完了，谁也太甭管我。
1: 同胞兄弟为房所困，纠葛多年，越陷越深。
2: 不成，这谁做不了我主，这是我的东西，我就说这意思。你要想调，就是拿下来，咱们就这样做；不想调，就散了吧。
1: 调解现场状况频发，如此局面如何化解？
3: 我们要抓住这次复仇的机会。无论我们对，你给我赔礼道歉；你对，我们给你赔礼道歉。咱们几个人还有力气保一养老。无论事情结果什么样，咱们把理说清楚，不要给下一代造成影响。
1: 一方想彻底翻过，一方仍举棋不定。手足亲情能否迎来转机？
4: 你们本来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是要讲理的，但是理给你们讲出来了，你们依然认自己的理儿，还认死理儿，那这个调解就没法推进了。
5: 你在家怎么说的？不解决影响下一代，你既然上这儿来了，你就得认知这个地儿。
1: 第三调解室，执心强继续讲述。
4: 今天到我们第三调解室来，就把这个理儿讲清楚。
2: 对 对, 对, 对，
4: 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
2: 没错。
1: 此前就老宅分配的前情后果，两兄弟已开始了对话。此时，二哥又再度开口，说自己想到个折中方案。此言一出，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关注。
2: 这房产这块，意思意思，哥们儿说是意思意思啊。我出2000块钱，咱弄一合并。
4: 出2000又给谁呀？
2: 给老三。什么以前我吃亏，他占便宜都不提了。就说我出2000块钱，
6: 没听明白你给我什么2000块钱啊？
2: 我说出2000块钱在这连房的地，就意思就是给你二哥了。你怎么着？
6: 啊，你说那意思
2: 啊？就翻边了，这边子咱们该怎么就怎么就提了，适当的意思呀就完了。怎么了？
6: 行，
2: 那就完了吗？你这怎么样？
6: 不是
7: 地给他了，
5: 不是给他
2: 地。我说这边房的地，
5: 不是
6: 你那院子，你谈不谈院子呀？
2: 院子就不谈了，就说我这是那嘎的地，这
6: 你说什么呀？
2: 给我用，是不是？
6: 那得解决呀。
2: 啊，就是，咱们就是你该签字签字，咱们就翻边了，
6: 对不对？
2: 我
6: 得听二哥的什么意思？
1: 对哥哥提出的解决方案，小弟显然并不理解。所谓2000元的补偿，究竟是想换得什么？此时，一旁倾听着的小弟媳突然开口了：“
8: 我的意思不花2000块，我拿这房2000块钱我买过来，我成一直行，他家也成一正方形。
4: 是这个。刚才你
9: 这样吧，你听我跟你说啊，
4: 老三说出20000，
9: 对，他说是出20000，
8: 是
6: 是，
9: 来，
6: 他都没明白。
9: 刚才您家老三啊，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老三？老三说的是把这个第四间房，也就是说建在您宅基地上的这个第四间房。”彻底买过来，
6: 对，
9: 然后你们就变成一个
8: 正方形，
9: 直接就每个人都正方形了。
6: 对，
9: 他愿意出20000买您这个房子，
6: 对对对，
9: 然后你们每个人都变成正方形了。
8: 对，
6: 我是就这意思。
9: 对，
2: 这是不成。
5: 我也赞成。
2: 不成，这谁做不了我主，这是我的东西，我就说这意思。你要想调，就是拿下来，咱们就这样做；不想调，就散了吧。算了就完了，现在就是你的房你的地就是那扔着吧。
10: 现在老三提出来能不能给老人家补偿，把这间房买下来，是这个意思吧？
11: 嗯，
10: 但是这房还是在他的宅基地上。
11: 对，因为法院的判决判了这间房是属于老二，所以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所有权确实属于老二，但是宅基地是属于老三的，所以他现在造成了宅基地和房子不一体分割了，也就是全不一样了，房子属于这个老二，宅基地的使用权反而属于老三。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得最好要么就彻底给它分割掉。对，
2: 现在房地我也不管那个，用什么呀？你要是同意我的方案，咱们就继续拍。
5: 别跟他，
2: 你要不同意，
5: 要不然跟我
2: 咱就散了。君君，谁做不了我这主？
9: 听我跟您说，
2: 就这样了。
1: 一句不同意就散，令气氛骤然紧张，就连一直团结对外的夫妻二人也产生了分歧。眼见事态有些失控，调解团队连忙叫停，专家们紧急开会商讨，并与双方分别沟通。
10: 嗯，不过这个好在什么呀？他们家这个二嫂啊，好像对这些东西是他知道有误区，但是他能听明白，
11: 对，
10: 是不是啊？
11: 嗯、
10: 但是这个老二
11: 是。他比较情绪化，他只是强调他的那些付出，去想自己在这方面的付出没被认可啊，我搭了多少多少钱，盖了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什么，装修了什么什么，就是他想把这些拿回来。

0: 那个已经判决给了。
1: 我现在跟您解释一下，还是这句话，可能您也听明白了，房是房，地是地。您知道您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得跟您说一下在哪啊？因为你房子是82年建的，如果有一天你这个房子塌了，属于你的房子就没了，你想建，你是建不起来的，
2: 就按原状。判决书不是判房是我的吗？这房不塌，永远是我的。可是呢，就这喝菜就完了。
1: 那我问你一句话，你们这代人不打架不吵架，因为你们亲哥们儿。
2: 跟我儿子说，房子塌了就不要了，
1: 就包括您自己也说了，盖房您找人，父母帮忙做饭什么的，人家付出没付出？他是不是父母的孩子？
0: 对，您就一针见血的说，别客气，
1: 对
0: 吧？因为
1: 他
0: 这个认知度在这儿，
1: 就是说您不能光考虑这些东西。我们刚才跟他调解，他坐在同样位置，人就原来这么说的。你们怎么说怎么是，我们希望把这解决，最起码人有一个解决事的态度。人没说多了少了不成了，人没有说，就到您那儿我不行，我怎么着怎么着的。您嘴上说着我们哥俩什么矛盾没有，但实际上您这个事儿一直不解决，它不是矛盾吗？
2: 不解决也没矛盾。不解决，他过他也不该这住，他也这不，我这儿也不影响他，他也不影响我。
0: 你在家怎么说的？不解决影响下一代。你既然上那儿来了，你就得认知这个地儿，认知这三条。
3: 我告诉你，缺钱机会不多，这一次就可能错过去了。如果说错，
1: 对，我告诉您啊，咱们最后一次举言就是92年、93年，到现在都30多年了。就是现在这次，如果说这次你们没弄好，以后再想拒绝，说再想怎么着的，没有这
0: 机
1: 会，
2: 没有这机会。谢谢您，结了就结束，结束就散。
4: 即便得知日后可能面临产权风险，二哥仍坚持己见，不肯退让。为了避免双方越谈越僵，调解团队决定从确权和法院判决这两点入手，去寻找矛盾的根源。
5: 看来咱们在那个会上提到的就是当年这个确权，这还是有用的。
6: 对，但是就是咱们说这个确权是有用的，他们老二和老三他们理解，就是包括他们去打官司，双方都认为还是父母的，所以他们还去打继承，然后说大家共同建造，然后没有分家，然后后来所以分家了，所以法院才给他们分的房子，所以他们自己的基础认知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双方共同认为，虽然你这个宅地登记的是我俩，但我不认为是我俩，就是父母。他俩都是这么说，
5: 那看来他们对这个判决啊有误读，
6: 包括他们说话也说的跟事实是不符，就是其实是父母没有权利再分家了，已经经过确权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国家给你的确权意味着什么。
7: 所以我跟您说啊，就是您看我给您画一图您就明白了，就说白了咱们原则上来说是房地一体，对不对？
8: 对，
7: 房下边对应的地也应该是您的。
9: 对
7: 啊，房随地走，地随房走。
8: 对，
7: 但是现在你们因为法院他不处理宅基地问题，这个你们打过官司应该了解吧，法院是不处理宅基地问题的，那么这个法院只处理房子问题，对不对？因为你们的宅基地是这样的，您看啊，宅基地是两这个一个大块，对吧？如果画的这个方块吧是一个整块，然后你们一分为二，对不对？这是你们的原来的宅基地吧，每个人的宅地，但是你们经过打官司以后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他的这一块，应该这个房子归您，所以您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对不对？这块是他的吧？
9: 我问，这个法是什么的最大？是法大吗？
7: 我现在告诉您，现在您法院因为只分房子问题，法院只分房子问题，
9: 房子这底下地不管了。
7: 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只能告诉您，这房子呢都不应该您得。为什么？你们双方都认为这个是原来父母共同的，对吧？在判决里至少你们这么说的，在法庭上都有这个非常重要，都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如果你们认为原这房屋都是父母的，原来没有经过分家，这个就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你们双方都认可的事实，都认为共同的事实是什么？法院就采纳你们共同的事实。
6: 其实这个张家的兄弟呢，他们这么多年因为这间房子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他们经历了法院两次打官司，两次分别为一审二审，但是他们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中其实都没有表明自己当时的真实情况，双方一致认为，在国家已经确权的情况下，还认为宅基地是属于父亲的，且宅基地上的房屋也是属于家庭。

0: 庭共同建造，所以法院在这个背景下判决了四间房子归了老二，两间房子归了老大，导致和92年的确权证不一致。那么这种结果的造成实际上是由于在当庭表述的错误。
1: 律师从法律原则入手，尝试帮二哥理清脉络。另一边，跟小弟的沟通也在紧张进行，专家们不断提醒，希望他在衡量房地边界的同时，也要算好兄弟间的感情账。
2: 我看那个您哥了嘛，他就是还是想就是相当于那一间房子归他，
3: 那2000块钱
2: 2000块钱，你说比如说咱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心理价位啊？或者说你听我说，或者说能不能比如说咱们竞价是这么一种形式？虽然说咱也别说地值多少钱，房值多少钱，对不对？
4: 嗯。
2: 那哥俩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实际上就是这一间房子的问题。
4: 对对，就是。
2: 你是说，我给你2万，你能接受吗？他说接受不了。那比如说他说我给你3万，还比方说我能接受，就是说俩人互相买卖一下，因为你这样对于后期可能你们修缮也好，各方面也好都比较方便。
3: 啊、对对对对，
4: 就是这意思，都为了和好。
2: 他可能也会认为自己第一付出的比较多，第二可能认为您作为一个老小也去接父亲班了，然后呢可能没有他那么的辛苦，甭管说通过什么角度去考虑吧，所以说他呢也就是想多要一间房也好，还是说就是说想就是这样现在也好把这房彻底解决，实际上大的问题没有，就是这点事儿，
3: 对
2: 对吧，其实就是一个心理问题。
0: 说这个房子呢，毕竟说实话咱们各个地儿拆迁它都会有一个宅基地的趣味价补偿、
5: 啊、这
0: 所以地肯定是要比房子值钱的。现在其实对于您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假如这个房子不拆，这个使用权还是归您，使用权跟所有权它是两码事儿。那么使用权，听我说完好吗？所有权是什么呢？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和处分的权利。现在他把这三项权利里边一部分权利让给您，就是您还是可以占有、使用，您出租，但是您不能处分。说白了，将来这房子如果拆迁了，彻底归他；如果不拆，那现在他刚才的意思说，您还是继续使用。您比如您出租呢？租金还是您自己收，然后完了以后他再给您补点钱。
5: 这房子、啊、
0: 拆迁的时候就不就彻底的这边是这边，也就是确权的话是这么确，但是我们可以写个协议，这间房由您使用，知道吧？然后他给您补偿钱，然后拆迁的时候这个整个这边还是彻底归他。其实您是合适的，
5: 我呀
0: 非常合适。
5: 我呀他要不同意就神都不写了。
0: 您想怎么着呀？
5: 我就画出这道，2000块钱你要同意，用什么你这先我这个一大块您都给我吃掉了。
6: 你没发现吗？好像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其实二嫂已经全明白了，
3: 对，
6: 而二嫂已经很满足了，
3: 对，
6: 但是她不是钱的事儿，她是情绪的问题。
1: 小弟夫妇愿意协商，不愿将问题留给后代，可二哥却迟迟不肯点头，或许其中还另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到底是什么让二哥如此执着呢？
6: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我们的亲情有很好的基础，不能因为这件事儿就破坏了；第二个，我们想达成目标是什么，对吧？我们想达成这个目标就要安抚住他的情绪，而不是完全去加钱，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您如果有可能，您更加需要啊，二哥您曾经对这个家庭有什么付出，二哥你对我有多好，这些我都记着呢啊。二哥这件事情上我愿意尊重你的意见啊，咱们哥俩好商量，就是你跟他要让他认可他的付出，肯定他，赞美他，完了尊他的是二哥，尊敬他，哎，这事儿就好解决了。
4: 我一直老尊重他们两个，
6: 但是你看在场上还在讲道理，您的道理没有错，但是他特别情绪化，他需要被肯定他对这个家的付出啊什么的。
0: 我们可以给您点时间，一会儿您跟老伴商量商量，你听我跟您说啊，各一半，将来谁都不会有什么矛盾，对吧？从中间一划，还是按你们宅地的使用权证，说白了就出一新的，就彻底解决了。您这间不是在这儿，他这儿有一间房子吗？该使用使用，再补给您点钱，他再补给您点钱。
5: 我这有判决书，我谁都不补，我就让他来告我就完了。
0: 个人觉得你们彻底把这个，因为本身是什么呢？本身法院判这房子归您，没有判地归您，对吧？
3: 对。
0: 所以现在人家不给您确权，也是因为这块地有争议。
2: 虽然说您二哥的脾气很火爆，但是您二嫂子也听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跟他沟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其实也从这方面跟他说。我去接班了也好，怎么着，就是咱们表现出咱们一个态度，对不对？说， 咱们呢肯定以后养老什么的在一起也挺不错的，但是呢最好能把这个一病给他解决了，这样最好。说哪怕说我多给您一部分钱，咱最起码来说不给自己找事儿，也不给下一代找事儿。
6: 对，
4: 就要
0: 我也是这意思，
4: 我就是把这彻底给他解决完。
2: 嗯，
4: 因为不能牵着，刚才他也是这愿望，
0: 牵扯太多了，
4: 也是牵着这下一代，
0: 牵扯下一代，
2: 牵扯下一代。
4: 现在我不让我儿子参加，
3: 我们全搁置了，谁也确权不了。
0: 对，
5: 就说我们俩搁置吧，行
3: 不
5: 行？
3: 我
5: 也甭确
3: 了。现在为了确权，解决确权这么一事儿，
0: 我跟您说，您这代解决不了，给下一代，
3: 下一代
0: 也会遗留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知道吧？
5: 就这样搁着。
0: 您呀、啊，人家还让您使，又愿意给您点补偿。
5: 不用，我这
0: 有判决书。所以我觉得
5: 不用他让我。
6: 你多讲讲亲情，比方说儿子，你对我这兄弟挺好的，我都记着呢，都记着呢。完了这些事情啊，你看什么什么事情怎么着怎么着，你多一些肯定，咱这事儿都好解决。他就是这样的人，冷漠。
7: 我听说
6: 您所有的道理我都认可，而且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
4: 我刚才就是这意思。
1: 听完专家的分析，小弟表示理解，也愿将内心的感受和盘托出。眼下，就看哥哥能否暂息怒火。

0: 如果说抓紧时间治疗，在抗病毒的同时呢，把神经修复好，那么它就不会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症了。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病例，是一个老爷子，他是在腹部、腰部长的带状疱疹，开始的时候不是说特别的重，就没太在意，就这样错过这个时机了。然后呢，开始疼了才开始治，但是他不好好治，听说有地儿能扎针拔罐，里边的那些个泡啊都弄破了，挑破了以后拔罐，结果呢，他那个一拔了以后啊，那个水是有病毒的呀，就犯的就越来越多。结果他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他儿子架着来的，哇，疼的呀，说一晚上也睡不了多少觉。我们一看他那皮肤，有泡有红斑，还有糜烂，啊，那个衣服啊都沾上，他流水，又这么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我们给他湿敷、照光，然后再加上超声，还有针灸，连吃药连外用，这样综合治，哎，很快就恢复好了。这样你治疗了一周以后，他这个疼痛就都缓解了，关键是他那些个创面都收住了，没有再进一步的再感染。治疗了有两三周的时间，他就完全都恢复好了。最好的什么呀，是没有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所以说我们这种病一定要规范的治疗，不能瞎乱弄。后来老爷子好了以后啊，找我聊天嘛，跟我说通过这个事儿啊，也是吃一堑长一智，说以后得了病千万不能说乱信偏方，赶紧去医院治疗，省得遭那么多的罪了。
1: 没有留下后遗神经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是的。
1: 您刚才说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我们先说前面两个，然后听到了湿敷和照光，这是针对我们带状疱疹的一个特色治疗吗？
0: 中药的湿敷加上照光，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治疗带状疱疹，包括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中就是中药湿敷，西就是我们照的激光。中药呢，我们一定要辨证，如果光是红斑水泡，那么我们给它用的都是一些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板蓝根呐、大青叶呀，这些清热解毒的。像这个老爷子这个流水啦破溃了，那么我们在这个解毒的同时，还要给它加入一些个收敛的，帮助它那个口收住的，那加入一些个侧柏叶呀、仙鹤草呀这些中药。那如果说它泡好了，你像有的人来了以后，他看的是什么？是后遗症，那么就是只是疼，那么我们就不能用这些解毒的药了，那么我们用一些个化瘀的药，来化瘀止痛，来打通它的这个淤堵。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川芎啊、牛膝啊、圆胡呀这些中药。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中，也是不断的在总结，就发现一些个好的药物。用到这个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以后，发现哎，它对这个疼痛的效果非常的好。在湿敷的时候，我们再配合上西医的照激光，这样呢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1: 我们要请教一下崔主任，那我们这个照光它照的是什么光呢？
2: 在带状疱疹做光疗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光疗设备是很多的，你比如说紫外光、海乃激光、半导体激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常用的是海乃激光，它有这么几条优点。第一个呢，它是无痛无创。海乃激光呢，它的波长是632.8纳米，波长比较宽，刺激性就非常小，它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就轻微的温热感，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对内脏系统又不会造成损伤，所以说患者就非常喜欢。第二个呢，它止痛比较快，尤其对那些强烈的那个疼痛的时候。第三点呢，它能加速皮肤愈合，有的时候水泡会破溃，照海乃激光的时候呢，它可以使这个破溃面很快的就会干燥结痂，这样就减少了继发感染的可能。第四个呢，就是降低了后遗神经痛的发生，这个是在带状疱疹早期的时候显效特别明显，因为早期的时候配合海乃激光再配合湿敷的治疗，那它的预防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方面作用就会显现出来。
1: 所以大家一旦发现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就医，尽早的痊愈，这样呢也可以降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发生概率。

0: 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单侧持续性的疼痛，皮肤上还出现了红斑或者是疱疹这样的症状，您就要开始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带状疱疹。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或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呢，得了带状疱疹一定要尽早的治疗，尽早的摆脱痛苦。但如果已经发生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怎么办呢？今天回医生还有崔主任给我们带来了三个治疗的关键点。第一条是止痛，止痛我想到的第一点是吃止疼药，但是呢，好像我们刚才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也提到了，他是吃了止疼药的，吃了2年的时间，感觉越往后越没有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呀？
1: 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来说，只吃止疼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采取综合治疗，打一套组合拳，中西医结合，互相取长补短，这样呢才能达到更好的这个止痛的效果。
0: 组合拳打起来，何医生这边有什么样的方法？
2: 您揭开这个，
0: 好，
2: 看一看
0: 这个方法就藏在我们的，
2: 藏在这个下面。
0: 哦，针灸，
2: 其实针灸止痛的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现在国际上把针灸治疗疼痛作为推荐的一种非药物性的治疗方法，它有几方面，一个呢是通过这种针灸的刺激，刺激神经传导可以产生内啡肽等内源性的这种镇痛物质，来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还可以呢通过针灸刺激来加速局部的这种血液循环，产生这种血氧含量，帮助神经修复。那我们中医讲痛是什么？不通则痛，痛则不通，所以针灸来疏经活络，但是我们要循经取穴，而且还要辨证。像好多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病人呢，正气都非常虚，所以我们要扎一些个提高正气的穴位，比如说关元呀、气海呀，还有脾虚的，我们要扎一些健脾的一些穴位，比如足三里呀等等，这样你综合来调理，才能够使它的针灸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对于80%以上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反应都非常好，都很满意。
1: 我们医院的那个针灸科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科室。针灸科医生也是获得患者的认可的，经常看到给他们送锦旗啊，表扬感谢信啊，我们都很感动。
3: 专业皮肤科针灸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在于，医师经验丰富，能够准确辨别皮损与神经分布的对应关系，通过精准取穴直接缓解局部神经剧痛，同时配合远端穴位调节全身气血与免疫功能，手法独到，显著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0: 是不是我们有后遗神经痛的这些患者找到了专业的科室，我开始要进行针灸的时候，您会辩证的来看怎么给他扎？
2: 是的，因为我们针灸科的医生啊，都是皮肤科，专门是扎针灸的，每天扎就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所以他们的这个辩证也变得特别的准确。他这个辩证扎了以后啊，就和你哪儿疼扎哪儿，那个针感呢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给大家说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一个老阿姨，她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大半年的时间了，她是在右侧的胸斜背长了带状疱疹，然后留下后遗症有大半年时间，疼的也是很厉害，来的时候孩子推着轮椅来的，就他疼得都直不起腰，每天特别的痛苦，人也是瘦的呀，皮包骨头的。他说每天晚上睡不好觉，就吃点安眠药，能睡多大一会儿就睡多大一会儿，待会儿又疼醒了，然后这个老疼，这个血压也高了，血糖也找上门了，因为他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状态，他这个特别重，我们就收他住院了。他跟我说，你给我做啥治疗都行，输液也行，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给我扎针。我跟他商量，我说阿姨这样啊，我说您

0: 试试我们那儿的针灸，因为我们这儿和别的地儿扎的还是不太一样。我说您试一次，如果说您感觉还行，咱们就继续扎；如果说是您不行，咱们就做其他的治疗，不强求咱们扎针灸。扎了一次以后，他说感觉就通畅一些，不是那么堵的，疼痛的也稍微缓解一些。这行，您给我扎，接着扎，不扎还不行了。然后再加上湿敷啊、照光啊、还有超声啊这些综合治，然后住了一周以后，这个疼痛就大为缓解，就能自己下地溜溜达达，就能打饭去了，感觉人气色呀、心情啊都好多了。然后这样住了有3周的时间就出院了，出完院以后回来门诊又找我，专门来扎扎针灸，后来又做了这些修复神经的，所以就完全都治好了，到现在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吧，也都没有再反复，所以老太太哎很高兴。
1: 甲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尽早治疗，我们尽快的会获得健康的生活状态。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症，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何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消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
0: 错误的，带状疱疹皮疹消失了以后，它只是皮肤愈合了，那么可能会留下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
1: 第二个问题，疼痛不严重就不用治，不会影响生活？
0: 错误的，因为带状疱疹很多刚开始的时候疼痛的并不是特别严重，反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对神经的损伤越来越重，它的疼痛会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规范的来治疗，不管它疼的重与不重，都要好好的治，防止神经进一步的损伤，以免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1: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痛的时候就吃药，不疼的时候不用吃？
0: 错误的，我们同时要关注这种止疼药对人体所带来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物理治疗，比如说针灸呀、照光啊、超声啊，这些物理治疗来帮助修复受损的神经，来减少疼痛药的使用，这样才能够达到把这个疾病治愈的目的。
1: 我们想先请现场的一位特别的嘉宾来聊一聊，这位阿姨呢，当时您是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您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是从1月17号开始晚上得的，然后呢，第二天我就去了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医院去看了，到那儿看了以后呢，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然后呢就给我开了7天的针灸。我呢就跟他说，我说我早晨发现我这肚子这儿有挺小挺小的，鼓出一点小包包来。医生告诉我说，你的带状疱疹好了，他就好了，他给带的。然后跟他那儿4天针灸，但是我觉得不是太适合。然后呢，我就又换了一家医院，就是到那儿就给我放血呀、什么红光啊、拔罐啊，治了有10几天吧。但是这个包啊，不但没回去，它还就大了。我就跟医生说，医生也挺为难的，他也没见过似的，好像。然后他就说你这可能是炎症吧。后来没办法，我说就挂一个西医号吧。然后我们就又去挂了一个西医的号，我给他看了以后，他一下就给我确定了，说你这是带状疱疹后遗。然后呢就给我开了2种药，第一个药我吃了以后吧，就是昏昏沉沉的，头晕也不敢走路。然后第二个是膏药，贴上以后吧它过敏，我才贴了2个小时，哎呦，他痒的不行，我就给他接了。我说要不然就不吃了也不贴了，可是呢不行，这个包啊，哎呦，它这折磨人哟！你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每天一到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嘛，它就肿胀。就是春节那几天，又是吃药也不行，家里也没有药，说着说着，你眼泪就下来了，就说我为什么得这么一个病啊？都没处看见。过那么几天吧，我老伴儿啊，他看电视， 然后我发现你们这个栏目了，然后刚好就说这带状疱疹，他就叫我，他说你过来听听吧，然后管你们这个栏目组，我就打电话要了一个地址什么的，到那儿就找了回主任。回主任看了你情况以后呢，说您住院呢，中西医这样治，这一套组合下来确实不错，又是红光啊，有贴片啊，有药物渗透啊，有针灸啊，这一大套使上以后吧，身体各方面就感觉挺轻松的。原来那会儿就是这个包就这样鼓着，底下就是有拳头大一坑。找到回主任又吃药，反正我每一次吃完了就觉得我这身体就轻松好多，精神呢就慢慢回来了。回主任看了以后呢，就一点一点的见好，包啊也慢慢的回去了。后来我们孩子一看说挺神奇的，嘿，你这包真的没了。
3: 这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魅力呀，很神奇的地方。
2: 我目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完全好了，像以前那些不舒适的一些感觉也都没了，所以这一切一切的成果都归功于辉主任。谢谢。
0: 一来的时候那会儿就不像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状态多好，
1: 开朗。
0: 对，那会儿这心情特别差，整个人的精神也打不起来，就是因为他这块鼓个包。所以我们刚才讲带状疱疹后遗症，它并不是光有疼痛，有的会伴发有麻木，会有胀，像阿姨这种就是每天她胀得特别难受，反正就是不舒服，整个牵扯的腿也是没劲儿的这个状态。她为什么会起这个包呢？好多人以为是长了一个什么瘤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症的一个反应。它也是一种临床的表现，它是一种神经的包，它的组织的一种炎症性水肿，就鼓起来一个很大的包，所以下面有一个坑。这种的它的症状其实要比带状疱疹的这种神经痛还是要难治的。它一点点的治，坚持的也好，通过物理治疗，通过中药调理，所以它这个病好了，感觉身体哎腿也有劲儿了，整个身体也都好了，生活起来也都没有问题。阿姨最后找我的时候说，你看你回大夫，你看我这没了。我一看，哎，真没了，那大包都消下去了，再给我开点啥药吧。我说不用开药了，回家吧，彻底好了。到现在也都没事儿，都完全恢复了。
1: 阿姨这个案例也引出了我们第二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症的关键，营养神经。崔主任，
4: 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营养神经。如果我把它说得通俗一点，营养神经就是我们在神经修复过程中的你要给它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营养物质是很关键的，没有这些营养物质，那么神经的恢复就会受到影响。只有神经修复好了，我们才能达到以后不吃药，我们也永远不会疼的这样一个效果。
1: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儿的妙招是什么，怎么来给他营养神经。超声药透，那这个超声药透它是一个什么原理，它有什么优势呢？
0: 超声药透啊，它是一个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种很好的物理方法。那么我们超声药透呢，把提取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药物，还有化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来通过超声的原理让它是更好的能渗透到皮下。我们都知道它的后遗症它的是神经的受损，所以说你治它的表面是没有用的，我们给它渗透进去以后呢，这样可以更好的来帮助神经的修复，可以达到止痛，然后把这个淤堵打开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用药呢也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常规的用一些个营养神经的和修复神经的药，还有加入一些个化瘀的药，比如说川芎啊、丝瓜络呀，还有圆弧呀，这些个止痛化瘀通络的，还有一些个比较重的，像阿姨这种它有骨大包很硬结的，那么我们还要加入一些个虫类的一些个药物，比如说全蝎呀、蜈蚣啊、地龙，它能够通精髓散固结，让它这个经络能更好的来通畅，用上药以后它这个效果就一点点一点点的就出来了。但是虫类的药物它的因为药劲儿比较大，所以一定要精准的配伍，这个用好了它事半功倍，如果用不好可能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一定不能自己瞎滥用啊。
1: 早发现早治疗，足疗程更
3: 更重要的是要遵医嘱，我们不要病急乱投医，更不能乱用药。带状疱疹后遗症也是可以康复的，大家没有

0: 疱疹。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治疗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提高免疫力。崔主任，
1: 免疫功能对于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不会无缘无故的得带状疱疹吧？只有在你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这种潜伏的病毒才能跑出来兴风作乱的。我们为什么这么注重调节免疫功能呢？其实很重要的，免疫功能提高了以后，它有一个很好的把我们残留在神经里边的病毒还有一些坏死的细胞有清除作用。再有一个，免疫功能它能够分泌一些对神经有营养的物质，而这种物质呢是我们通过外源性是不容易补充的，所以这样呢能促进神经更好的恢复。所以说我们在止痛营养神经这个同时，一定要注意免疫功能的调理作用。
0: 那我们看看何医生这边关于提高免疫力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
2: 我们揭开看一看。
0: 好的，中药内调。
2: 是的，中药内调。中医提高免疫力是什么？就是恢复我们的正气，就是扶正固本，本就是我们身体的根源。所以我们用药中药调理其实就是帮助你的人体达到这种免疫平衡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中药的特点。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人一方，根据它的舌象呀、脉象啊，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调理。你像好多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睡眠都会差，因为它疼嘛，还有就是长时间的疼痛，它的体质都会虚弱，而且呢有的人还会有这种焦虑的情绪。所以我们在扶正的同时要给予他一些个安眠的一些药，比如酸枣仁啊，还有夜交藤啊。这些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阿姨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十几年的时间，她就晚上睡着睡觉机灵一下子就疼醒了。对，所以她就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焦虑，人情绪也不好，然后也蔫蔫的那种感觉，就长时间的这个疼痛的折磨，睡眠肯定也是非常差的。我就给他好好调嘛，就是从中医角度来调，再配合物理治疗，像刚才咱们讲的照光啊、超声透入啊、针灸啊，再主要给他调到他的体内。我们给他扶正气、吸风、通络、化瘀、安神、龙骨牡蛎啊、夜交藤啊，这些个药我们都给他用上。他大概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感觉很舒服，晚上疼醒的时候就变少了，气色呀，然后这个状态呀都非常大的改善。后来调一段时间就好了。阿姨最后来的时候给我送了一个锦旗，她说我这辈子就想着我这个病啊就一直这样了，没想到好，因为毕竟十几年了，其实是她的身体的功能好了，疾病自然就康复了，
0: 免疫力提高了。
2: 对，
0: 中药内调之后，不仅说把我们的疼痛解除了，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了，精神状态当然也会更好。
1: 那么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特色的治疗包括药物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所以希望有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朋友们一定要树立信心，是配合医生积极治疗，一定会取得一个好的效果。
0: 太好了，我们不仅要追求长寿，我们还要追求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千万不要让疼痛偷走了我们晚年的快乐。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其他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我的备审集这个里头会收录外国人，第一集里收录了三个人，应该说数量还是挺大的。第一个是 IDG 的创始人麦格文，第二个是美国中国古董教父安思远，第三个呢就是苏比拍卖公司香港的负责人叫朱琳汤姆森。从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呢接触了一些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都会说中文，所以对我来说都比较方便。那么他们实际上跟中国的这些交往呢，也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一些变化。那么第二集中呢，我依然还有收录有老外啊，美国人汤姆·琼斯，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唐中树啊，唐就是唐朝的唐，中树啊，这是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起的名。汤姆呢说话慢条斯理，他的中文表达应该算是很好，但是他说起来特别慢，就是每次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着急啊，他慢慢悠悠。可能是他的性格使然，也可能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弱，所以就要说得慢一点。我跟汤姆认识时间特别久，应该说他是刚刚来中国我就认得他啊，认识他几十年了，跟他夫人也比较熟，他夫人是中国人，所以交流起来就非常方便。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香港的时候住在他家里，他家里呢那个房子比较多嘛，说你来了就别开宾馆了，在这儿住着吧，挺方便的，每天在那半山的那个电梯上上下。想想那些日子呢都很惬意啊，白天呢坐着电梯下来，在所有的古董街上挨个挨店的逛啊，买自己心仪的文物，然后晚上呢又坐着电梯上去，然后到家里呢有阿姨做饭很好吃。那时候跟他不断的交流中国艺术品，他是一个酷爱中国艺术品的人，而且呢是真的他没有考虑过赚钱这件事儿。我其实接触了大量的喜欢收藏的人，很多人呢都是想在这里就是投资赚钱啊，买了老问你值不值。汤姆没有这个，汤姆买什么东西从来没问过这句话，就说我买这东西值不值。有时候他缺点门类呢，他就让我帮他盯着，有了以后介绍给他。比如有一年呢，我在苏比看了一对柜子特别好，那时候呢他在美国，这个苏比是在英国卖，我在北京，我看到图录以后我立刻跟他联系，那时候离拍卖可能只有半天时间了，然后他说那就买吧，你替我决定。然后我就替他在伦敦啊用电话投标的方式把东西买了，买了以后呢他后来一直特别满意，他说这个买的真好啊，价格合适，然后呢一直是他很重要的收藏。汤姆在中国的艺术品收藏中呢是非常有成就的，可惜呢在他走的时候没来得及成书。比如他收藏的家具啊，如果出书以后，我觉得可以列为全世界收藏中国家具的前十吧。啊，他有一些高古陶瓷的收藏，比如他早年买的一些唐三彩的马吧，都个儿特别大，而且那时候价钱都非常的昂贵，那时候我们也买不起。那么跟汤姆呢接触呢很多次就非常熟，他呢经常东问西的就问一些问题，我能解释的我都解释了。他喜欢收藏呢，他也征求我意见，比如买了一些东西或者准备买的时候就问我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东西值不值得一买。汤姆呢他在中国呢他还是比较愚，就是他做事呢都是美国人的那种方式啊。比如他当时他那个儿子啊想入小学的时候呢进不去，你看他还很中国化，他就没有去上外国的人办的学校，没有，他还是

想让孩子融进中国的学校，接受中国的教育。我说那我就给你试着联系一下好的学校吧。哎，我头一天晚上打的电话，第二天早上那校长就给我回一电话说，赶紧让你们朋友的孩子现在来面试。哎，这孩子就去了，我马上通知他，当天就面试，第三天就上学了。人呢就得讲究点运气。汤姆这个事儿就是说还得好好谢谢，我说谢谢我干什么，我也就是打一个电话嘛，只不过这个事儿得早做准备。可有时候是这样，你要早做准备可能你没这个机会。人真的是命与运是俩事儿啊，你的运气好的时候挡都挡不住。汤姆呢，他是因为喜欢中国啊，他就在中国长时间的工作。他是世界知名的布尔德律师事务所，世界最知名的律师所之一的合伙人。他在30岁左右就进入中国，在中国工作，啊，就是他喜欢中国，喜欢中国文化，而且是真实的。所以在中国啊，包括香港啊，就待了很久。我跟一个外国人交往啊，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讲呢，是要学会外国人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懂得他一种思维。就有的东西你得懂啊，你不懂就不行。那么那时候啊，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搜集古家具的时候呢，在北京的东南郊啊，有一库房，那库房非常偏僻。第一次是在那儿认识他的，是他夫人带着他。我一进来一看，哟，他夫人是一大美女啊，一大美女梳一根大辫子，带着一老外来了。那时候这类的古家具啊，都是外国人喜欢的更多。说起来这事儿都是30多年前，就中国人呢，当时都是奔新生活，喜欢新式的家具，都奔冰箱、彩电、洗衣机去了。对这种传统家具，都是能换钱就换钱。那只有外国人对这个东西就是。喜欢，感觉比较敏感。那时候他们就去这个地方去找我啊，就那么认识了，然后跟我学习这个家具的认知和鉴定。我那时候啊，跟现在也不一样啊，那时候也年轻，我也就30来岁。30来岁的时候是精力最好的时候，相对来说也是稍微有一点成就，就是你对事物有一些判断。那时候我就跟他聊啊，聊这个怎么样把一个好的家具留存下来，最终呢构成一份收藏。那么我跟他认识呢，还有很多很深的交往，比如他帮我翻译过书啊，我写过非常重要的一本书是《中国古代门窗》啊，建国以来没有人写过，是我第一次写的，他帮我翻译的英文，所以那个书的装帧呐、和它的国际性非常好。后来获了大奖，这些呢都是我跟他交往的一点一滴啊。但是他突然呢就病了，这病呢很吓人啊，他实际上患的这个病就是渐冻症。他当时得这渐冻症的时候呢，他一开始的症状就是他老平白无故的摔跟头。他说为什么摔跟头呢？就是肌无力嘛。后来就在协和医院检查了很久以后才结论得出来是渐冻症。他一听说是这病，他立刻就飞到美国去了。美国重新检查，很快就拿出结论，告诉他渐冻症。美国人治病和美国医生呢，他特别科学冷静，他就告诉汤姆说：“你还有7年时间。”我觉得一个人活得长短都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终点在哪儿。我觉得这有点可怕，7年呢。这个时间你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有人告诉你生命还有7年，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安排这个你未来的人生。就没有想到啊，汤姆的病情发展的特别迅速啊，根本就没有7年，后来他都回不到北京啊。他的那个病情发展一直到他去世中间只有2年多的时间，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呢岁数也不大，然后我就特别惋惜，就失去了一位朋友。因为我们多年的那个交往有时候还是两家人啊，就是跟他们一家子，包括他的孩子，他的女儿儿子都很熟，那时候老上家里来玩啊，他是一个完全的朋友关系，还没有利益关系，只是他是一个美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
然后我更多的向美国人

传授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也愿意这个接纳这个文化，所以在一起很舒服。结果他走了以后呢，我就给他写一篇很长的一篇文章啊，悼念他。然后他的太太和女儿都非常感谢我，说能不能摘录一段在他的这个葬礼上朗读。我说太能了，我说如果能够在汤姆的葬礼上朗读一下我的这个悼文，那当然是我的这个荣誉，而且也表明了我怀念这个汤姆的一份真心。这个说和写啊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下面呢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呢我写的悼文汤姆堂中述。

2002年，我打算写一本书《中国古代门窗》。本来想写一本古家具书，后来看古家具热，写这类书的人多了起来，就先想写一本没人写过的书。中国古代门窗没有专著，大部分相关文章只散见于中国古代建筑专著之中。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广大农村，尤其是江浙闽赣徽地区，拆旧建新走在了前面。许多几百年的老房子说拆就拆了，毫不可惜。拆下来的房坨房檐还能派上其他用途，而门窗隔扇很难再次利用。这种旧式门窗盖新房用不上，又拆不出材料，所以就成了鸡肋。可是还是有人发现了古门窗之美，可以用它装饰室内空间，点缀新生活。这样，在浙江慈溪市的天元镇，悄默声地形成了全国古旧门窗集散地，全国各地风格的门窗在此都可以买到。

很多事情啊，只有想法是没有机会的。这些门窗啊，我们现在还在博过影。我今天看这些照片，就真的是感慨，我们都是一个有限的生命。这仅对于这些门窗而言，这些门窗在中国文物中算是寿命很短的，只有一二百年。但我们任何人就活不过这样一扇门、一扇窗去。我们只能把这个门打开走出去，只能把这个窗推开，看到窗外的世界。窗外的世界呀、啊，对于美国人来说，中国人就是中国文化，就是你的窗外的世界。那对于中国人来说呢，打开这个窗就能看到全世界。所以我很珍惜我们过去的这个交往，现在跟夫人啊丽萍呢还经常通个电话，偶尔还见个面。我看她的状态还好，所以呢我也在这儿替她问候你，我也代表太太问候你，全家人都问候你，因为跟你太熟了，汤姆，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见面的。

很多事儿说说容易，坚持下来很难。我做一门学问，能把这门学问做到头，而最终自己受益，继而社会受益，我觉得是每一个喜欢收藏人的本分，或者说是应该做的事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刚子啊，今儿怎么看起来有点神神秘秘的啊？是不是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0: 别着急呀、啊，好东西哪能一上来就亮出来呢？我今天啊带来了一样特别珍贵的东西。
2: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那就是这个呀。
2: 好家伙，
0: 一颗积极向上、认真听阮老师讲知识的心。
2: 你可拉倒吧，这个心我也有。我还眼巴巴的以为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呢，人看来白激动一场。
1: 虽然呢他今天没带，但是我今儿没有空手来、哦、我今儿呢给你们俩呀带了点好东西来了。
0: 好东西，
1: 哎，要不要看一看呢？
0: 啥呀？
1: 看一看呢？
2: 哇，
0: 葡萄。
1: 葡萄葡萄葡萄，哎呦，
0: 这葡萄可是够新鲜的、
1: 嗯、啊！
0: 嗯，我最喜欢了，
1: 嗯，
0: 紫亮紫亮的，跟这个小灯笼似的。
2: 嗯，对，而且感觉是颗颗饱满的。
1: 嗯，
2: 这个品相真不错。
1: 嗯，
2: 不过两位
1: 啊，
2: 您知道这葡萄啊，
1: 啊，
2: 它最早不是从这个西域传过来的吗？
1: 是，
2: 这里头还有一故事。想不想听听？
1: 当然想听，说来说来听听。
2: 其实这个事儿啊，得追溯到西汉时期。
1: 嗯，
2: 当时这张骞不是奉命出使西域吗？
1: 嗯，
2: 就发现那边老百姓啊，哟，不光说是特别会种葡萄，而且呢还会酿美酒。
1: 哦，
2: 后来呢就带了一些珍贵的种子哈、啊，顺着这丝绸之路就带回到了中原。然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栽培呢，这颗小小的果实啊，慢慢的就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咱们老百姓果盘里常见的美味了。
0: 可以呀、啊，立冬，不愧是才子哈、啊，懂得真多、
1: 啊。
0: 不过我看见这个葡萄吧，脑子里除了好吃
1: 啊，
0: 就只剩下那个绕口令了
2: 啊：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1: 啊。
2: 他给吃了。
1: 嗯，
2: 不是，
1: 哎，嘿，
2: 不是。您这嘴上。

0: 说着不吐葡萄皮儿，
1: 对，
0: 这手倒是挺诚实啊。这个皮儿一吐，籽儿一扔，就挑中间的那口甜的吃了。
1: 那刚子，你可把葡萄里边的更加珍贵的营养给吐出来了
2: 啊？它？
1: 对呀，葡萄果肉里主要是维 C， 还有钾元素，还有果糖，就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帮你快速的补充能量。但是呢，这个葡萄皮儿里呢，它富含花青素，是抗氧化的好帮手，尤其是你刚才掉下去那粒籽儿，我跟你说呀，里边还有大量的原花青素，那可是对咱们心血管特别好的植物营养呢。
2: 啊，有这么多的营养呢？
1: 啊，
2: 那看来我这连皮带籽一起吃了，那就一点都不浪费了呗。
0: 我觉得你这个吃法
2: 啊，
0: 跟我家孩子小时候简直是一模一样。有一回啊，小孩不小心是吞了几颗葡萄籽儿，
1: 嚯，
0: 急坏了。
1: 怎么急啊？
0: 这急的一个劲儿的抠那个肚脐眼儿。我问他你怎么了？你正常你吃完了你抠嘴可以啊？
1: 对呀。
0: 抠肚脐眼儿，我说怎么回事啊？抠肚脐眼儿干嘛呀？他说我把这个葡萄籽吃进去了，我抠出来行不行啊？我怕这个肚子上长一葡萄树。
2: 哎呦，
0: 太小了当时。
1: 嗯，
0: 一小孩们弄得哭笑不得。
1: 嗯，你家小二啊，真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哎，不过你还别说，这个葡萄籽它从发芽到长成那个藤蔓，再到结出这个果实，它确实吸收了大自然大量的精华。那它之所以能够爆发出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跟它里边藏着的原花青素那可分不开。这个原花青素啊，它在植物里能促进新生，到了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同样能发挥大作用，帮咱们呢把这个娇嫩的血管好好的保护起来。
2: 嗯，懂了懂了啊。
1: 嗯，
2: 不过阮老师，我之前听人说有这个前花青素，
1: 嗯，
2: 这原花青素吧，我还是头一回听，它这俩它是一回事吗？
1: 这个前花青素跟这个原花青素完全是同一类的植物营养，
2: 嗯，
1: 只不过呢，就是叫法不同而已。这就好比一个人他有大名跟小名啊，听着呢好像不一样，指的呢却是同一个人。所以不管他叫哪个名字，他们的营养价值那都是一样的，都能实打实的帮我们保护血管。
0: 哦，就是他俩是一回事儿
1: 啊，
0: 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您说这个原花青素哈，它是怎么保护咱们血管的呀？
1: 原花青素呢，它是一种多酚类的物质，它最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抗氧化。
0: 抗氧化？
1: 对，咱们身体每天都在代谢，难免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产生自由基，它是一个坏东西。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咱们的身体呢能自个儿调节，但是万一如果产生的自由基它太多了，我们的细胞呢就会面临氧化的压力。
2: 嗯，
1: 我打个比方，这个时候我们的血管就像咱们家里用久了的那个自来水水管，就怕老化了。而这个原花青素呢，就像是给咱们的水管的内壁它刷了一层防锈漆。
2: 嗯，
1: 不光是能帮着咱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减轻这个氧化给我们带来的损伤，同时呢对我们血管的内皮它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让这个血管维持柔韧和弹性，让咱们的血液呢流得更加的顺畅。
2: 嗯，看来这原花青素在养护血管这方面还真有一套。
1: 哎，不过你说到这个养护血管啊，
2: 嗯，
1: 咱们还得关注一下这血液本身的这个状态。
2: 哎呦，阮老师，您说这个太对了啊。
1: 嗯，
2: 这让我想起了我爸的一个老哥们儿，
1: 嗯，
2: 平时这个口味吧特别重，炒菜恨不得放两勺盐。哎。

0: 针剂，也叫血管生成素，它就像血管里的那个调度员啊，然后呢就跟这个血管的维修啊、更新呢、以及新生血管的生成，跟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
1: 其实听这名字啊，就觉得这东西不简单。
0: 是，
1: 那这个 NNG 血管生成素哈、它是怎么调度这个血管的呢？
0: 你要这么问，我告诉你、那它的作用可就大了去了。
1: 您说说。
0: 就当这个血管它出现损伤了、有问题了、就像道路上有了那个坑坑洼洼跟裂缝一样，
1: 马路坏了，
0: 对，马路坏了、这个时候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它立即调动我们身体里的这个修护力量、马上赶过去、帮助这个受损的血管给它进行修补。如果说有些地方的血液供应它受到影响了，这原来的道路它不够用了、不通了或者怎么样， ANG 的血管生成素还能参与生成新血管。就说这条大路实在堵得不行了、旁边重新修出一条辅路，帮助血液重新送到需要去的地方。而且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不光关注我们血管本身哦，它还和我们血管周围的那些神经环境有关。就像修复好啊，这个道路以后，还给道路两边加上一层防护，让整个血液运输系统它运行的更加稳当。
2: 哦，这叫 ANG 啊，这个血管生成素。这么厉害，
0: 当然，
2: 那简直就是血管里的全能维修队啊。
1: 是，不过阮老师啊，您刚才说这个原花青素哈、它是对血管的日常养护有帮助。
0: 对，
1: 刚才您又提到了 NNG，
0: 对，
1: 是吧？它是血管生成素，参与血管的修护还有更新。我想知道，就是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0: 有，这关系可大了去了。简单点说吧，他俩一个负责外部防护，一个负责内部修护。
1: 一内一外。
0: 一内一外。原花青素呢，是咱们从植物当中摄取的营养，主要帮着咱们血管抗氧化，保护内皮。而咱们说到的大家也不太听得懂的那个 ANG 血管生成素呢，它是咱们身体里自带的调节因子，专门干什么？专门负责血管的修复和生成。我打个比方啊，这个原花青素呢，就像是吹响发令枪的人，一边帮血管抵御自由基的损伤，一边呢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更多的 ANG 血管生成素。然后这个 ANG 呢，它接到信号了，就像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一个施工队，立马它就赶到需要的地方去修复旧血管，然后生成新血管，同时还能保护咱们周围神经环境，让我们的血管系统它运转得更加稳当。
2: 明白了，原来啊，原花青素在外边当发令员啊 ，ANG 呢血管生成素呢在里边当施工队，这俩呢一前一后紧密配合，那简直就是咱们血管的黄金搭档啊。
0: 没错没错，不过呢，也得面对一个现实的问题。
2: 现实问题，
0: 年龄的增长，我身体里的 ANG 的血管生成素的活性，它就不如他们俩了，我就慢慢下降了。下降以后呢，这个血管的自我修复能力，它容易跟着减弱。
1: 对，
0: 减弱，减弱以后呢，即便我老太太这个血管今儿可能哪儿心脏或者是脑哪儿
1: 就
0: 出现了一点
1: 损伤了，
0: 损伤了，然后呢，那身体里肯定也会给我发点信号，可能疼啊，怎么样？
1: 对，
0: 但是，也没法像年轻时候那样能够及时的修补了。
1: 难怪说上了年纪以后这个血管真的是越来越需要养护了。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呗。养血管，您别嫌烦。原花青素它冲在前 ，ANG 呢信号传得准，修护更新保平安。
0: 总结的到位。不过呢，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啊，它就是再能干，也架不住咱们天天给这个血管添堵。

0: 加负担。
1: 是，
0: 所以大家呢平时啊，不仅要注意这个营养的这个搭配，还要做到像我这个年纪，少点油，你少点盐，而且还要适当的运动，还要规律作息，尽量的要给我们血管自身的这个修护创造一个好环境。
2: 不过冉老师啊，道理其实我们也都明白，但很多的咱说了上了岁数的老百姓哈，你说咱过日子哪能离得开吃呢？嘴上可能说哎呀我这个我不吃那个也不吃，说着容易，可是真到了饭桌上，你要真有那好吃的哈，你嘴馋呢，你看着心里头也难受啊。
3: 那冉老师，你能不能教我们大家做一道有滋有味然后吧又不给这个血管添太多负担的菜呢？
2: 哎，
0: 这我怎么觉得又上当了呢？说着说着怎么又算计我了？又
3: 没上当，不是到点儿了。
2: 您就说这主意行不行？
0: 行是行，我想赖一回呢，就又赖不过去了，对不对？行，今儿我教你们俩做一道清爽少油适合血脂管理的一个家常菜。
3: 好，
0: 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葡萄芦笋炒虾仁儿。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紫葡萄适量，虾仁儿、芦笋、彩椒以及切好的姜丝儿、料酒、盐、黑胡椒和稍许的淀粉适量。首先呢，把虾仁加入料酒以及少量的盐和淀粉，抓匀腌制一下。芦笋呢切段，彩椒切块备用。随后热锅，锅里放稍许的油，下入姜丝炒香，再放入虾仁，翻炒到虾仁变色，然后把芦笋和彩椒放进锅中，大火快速的翻炒到断生，再加入稍许的盐和一点黑胡椒调个味儿，最后呢把葡萄放进去翻炒一下，这就可以出锅了。今天的这道颜色清爽口感鲜嫩的葡萄芦笋炒虾仁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3: 这菜啊真是又香又好看呐，虾仁白，芦笋绿，葡萄紫，看着让人流口水啊。
2: 是这个五颜六色的哈，看着人有食欲。不过您说这道菜里头它是既有紫葡萄，然后呢您特意又少油少盐我觉得您这么搭配哈，肯定也有啥讲究在里头。
0: 有啊，首先在葡萄下锅的时间上，这个葡萄水更多，我一定是最后一个放。出锅前扒了两下，我就出锅了。你扒的时间太久了，不光是这个葡萄容易出水变软，它的酸甜的果香也会受到影响。
2: 对，
0: 还有一个这个紫葡萄啊，甭剥皮儿，连皮儿一块儿，咱们嚼吧嚼吧，能摄取到更多的花青素和多酚类的营养。然后我们又搭配着虾仁的优质蛋白以及这个芦笋彩椒里的膳食纤维，整道菜没有用重油重盐，你吃上去它也是有滋有味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既清爽营养也丰富，还能少给我们的血管添负担，为 ANG 血管生成素的参与血管的修护更新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环境啊。
3: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咱们认识了 ANG 啊血管生成素，也知道了血管养化要从饮食和生活习惯做起。阮老师呢分享的这些干货知识大家都记住了吗？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闲不住的老周他说阮老师您好啊，我前阵子体检甘油三酯啊偏高了，其实平时吧也是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早上起来呢这个头有点沉，然后上午你说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吧就犯困， 以前呢，这个晚上看电视哈，就爱吃点那个花生啊，嗑点瓜子儿啊，偶尔呢嚼几个葡萄干啊。现在可好了，现在老伴儿啊管得死死的，肥肉不让碰，坚果呢也给我没收了，我这心里头呢就直犯嘀咕，血脂高到底该怎么吃啊？难道说以后我啥好吃的都不能吃了？
0: 这位微友您好啊，您老伴呢心疼您啊，对您的健康啊无时不刻的在负责。其实呢，就咱们查出这血脂高，它绝不是说让你打今儿起就只能吃清汤寡水。关键我们吃东西要会选、会搭配、会控制量。首先像这个肥肉、动物的内脏、油炸的食品、奶油点心这些，咱们确实尝一口就得了呗，得少吃。您平时如果说爱吃花生、什么瓜子儿、什么什么腰果，
2: 就是坚果，
0: 坚果每天一小把，哎，对身体有益，解馋就行。吃多了，它里边也有油，对不对？影响咱的甘油三酯。那么日常饮食里呢，你可以把主食的一部分，换成什么燕麦、糙米，然后再吃点什么豆制品呐、深色的蔬菜呀、菌菇啊、深海鱼啊，就这么一个搭配，咱这个饭菜它就有滋有味儿，还能补充膳食纤维跟优质营养，帮这个血管呢减轻负担。然后呢，我还得提醒你，这血脂偏高呢，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哦，指标一定上医院定期复查，饮食上一定要调理好，但是营养还得跟上。咱们接着配合医生的专业指导，咱们这个血管呢才能越来越通畅。
3: 没错，血脂高不是啥都不能吃，关键是会选、会搭配、会控量，血管呢才能少受罪。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边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再来看微友叫吉祥三大宝，他说：“张老师您好啊，我是四川的，这个我们家口味啊一直比较重，做菜呢爱放辣，油呢放的也多，现如今呢爸妈的年纪也大了，最近呢总说，腿脚发沉。”走一会儿就感觉累，体检呢还查出血压呀、血脂啊都有一点高。他说我就担心呢，担心如果再这么吃的话，会给血管呢添负担。可是呢，我想让他们吃的清淡点儿，他们说没味儿，
0: 没味儿，
2: 不爱吃。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让老人呢吃得下，又能呢日常的养养他们的血管？
0: 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爸爸妈妈血压血脂都偏高，平时吃饭口味又重，那么时间长了确实容易给我们的血管呢

0: 没错，那今天呢这一套原厂后的专属为时间的礼物栏目打造的组合，也是我专门呢为大家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独家。
1: 喝一杯热茶，生活最踏实的幸福就是平淡日子里的碎碎茶香。时间的礼物始终坚信，匠心经得起时间沉淀，好物值得被大众看见。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原长后专属茶香套餐，主品呢是茉莉大龙袍两罐，一罐250克，免费赠送茉莉飘雪两袋，每一袋也是250克，可以说一斤醇厚经典，另外一斤呢是清爽雅致，两斤正宗的老字号好茶，以亲民惠民的价格带给大家百年匠心的品质体验。居家自饮暖人心，礼赠亲友传温情。
2: 皮肤上看似常见的斑点，可能是暗藏杀机的肿瘤。
3: 它可以从一个正常的色素痣恶变成一个恶性肿瘤，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转移了，后来就去世了。
2: 中西结合科学治斑，内外兼修，尽早治愈。
4: 后来这一个多月真就好了，
3: 到现在呢他3年了，这个斑也没再长。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带您识别皮肤上的危险信号。
5: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
6: 经常在医院里站着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
5: 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
6: 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啊，这治疗方案啊。
5: 名医来了，敬请关注。
7: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8: 海鲜毛血旺、
9: 葱烧海参斑、
10: 陈记烤鱼。
11: 掌门私房菜：老北京泡菜。
12: 大家好啊，我是叫高峰山，是黄丝卤煮的味道掌门人。今天呢，有幸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客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叫老北京泡菜。那我做呢，平常呢主要呢是白萝卜、圆白菜、心里美，添的辅料呢有白糖、盐，就这几样。咱们开始做啊，边边角角给它扔了。这个位置呢，尽量不用刀，只要沾刀的东西呢，平常一说啊，就不是很好吃。撕的块儿大小呢，基本就是搁在嘴里适合适。白萝卜切成薄片，自己掌握，觉得搁嘴里多大的口合适。为什么要搁点心里美呢？为了漂亮。这样拌完了以后，基本上这个心里美的颜色稍微的入进一点，让它显得特好看。薄厚基本2到3毫米合适，三个主材就算完了。但有一些小配料，姜丝、姜片都可以。要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咱就多个辣椒；不是特喜欢吃辣的，3-4个就够。蒜呢就更简单了，一拍剁碎。这些食材呢已经准备完了。那为了让这个泡菜腌完了吃的更脆更香呢，再搁点盐杀一会儿，连抓带攥，就跟那洗衣服似的，使劲搓它。这抓匀以后呢，放置个半个小时，让萝卜呀、圆白菜那个水啊杀出来，基本半个小时就够啊。这个时候呢，尽量使点热水，看，而且还有汤在出，这就 OK 了。现在经典来了，这么多菜吧，大概搁个1/3多点的白醋，白糖大概搁1/3，用手拌匀，齐了，找一个带盖的盒子给它封闭起来，搁个1-2礼拜。
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微，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
7: 整个的啊，乌伦哥

0: 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1: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0: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2: 有请，有请。
0: 哎，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呦，这烫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0: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2: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1: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儿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0: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2: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0: 对，
1: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2: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0: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2: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在7-8个钟头。
0: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2: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0: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2: 对，
0: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
2: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啊，真干不了这个。
1: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2: 咱们这个啊是实打实2斤1个的大前肘，像这样一个在熟食店里怎么着得卖100多吧，品质还不一定有咱们这个好。今儿个啊，我是真心给大家放福利，你看买2个，我再送一个。哎，到手3个大肘子啊，足足有6斤重，不到200块钱的价格。您觉得够不够诚意？
1: 还凑合吧。
0: 哎，阿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啊？
1: 是差点意思。哎呦，
2: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
0: 哎，这个我知道啊，这意思呢就是。这3个吧，哎，不够分，是不是阿姨？
1: 对，这不是吃一顿就完事儿了。你想逢年过节啊，哎，家庭聚会
0: 是，
1: 走亲访友，孝敬父母，兄弟姐妹这么一分呐，哎呦，这3个是真不够，这么一分呐，自个儿一口没尝着，这不瞎忙活了吗？

0: 可不是嘛，爷、啊，你看现在谁不讲究送礼，对吧？聚餐，
1: 对，
0: 三个呀，真不够分。
2: 那您的意思是，
0: 咱们呀再加一个，大家伙啊，这个到手咱们给四个，这样就够分了嘛，哎、是吧？
1: 没错，四个够了。
2: 哎呀，二位啊，这四个，这、嗯、我原料钱都不够啊。哎，合着这一个大肘子才。40多块钱，哎，这也太少了，您让我亏的也忒多了。哎，
1: 您别急着喊亏，嗯，今天呢是电视专场，嗯，你说多少人都看着呢，嗯啊，您把福利给足了，我们都说您的好，亲戚朋友呢也想买，您的口碑不就起来了吗？
0: 咱们呀也不白送，咱这样，咱们限制个名额好不好？嗯，咱们比如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就享受买二送二，好不好？这个名额咱一过了，哎，咱们立刻就恢复原价。这大家伙啊，抢到了是您的幸运，那抢不到您也就别埋怨我们了，是不是？您说呢，尚总？
2: 啊，就这一个选择啊？
0: 哎，对呀，就这一个选择，
1: 就这一个选择。
0: 而且呀、啊，能不能交到朋友啊？哎，就看您这力度了。
2: 哎呀，这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啊。哎，您二位肯定不干、哎就是。得，嗯，今儿这100个名额。我真就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
1: 太棒了，太棒了！
2: 不就是赔本赚吆喝吗？
0: 对，
2: 是吧？哎，咱们让您啊到手整整4个大肘子。嗯，哎，话说回来啊，过了这100个，咱就恢复原价了啊！哎，这价格我亏太多了啊！这个你是吧，有点太赔钱了。哎，
0: 行，好，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哎呦，太感谢尚总了啊！大家伙儿，咱听好了啊，今天买二送二，到手啊整整4个整个的大肘子，哎呦一。一共有8斤重啊，还不到200块钱，是不是很便宜啊？这个是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地儿，对吧？
2: 对，
0: 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4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4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夏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那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
0: 哎，
2: 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
2: 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您就这么切成片，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
2: 哦。哎，
0: 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2: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2: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1: 这肘子它是百搭，
2: 嗯，
1: 你像春饼卷肘子，
2: 哦，是
1: 烙饼卷肘子，
2: 啊，
1: 那个火烧夹肘子，
2: 啊，
1: 啊，你再切上几片，哎，搁点葱丝儿，
2: 嗯，
1: 再来点黄瓜条，
2: 嗯，
1: 来个炝盒菜，
2: 嗯，
1: 哎呦，啊，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2: 嗯，
1: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2: 哎呀，
1: 嗯，哇，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
1: 哦，
2: 哎，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2: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儿的是什么呢？
2: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2: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2: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哎呦，可不嘛，
1: 嗯，
2: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1: 嗯，
2: 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
1: 嗯，
2: 对吧，这实惠的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不到200块钱咱们到手啊是四大袋肘子，一共8斤啊，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足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买二赠二，到手四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8斤，还不到200元。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四大只还不到200元，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它深藏于炉土之下，用整整一个春秋积蓄大地的能量，这就是铁棍山药老祖宗传下来的神仙之石。它精选当日鲜鸡肉，文火慢炒四五个钟头，丝丝蓬松，根根香酥，这就是手工现炒肉松，这是真功夫。今天我们将这两份匠心合二为一，铁棍山药的绵糯回甘，裹着手工肉松的咸香酥软，化作一款老少皆宜的贴心点心。山药肉松饼，大地的厚赠，手艺的温度，一口酥香，满嘴滋养。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好吃又健康的山药肉松饼。刚才啊没忍住啊，自己吃了好几块了。
2: 我也是最得意这肉松饼了，这山药做的我就更爱了。哎呦，这个皮儿跟馅儿啊，这忒软和了，香的呀直顶脑门儿，满嘴的留香。不行，我得再来两块。哎呦，真不赖，太好吃了。
1: 您看这外皮儿，嘿，烤的是金黄酥软啊，光瞧着那就有食欲啊。您瞧这肉松啊，自然的金黄色，这丝丝缕缕的呀，松散没疙瘩，一点杂七杂八的都没有。这里边啊特别酥软，恰到好处，也不齁嗓子，既保留了这肉

0: 有请厂家的宣总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是
2: 好在离家实在点。
0: 就是啊，这宣总啊，咱啊再多加几块好不好？你看啊，咱们得图个吉利是吧？你看啊，再凑几块，咱们就凑个80。80块一大箱，行不行？咱今儿啊不到100块钱，您啊这儿甭咬牙哈，知道您亏大发了啊。但是这样，咱优惠名额啊就100个，好不好？咱这名额一满了，立马啊咱就改价签，改回原价了，好不好？
1: 哎呀，您这一箱80块呢，按我们平时卖可要将近300块呢，一点也不夸张啊，将近300块。您让不到100块就卖，为了这次宣传，我可是亏大了。
0: 哎呀，加把劲儿嘛，看看
2: 北京市场这么大，薄利多销嘛。赔不了。
1: 开玩笑，面子，大家满意就好。听您的。
0: 哎呦，太棒了！
1: 不到100块，抱走这么一大箱。但是啊，就100个名额。
0: 好，哎，
1: 大家先到先得，抢完了可别冲我瞪眼哦。
0: 哎呦，太棒了啊！今儿这价码啊，比超市那些散装撑的那些点心还便宜呢，这做梦都得乐醒喽。而且今天这个优惠啊，冷供可能就这些了啊，手慢咱就只能拍大腿后悔喽。快递送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就取快递，咱麻利的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看啊，很多人已经买了啊，这款山药肉松饼啊，太好吃了，特别符合啊我们现代人对于健康点心的需求。哎，您看，营养全面，好吃方便啊。
1: 我们这种古法加工模式啊，可不多了。虽然说麻烦，但确实好吃。嗯，哎，比起那些机器加工的，那味道确实不一样。
2: 我买了两份两大箱，自己留一箱，另外那箱啊给亲戚朋友，然后再给孩子装点。他们平时工作忙，压力大，有的时候啊连饭都吃不上，这点心呢带着也方便，饿了呀就吃点点心垫吧垫吧，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啊。
1: 这孩子呀就像刚出生的嫩芽，这母亲呀总是担心着，这不管孩子多大呀，工作呀还是学习呀，在您眼里边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对我们孩子无微不至的关爱担心和操心，哎呀，我都想起我妈了，我真感动。
2: 我自己也吃，您这次给的呀优惠力度大，价格便宜，要不然我怎么买了两箱呢？
1: 您自己啊也要多吃点。嗯，这中国老年人膳食指南就指出了，这老年人啊就应该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均衡的摄入各种营养成分，这什么蛋白质啊、钙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些啊都不能少。平时啊您吃饭也别糊弄，也别做太多撑着，您就少食多餐。您要是稍微有点饿了呀，就吃一块我们这个山药肉松饼，这里边的蛋白质啊、钙呀、氨基酸啊、矿物质、维生素这些营养成分呀全都有了。这咸香松软的口感呀给您带来满足感，这山药呢给您带来饱腹感，休闲零食啊您就吃它肯定好。
0: 哎，没错啊，这一天吃几块啊咱身体也没负担，对吧？而且啊趁着这个价格优惠，咱们家里头啊多囤点，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

0: 哎呦，真好吃啊！这里边肉松啊，松松软软的，而且这个味道啊，也是不齁嗓子。
1: 嗯，这味道鲜溜啊，好吃。
2: 对呀、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软和啊，上牙。
1: 干吧，好生口。
0: 没事的时候，您饿的时候随便来两块，对吧？一下顶饿呀。关键这价格真是太实惠了。您看，8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1块多一块，这哪儿找这价去呀、啊？
1: 上面一大箱呢，我的天哪！一下子停吃了吧？
0: 哎呦，而且80块都且吃呢。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再把这款山药肉松饼的特点啊，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外观啊是色泽金黄诱人，看着啊就特别有食欲。哎呦，这吃起来口感啊特别的酥软，您看这软软的感觉啊就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好吃好消化。这食材啊也特别的新鲜，味道呢是特别的鲜美，选用了多种的优质食材，哎，是咱们北方人喜欢的口味啊，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氨基酸、钙、矿物质和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成分。哎，轩总，我没落下什么吧？
1: 还有这价格实惠啊，这您不能落下呀、啊。嗯，
0: 是是是。
1: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让我肉痛，亏本赚腰子，就要给大家一个好啊，请大家多帮我推广推广啊。
2: 您放心，我再多吃两块，这点心呀、啊，怎么吃都没够。我看早餐、晚餐呀、啊，单独吃的都行。平时呢不想吃饭，就单独吃两块，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们老年人呢、啊，在家待着，有时候没食欲，这种点心呢是家里的常客，怎么也比那面包和蛋糕强多了吧？
0: 还有啊，像我们上班族啊，可以没事的时候带两个，您就偷偷放在抽屉里，等您加班饿了的时候啊，吃上一块。
2: 过两天呀、啊，我就出去旅游，肯定得搁包里带着。饿了呢就吃点，不耽误，还可以跟老姐妹们一起分享。这个肉松饼啊，肯定是所有零食里头最好吃的。
1: 大家能喜欢呀，我是真高兴。虽然说啊，今天这个优惠活动啊，我是亏本的，但是啊，我保证给到大家的都是足斤足两的大块，用精品的材料给大家特制的。这既然是打市场的东西，那咱也不能抠抠搜搜的，质量啊肯定让大家满意。
0: 哎，轩总啊，这回真大气啊！哎，这一大箱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准备好手机啊，优惠数量有限，最后的机会，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金黄酥软，味道鲜美，香甜可口，营养丰富的山药肉松饼开抢了，独立包装一大箱，给您80块，优惠价不到100元，本产品精选优质新鲜山药、鸡胸肉，古法制作，美味好吃，营养全面，解馋过瘾，老人孩子都能吃，携带方便，开袋即食，干净卫生，送礼待客都有面子。一大箱80块，不到1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他奔跑于安徽的山村林间，引山泉濯草籽，把山野的鲜活长进了一身紧实的肉里。一只好鸡只需朴素的做法，三提三浸，温汤慢口鸡里，生姜三片，小葱两根，一撮盐，不抢味不遮味，出锅冰水一激，皮收紧，汁锁住，成就皮黄肉白，古代一线红的至真火候。真正的好味从不需要浓墨重彩，这是自然与匠心的相逢，是端上您餐桌的至简珍馐白切鸡。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先问你一下，白切鸡你爱吃吗？
2: 爱吃啊，太爱吃了。白切鸡皮啊是脆的，肉香浓郁，回口甘甜，蘸一口那个姜蓉汁儿。哎呀，现在全是回忆啊，年轻时候的回忆啊。现在要说呀，日子过好了，那么正的鸡味儿吃不着了。
1: 您这可算是说到根儿上了啊，就为什么吃不着了 鸡用的不对，第二就是手艺不对。所以今天咱这场就是要把大家记忆里啊那纯正的鸡味儿咱们给找回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3: 来喽来喽，白切鸡来了啊。哎，咱们先别着急动筷啊！
1: 好，
3: 咱们先看看货，这是一整只，您看这皮浅蜜色，透亮，跟上了一层蜜似的。来，您听啊，咔嚓一声，
1: 对，哎，
3: 这皮儿啊是脆的，
2: 脆的。
3: 您再凑近看着刀口，这肉啊是嫩的，
1: 对，
3: 还裹着酱汁儿，
2: 嘿，
3: 哎，您再看看这个骨头啊，带一线红，这懂行都知道，骨带一线红呢，说明火候刚刚好，多一秒就老了，少一秒还生。
1: 我先来点这个不蘸料啊，就吃它这个原味儿的啊。
3: 对喽，
1: 这个皮啊是脆爽的，这肉呢一丝一丝的，哎，紧实但是又不柴，
3: 对，
1: 哎，再嚼到里面，汁水啊在嘴里滋的一下就滋出来了，满嘴啊都是那个鸡肉本身的香甜。
2: 我还蘸一口啊，这个带姜蓉的，就这味儿。这我们这个上岁数的牙口好的呀不多，就怕柴，哎，怕塞牙。这鸡呀、嫩烂乎，不蘸料啊都有那个鸡的香味儿，咽下去还有
1: 回甘。
2: 今天这个鸡肯定不是养殖场出来的，
3: 还真瞒不过您。我们这个呀是正宗的山村农家土鸡，白天啊山上跑，啄草籽，吃昆虫，刨野果，啃嫩笋尖，喝的呀也是山泉水，傍晚归巢就补一把玉米稻谷，不喂一粒饲料，不催长不催肥，让它慢慢长，长足了日子。你想啊，天天上山下坡的跑，这肉啊它能不紧实吗？这才是啊真正的踩过泥土饮过山泉的鸡，跟咱们速成的饲料鸡啊它就不是一个味儿。
1: 鸡好它归鸡好啊，但是你看啊这白切鸡啊最见功夫的是它的手艺，这么嫩啊，这里面肯定有绝活。
3: 哎，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这个呀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古法啊，三提三浸，大锅温汤，拎着鸡啊下锅，提起晾一晾，再下锅，整整三次。哎，为啥这么麻烦？就是要让鸡身里外啊受热一样匀，让温汤慢慢的把肉给浸熟，而不是啊让滚水把肉给砸老。出锅啊立刻浸冰水，刷一下，皮收紧，汁儿锁住，皮脆肉嫩啊就靠这一步。
2: 那调料呢？我可跟你说啊，我们人上岁数了，
4: 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大胆的想法，想把两款经典的传统粤菜广式烧鸭和梅菜扣肉做个升级。
1: 如果只是烧鸭的话，是

0: 么样方法治的？
1: 就是说他这个病人呢，因为来的时间比较及时，他就在家里头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嘛，是吧，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及时，但也超过三天了，手术效果就不好的，不用中医中药的方法。中医认为这个血栓疾病是由于气虚血瘀造成的，因为你到这坐着肯定有点气虚嘛，
0: 对，
1: 气虚导致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这是治疗方案啊。除了我们内服以外呢，还有一些外敷的药物，外敷的药物呢就消肿的药物啊，就是让它利水渗湿，然后促进它的这个肿胀减轻啊，这样药物就综合的外敷内治来达到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它消的还是比较快啊，病人也比较满意，
0: 对，三天就已经消了，
1: 对，消了很多啊，
0: 对，这个而且两条腿粗细已经保持跟原来一致
1: 了，基本差不多了啊，
0: 对。那杨教授，您看高女士这个情况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
1: 对，
0: 是吧？她虽然是腿肿的挺严重的，但是还没有到达像我们刚才说很严重那个肺栓塞，这种情况。那我们知道您的诊室里面还有一位患者朋友，他的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波折啊，我们去看看他的故事。
2: 春节过后，寒意渐消，气温一天天回暖。年过花甲的老张看着家里已经有些陈旧的装修，打算趁春天给家里换个模样。他性子勤快，不愿麻烦儿女，便自己揽下了装修的杂活，想着亲手把家收拾得更舒心。
3: 干装修往楼上搬东西，搬我脚一使劲，我脚这腿就抬不起来了，上台阶楼梯台阶上不去了，上不去了。我说查这怎么回事吧，你查呢，他说你有脊髓空洞啊。
2: 起初老张只当是普通的腰扭伤，想着拍个片开点药歇几天就好，可当检查报告递到手中，医生凝重的神情让他和家人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3: 做了一个脊髓空洞的手术，做了一个脊髓空洞手术就一个多月，就是好一个什么月能凑合着，拄着棍能走。等以后到丁就越来越重，走走就不能走了，就沉。等到丁以后近十一月份拉不动了，根本就抬不动了，这俩腿抬走这就走不了了，就是一步也走不了了。我说那不行，还得联系李浩大夫，我问问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病。
2: 颈椎、腰椎的病变远超预期，严重到必须尽快手术，手术日期很快敲定。家人一边忙着准备术前事宜，一边盼着老张术后能顺利康复，可在术前检查时却出现了意外。
3: 可是这次来到这儿查呢，颈椎对下肢没有个关系，他就说没有压迫哪儿，做颈椎对下肢也没什么用，说干脆查查下肢怎么回事。这一查坏了，他说你下肢这出现血栓了，就赶紧就说这别动了，赶紧就制动，就打抗凝药，就下了一个过滤剂，紧忙活。那时候那腿黑紫黑紫的肿。
2: 医生告诉老张，他需要先把静脉血栓处理好，才能继续手术。
0: 你看这个情况确实也挺波折的，他本来是腰的问题，是吧？
1: 对，
0: 那个搬东西一拧然后腰疼，结果一查发现这个腰得需要手术，然后等再次要手术之前又发现了
1: 有血栓了，
0: 有血栓。那您说这个他这血栓应该不是他这个扭腰造成的吧？
1: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原因嘛，是吧？那有这个卧床，血流慢，他没卧床，是吧？有血粘度升高，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还能刷房子。
0: 那对。
1: 第三个呢，他就是腰扭了一下，那就有外伤了。腰扭的时候呢，再加上他上楼梯腿稍微崴一下，是吧？可能这种受伤害以后呢，可能对他的血管呢就有点影响。
0: 那这能判断出来他这个血栓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呀？
1: 他这个血栓，我们刚才有三个要素啊。他这个呢，主要是属于和手术创伤有关系。我们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多见的就是手术以后有关的，就是什么疾病呢？骨科的手术。骨科的手术包括膝腰以下的手术啊，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的。
0: 不能动了，
1: 他不动卧床啊。
0: 对。
1: 第二个呢，盆腔手术，比如说妇科的手术，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肢体的手术。这三个部位的手术，发生血栓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要预防它。
0: 这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坐火车

0: 坐20多个小时，或者打麻将一坐坐一宿。
1: 他有一个就手术，有个卧床，再加有手术的创伤，啊，这两个因素就够了。
0: 就长期不动，这个
1: 长期不动
0: 本来就容易。
1: 对，你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损伤一些血管，是吧？都有关系。
0: 哦，
1: 你由于这个手术虽然是骨科手术，但你老不动那块儿，可能把这个活动得也慢，再加上术后又不活动，就容易形成血栓。
2: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三大形成原因是血流速度减慢，血液变得粘稠，以及血管壁受损。接受腰部以下手术的患者很容易发生这种血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术后需要卧床休息，腿部活动减少，血液回流不畅；二是手术过程中血管可能受到一定损伤，为血栓形成创造了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及时发现血管里埋藏的雷，又该怎么把它们扫出来呢？
0: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我们知道这个下肢静脉栓塞，如果要是斑块脱落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这种疾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1: 是很高的一种极危险的并发症。
0: 嗯，
1: 为什么要说到静脉血栓就要说肺栓塞呢？
0: 嗯，
1: 因为肺栓塞就是我们说把肺的血管堵住了，你的呼吸受到影响了，我们就真的大块堵住就憋过去了嘛。而且肺栓塞的血栓来源90%来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列到一起来了，叫血栓栓塞性疾病，简称中医叫 VTE。 从2023年国家卫健委就发了一个通知，三级甲等医院一定要建立 VTE 的防控体系。为啥要建这个防控体系呢？因为它危害比较大。本来下肢静脉血栓应该是就是及时治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它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得病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肺栓塞，把肺堵住了就比较

0: 99%，所以一个彩超就够了，就能看到血管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存在。
1: 那咱们给患者朋友做完这下肢彩超，开始排雷，找到雷了，这个时候怎么把这雷给它清除呢？
0: 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呢，有手术的方法，有药物的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刚才给那病人还说放一个滤器，放个滤网，是吧？其实现在治疗静脉血栓的常规方法，但是治疗这个方法呢有要求，是吧？它有时间限制，时间限制在这个疾病里边呢非常关键，如果是得了急性深静脉血栓，我们是急性啊，3天以内，就72小时以内，叫急性的，这个时候血栓呢还比较软，还没有那么硬，和血管的粘连呢很轻微的，那么就要在这个时机就能取栓，把它取出来，叫静脉取栓。第二呢，溶栓，因为软嘛就好溶，放点药剂慢慢就溶开了，是吧？就溶栓，3天之内。但在手术取栓和溶栓之前，一定要放一个滤网，叫滤器。为啥放这滤器呢？我们不说肺栓塞嘛，就防止这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去。就放到像个雨伞一样，就放在这个腔静脉这里，就放在主血管这里，让它流不回去，是吧？所以把它溶开了，或者是把它取出来了，完了再把这滤网拿下来，就好了。就发展非常快啊，也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西医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到了过了72小时，取栓溶栓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血管的血栓和血管壁的粘合力，它在这待时间长了，就粘合在一起了，就比较结实了。所以效果就差了，就只能靠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中医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还是有时间限制，时间要
1: 赶早，赶早，又是要赶早。
0: 我刚才给师姐，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说啊，你也来得越早，效果就越好，并发症就越少。
1: 对，
0: 你要来得比较晚，又不及时，效果就不好，并发症还多，就好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腿烂了、破了的，叫最终的结果就是静脉性溃疡。有人10年8年都不长，是吧？叫老烂腿。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去看。而且后期呢，这个血栓呢，通过中医注射的治疗呢，能够慢慢的溶解、缩小和激化，就慢慢变小了，慢慢就通开了，症状慢慢就恢复了。我跟病人说，我说你要3天之内找到我，得这病确诊了，保证一星期就好了，
1: 是吧？
0: 如果一星期才找到我，那得1月才能好，一个月才找到我，麻烦了，半年才能好。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介绍的这位女士还有之前的几位先生哈，我们都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哈，给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您说他们解决了之后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0: 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还容易复发的。为什么容易复发呢？因为你得了血栓以后，虽然说通过药物治疗各方面或者手术取栓以后啊，它把它拿出来了，没有了，这个雷排掉了，可是血管壁并不光滑了，就像我们拉一口啊，有瘢痕呢，血管里边也如此。你把它拿掉了以后，这个病痕迹还在。不光滑的时候，就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就血流的时候，就撞击到这个不光滑的地方，就没那么痛快了。就是造成一些细胞的破裂，而淤在这块儿，再成形成血栓。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是吧？虽然3天好了，但吃那种就是抗凝的药，别让它再形成血栓的这种药啊，要吃半年，是吧？再加上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让它益气呀、活血呀，让它阴阳平衡啊，保证它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一定要后期用药的问题。再就是说，避免一些伤害，是吧？比如说，过度的劳动啊，长期的卧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呀，跟我们说这3个因素嘛，把它尽量去掉，还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带个弹力袜，为啥带弹力袜呢？就是说这形成血栓以后腿会肿，
1: 就是那个防静脉血栓那个袜子。
0: 对，要带一段时间。因为你开始刚刚好了以后呢，你的静脉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病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血栓以前呢，我们正常流动都挺好的。在形成血栓以后呢，说这个血管不通了，影响其他的血管。其他血管的张力啊、弹性啊都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恢复得好， 那要做一些保护措施。
1: 对。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共享单车现在成了重要的通勤工具，也成为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接驳工具。上班骑着去地铁站，下班从地铁站里出来找单车，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出行方式。但是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找不到车，逐渐成为了问题。有问题就得解决。那最近呢，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单，完成了60处重点轨道交通站点的接驳优化和提升。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眼见为实。
1: 地铁苏州街站地处中关村西区，周边写字楼密集，上班族客流量很大。这次改造的重点是对非机动车停放进行精细化治理。为了方便市民找车，规范停车秩序，重新施划的站点 A 口、站前广场的停车区域焕然一新。不同颜色的停车框、地面标线以及引导标识，将共享单车、私人电动自行车、普通自行车划分成三块独立停放区。
2: 比较乱，就是怎么停都有。恨不得有的就直接停门口了，停地铁站门口就直接就走了。现在就你看摆的也相当，就是什么车停什么地儿都已经划分好了。
3: 后来的话时间长了，他们也都变得认可了。有的像不知道的忙着走的，咱们就说是引导员帮着引导一下，我帮推一下。
1: 遇上早晚出行高峰，运营人员还会在现场动态调控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
3: 咱有个工作群，
4: 上午10点多，咱们这有预计了，然后
3: 对
4: 就发照片，
3: 对，
4: 然后美团收到他就过来
3: 清，对，这不是那个哈喽啊，收到。
1: 理顺停车秩序的同时，行人的通行条件也得到了同步改善。
5: 原先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1.6米高度的高台井，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就占用了步道的一部分啊，阻碍了行人的通行。那么现在呢，是把这个高台呢降到。降到与地面平齐了，让行人通行更加的顺畅。
1: 五棵松地铁站面临的出行情况更复杂，就医、通勤、逛街、及古客流交织在一起。早晚高峰时段，非机动车潮汐停放现象突出，地铁口人行道经常被车辆堵得严严实实。为此，属地部门深挖桥下存量空间，清退部分桥下机动车车位，将腾出的4000多平方米打造成了非机动车集中停放区，可容纳2000余辆自行车。地铁五棵松站 C 口还打通了通往301医院急诊的步行通道，原先要绕180米，现在仅需步行80米，给就医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此外，站点周边还试点开通了微循环公交64路区间，用于分流短途出行客流。
6: 看现在推轮椅，然后来回走，行人还有非机动车都是各式各的道，然后完了都是井然有序的。
7: 那现在你看一下子。横平竖直的这个状态特别好，原来我们一接放学孩子的时候，哎呀，都跟他们都还打仗升天的，但是现在不存在了。专门打造了一群多能的队伍，这个队伍在我们全海淀区将近有800余人，集巡查、码放、引导，还有这种确保所有的数据于一体的这种常态化的管理机制，真正确保做到我们的轨道接驳治理成效不反弹。
8: 截至8月底，全市已经完成60处重点轨道站点接驳的优化提升，累计修复接驳步道1.2万余平方米，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呢，达到9.8万余平方米。
1: 北京台报道。
0: 打通每一个环节，让绿色出行成为没有后顾之忧的选择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起发生在后半夜的匪夷所思的事故。一辆车开着开着，在临近出口的位置把车开到了栏杆上，这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星辰警官。
9: 凌晨路面清静，一辆银色小客却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车头严重受损，司机挪到副驾才脱身，好在人没什么大碍。可是那份惊吓估计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夜间开车视线差，反应慢，更得打起12分的精神。这里是凌晨1点多莲石东路上的一处主路出口，凌晨10分的路面上车辆稀少，行驶顺畅，而一起事故即将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这辆银色小客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栏杆。发生事故后，由于被撞的栏杆顶住了银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受困的当事司机只好挪到副驾驶位置，推开右侧车门走下来，他像是没有什么大碍。 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银色小客因为车速较快，撞击时力道猛，左侧车身以及前机器盖处严重受损，而出口处的部分栏杆也被顶了起来。在这起事故中，当时司机驾驶银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车身突然失控，猛然撞上了出口处的桥栏，出现严重损失。这会儿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救援车，把已经无法自行挪动的银色小客慢慢拽开。发生在临时东路上的这起事故，对于夜间驾驶车辆的司机起到了警示作用，大家在行驶当中务必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谨慎小心，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此外，司机朋友不要在驾车时接打手机，或者是出现影响安全行驶的动作，否则车身一旦偏离行驶方向，会造成严重后果。五环主路上，两辆厢式货车撞在一起，后车驾驶室严重变形，司机被困在里头动弹不得，几个人手忙脚乱把他拽出来搀到路边，看得出人疼得不行，也被吓得不轻。这一撞耽误了工作，伤害了身体，也让家人跟着担心。这里是中午11点多，五环主路，此时两辆厢式货车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相撞事故。从画面中看，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厢式货车箱体的右侧，严重的撞击造成后面这辆厢式货车驾驶室受损变形的情况非常严重，车身已经无法继续行驶。这会儿几个人打开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右侧车门，把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救了出来，随后两位男士将其搀扶到路边，看得出这位司机在事故中受了伤，刚刚的撞击过程估计也让这位司机受惊程度不小。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司机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既要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前后距离，也要控制好车与车之间的左右距离。如果要采取变更车道一类的驾驶动作，司机要认真观察周围情况，提前给后车做出提示，以保障路面安全。
1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东四南大街与朝阳门内大街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变为了绿灯，东西双方向行驶的车辆开始通过眼前这个路口，但是出行者们要是不注意交通安全，事故的麻烦可是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当时想要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而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从深色小客的右侧直行而来，躲闪不及的深色小客与其发生相撞之后，那位骑车人摔倒在路面上。仔细看看，骑车人当时没有按照规定戴上安全头盔，过了好一会儿，那位摔倒在地的骑车人慢慢站起身来，没有什么大碍，实在是万幸。这会儿民警和他一起把翻倒于地的电动自行车推到路边，出行者们进入路口后，如果只顾着转弯而忽视对直行方向的机动车或者是非机动车的谨慎观察，就容易让交通事故钻了空子。因此大家在转弯之前请适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右侧直行方向的情况，以防采取措施不及。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请主动戴上安全头盔，增加防护作用，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0: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戴上安全头盔，遵守信号灯指示通行。而面对民警的检查呢，也要配合。但是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名摩托车驾驶人面对检查，不但闯卡，而且还拿出去炫耀。那如此嚣张，最后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说。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再遇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

0: 能依靠驾乘人员的服饰特征锁定逃逸车辆的身影。
1: 这辆摩托车经过下马岭公交车站以后，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经过公共厕所以后，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路线继续往前追查，但是呢，这辆摩托车后续的这个沿途它并没有出现。
2: 摩托车消失的点位地处山区国道，周边岔路众多，山间便道四通八达，沿线的监控点位分布也较为稀疏，摩托车驾驶人究竟拐向了哪一条小路，藏身何处，一时之间也成为了摆在办案民警面前的一道难题。
0: 多条支路排查无果，办案民警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再次回到了摩托车消失的点位，一点点扩大时间范围，终于又追查到了这辆摩托车的踪迹。
1: 这辆摩托车在经过十多分钟以后，然后又从这个下马岭公交车站这儿返回之后呢，我们顺着它这个行驶的路线，发现它是沿着109国道，然后一路行驶到单里路口，然后走石旦路，走石旦路走到水闸路口，又右转之后走九龙路，一直到这个九龙东岳，经过九龙东岳小区，最后呢，他到了这个门头沟河滩三角地的中央时代广场。
0: 这片商业中心楼宇林立，停车场出入口繁杂，来往人流车流量大，纷繁复杂的环境让搜寻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1: 因为地库这个摄像头也不太多，光线也不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确定他到底是去了哪栋楼。在这个线索不太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调取了这个中央小时代广场所有这个楼的电梯，所有电梯的录像。
0: 民警连日的排查终于有了结果，摩托车驾乘人员的身影最终出现在了中昂时代广场的一座电梯内，那极具辨识度的上衣让民警锁定了二人的身份。此时他们已经摘下头盔，面部样貌特征也被监控记录下来。
2: 一头黄发，身材魁梧，摩托车驾驶人梁某就这样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信息核查的结果显示，梁某在中昂时代广场开了一家工作室，平时他就居住在门头沟城区。
3: 你好，交通队的。
0: 确定摩托车驾驶人梁某的身份后，民警敲响了他的家门。面对找上门的民警，才从睡梦中惊醒的梁某神情还有几分迷糊。
1: 他也没想到咱们民警能够找到他，而且这事儿已经过去十多天了，他以为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以为就可以逃避的民警的处罚。其实我们这十多天一直在做工作，一直在这个通过线索摸排。
0: 在民警的询问下，梁某的记忆被拉回到了他驾驶摩托车闯卡逃逸的那天。
3: 他那个车在哪儿呢？
4: 不是我，
3: 不是你的。那谁的车呀？车呢？
4: 朋友的，卖了。
3: 这才几天功夫卖了？
4: 他因为发网上他就给卖了。
0: 梁某所说的发到网上的内容，正是第一视角拍摄的这段闯卡视频。从拍摄角度来看，这段视频明显出自梁某本人。
4: 是行车记录仪的，我给调出来发给我一个朋友了，他把第三视角发给我了。
0: 原来事发当天，有另外的摩托骑友意外拍下了梁某闯卡逃逸的视频，并发到了一个摩友的微信群。梁某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个群的成员之一。
1: 他朋友在那个群里边收到了当时以第三视角拍的这段录像，然后发给他以后呢，他当时就是也是把他这个行车记录仪录像调出来发给他朋友，有点炫耀卖弄的意思吧。我有行车记录仪，我这视角看起来比你那更直观。
0: 让梁某没想到的是，本是向朋友炫耀的视频，后续却越传越广，还被一位热爱骑行的摩友发布到了网上。
4: 最开始是他发出去，然后我申诉，我说他侵犯交警权。
3: 你也知道这事儿不光彩。
4: 对呀，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呢。
3: 联系怎么说的呀？
4: 就说让他把视频删了。
3: 那他怎么说呀？
4: 他说可以。
3: 你跟他之间因为这个删视频的事儿是不是还不愉快呀？闹的
4: 是他不愉快，我不知道。申诉我成功了没成功？但是没成功，他说影响他流量了，他又发着呢。
0: 视频发布后，梁某的行为遭到了众多网友的批评，担心惹事的摩托车车主这才会急匆匆地将车卖到了外地。
2: 从别人那里借来摩托车跑山游玩，遇到民警拦截检查，加速闯卡逃逸。危险行为的背后，暴露的是梁某淡薄的法治观念和侥幸心理。

0: 而他之所以会采取如此过激的举动来躲避处罚，除了车辆没有悬挂号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1: 当时你骑这摩托车是怎么想的呀？
2: 就是那天看那天天气好，溜达一圈，我怀着侥幸心。
1: 侥幸心理，警察不拦你，警察拦你就跑。
2: 不是，我就没想到有吗？
1: 那你看见警察拦你为什么不停啊？
2: 因为没有本啊。
3: 正如梁某所说，他本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可却在那天将摩托车开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后座上还带着自己的女朋友，而他突然加速闯卡的举动也把同行的女友吓得不轻。
1: 没本你得正确面对处理这个事儿啊，你不是说看见警察拦截你闯卡跑 这事儿解决问题的办法吗？你这不回头不还得找你吗？这事儿更大了呀。
2: 是，
1: 你这还好没出事儿。你要是警察拦的时候你把警察撞飞了，或者说你车辆一失控，说车摔出去你受伤了，你跟人小姑娘摔个好歹，你得管人一辈子。做事你得考虑后果呀。
4: 因为嫌疑人梁某他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同时呢他驾驶的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所以呢我们对他按照法律规定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1800元，再加上200元罚款2000元的处罚。
3: 后续属地派出所针对梁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闯卡逃逸的行为也将继续追责，对他做出拘留处罚。近来气温下降，跑山摩友也多了起来。
4: 进山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山区道路崎岖、弯道较多，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同时呢，提醒摩托车驾驶员戴好头盔，在骑行过程中呢，不闯灯、不逆行、不超速。
0: 无证驾驶、无号牌的摩托车上路，本身已经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面对民警的执法检查，选择加速闯卡逃逸，无疑是错上加错。这种行为也将自己和女友的生命安全置于了巨大的风险当中。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5: 好，感谢金警官的梳理和讲述。双节假期临近，不少朋友都在计划着自驾出行。驾驶新能源车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这半路快没电了，又找不到充电桩，该怎么办？或者充电站排队太长，该怎么办？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好的办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马上双节假期就要来了，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强假期当中自驾出行。而对于新能源电车自驾出行的朋友来说啊，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小技巧来跟您分享的。您比如说出发的时候留多少电量，出发的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在沿途通过手机软件来规划自己的充电行程，如果发现服务区充电人非常多排队，您有什么解决办法，剩余电量不多了又很难快速找到充电桩，有什么样的省电继续行驶的小窍门，本期节目都分享给您。
7: 长途出行之前，车主一定要上车先检查剩余电量，最好让剩余电量啊在一个合适的区间范围内，千万不能低过20%。咱们先开车出门找充电的地方。出发时车辆不是满电，心里不踏实，这时候啊您也不需要担心。这时候咱们拿出手机，打开导航，假设咱们从现在这个位置标定目的地是上海，您看没有？整个行程大概是12个多小时。完了，咱们这时候啊往上拉，打开更多，这时候里面有一个可以选择充电站，点开这个。它就会给您规划您从开始出发这个位置到终点之间的所有的充电站位置，咱们可以把它打开，您看这些小的绿点都是各个位置的充电站，而且价格在咱们这个 APP 导航上也能看得到，它一度电多少钱，非常方便。
8: 除了关注电量，随车应急工具您也千万不能忘
7: 哦。对，长途出行车内的工具一定不能忘。走，咱们上后备箱看一看。通常情况下，这种随车工具都会放在后备箱。咱们先来看，比如说第一种三角牌，三脚架正确使用方法，把它打开。您看啊，它上面有的是这种插口的，有的是这种摁扣的，一摁就摁上了。后面有两个支腿，您看没有？这个位置就把它放到车后100到150米之间。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灭火器，灭火器上面有一个指针。它分黄区、绿区和红区，这个指针在正常情况下通常一直在绿区这个位置，不管是在黄区位置还是在红区位置，说明这个灭火器已经使不了了。所以您看，今天我给您找了一个反面教材，您看没有？这位置已经腐蚀了，它根本都看不见这个指针在什么位置。

0: 所以说像这种灭火器是必须要更换，您搁在车上没有用。第三个，大电器，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大电宝。人家很多朋友都在说了，我开的是电车，我用大电宝干嘛？在这块我需要跟您说，就算您开的新能源电车，但是电车启动的一瞬间用的是咱们机舱内部的一个12伏小电瓶，如果当小电瓶没有电的时候，您就算驱动电池电量100%，这车也是走不了的。左边这个是黑线加负极，这儿写着减号，右边是正极，写这块啊，您看写着加号，在搭电的时候千万不能搭反，加反了就会损害车身的控制电脑，就这一下电脑就烧蚀了。东西准备妥当，走，咱们快出发了。
1: 长途自驾中，续航里程一旦告急，又没办法快速找到合适的充电点位，这时候您就需要一些技巧，让车辆减少能耗。
0: 当您在驾驶过程当中突然发现电量告急的时候，而且又不能马上进行充电，这时候您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操作？首先，咱们要把动能回收开到最大，利用溜车的时候给咱们的驱动电池啊回一回电。其二，把车上的空调、座椅加热和一些用电设备能关的尽量全把它关掉。最重要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屏幕显示，咱们可以把它的光线调到最暗，这时候是比较省电的。尽快离开高速，因为在辅路或者国道旁边，充电站会更多一些。
1: 如何尽量避免遭遇充电难题？如果充电桩排队，如何快速找到替代方案？您可以记住33法则。
0: 您看现在导航软件非常好的，在充电桩位置上空余多少充电桩都给您显示出来，如果说充电桩都满了，它会告诉您剩余充电时间大概是多少，所以说通过这块您就合理能规划我在什么地方充电。针对充电，咱们还有一个33法则。说到33法则，因为节假日找充电的时候，找充电桩的位置是可能会排队，甚至到1到2个小时。这时候，当您车辆的电量剩余在30%的时候，您就需要要规划我在哪儿开始充电了。在充电过程当中，不要说把车充到100%再走，尽可能的，咱们把电量充到80%，咱们就要出发了。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充电超过80%，就是80%到100%，这20%的时候，咱们的充电功率就会大大下降，这时候咱们的时间就会翻倍。所以说建议您充到80%，开车奔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第三点啊，就是不排除在节假日过程当中，在充电桩位置排队车太多，超过3辆的时候，建议您啊提前规划下高速。一般情况下，高速口附近3到5公里都会有大型的充电站。
1: 除了规划充电点位，充电时间您也可以合理调整，因为这样会更加省钱。
0: 还有就是充电的电费问题，所有充电桩都有一个峰值价格，比如说有的峰值，您看啊，这0点到7点的时候，咱们价格啊是1.1块，但再往后走7点到10点的时候，就是变成1.27块，这不断在黄金位置啊，您看这个当前的是11点到1点的时候是1.45块，就比低谷的时候更贵一些，所以说合理去规划您的时间进行充电，还能省一笔费用。在充电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发现我插上开始充电，有个1-2分钟的时候自动就跳枪充不上电，这个问题很简单，不是这个充电口脏了，就是咱们车上的充电口脏了，这时候用您随车带的小刷子或者说抹布把它进行清理一下，再重新试一下就没问题了。
1: 也希望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些小技巧啊，能够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假期自驾出行当中开着电车也能满满的安心。更多的车养护知识，我们11假期跟您不见不散。
2: 好，再换一话题。那今天呢，经过连续多天的紧张施工，京通铁路怀柔北到龙化段的桥梁更换工程全部完工了。这项工程由国铁北京局统筹，多家单位联手建设。在对全线设备完成检查验收，确认安全达标之后，这条铁路已经正式恢复通车。
3: 京通铁路始建于1972年，是衔接华北、东北两大区域的核心运输通道。这次换梁改造是国内既有线改造中封锁时长、施工体量均位居前列的重点工程。因为线路运行年头久，不少桥梁和设施出现老化，这次施工主要就是换掉老旧桥梁，整治线路病害，升级配套设备，针对性解决老线路长期运营存在的设备老化、通行受限等问题。
4: 我身后的是京通铁路150号星洲河大桥，星洲河大桥紧邻京通桃包连线，换梁过程中对施工工艺、设备操作、安全管控要求极高，改造后的京通铁路线路安全性、稳定性、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3: 这次改造涉及范围广，工程量巨大，多个工种、大型机械同步开工，组织协调的难度非常高。整个工期内，施工团队累计完成64座桥梁、292孔、587片 T 梁的更换工作。施工最紧张的时候，现场作业人员超过7800人，投入架桥机、履带吊、轨道运梁车、大型吊车等各类大型设备240多台。线路升级完成之后，京通铁路可以更顺畅地保障华北、东北之间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交通保障。北京台报道。
2: 广告之后，您将看到在重庆一位司机的精神状态导致一起事故的发生，那现场具体是什么情况？广告之后一起来看看。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呢，沪蓉高速重庆市云阳县境内的红石坝隧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小型轿车失控撞上了隧道内的应急停车岗的防撞筒。接到报警之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6: 怎么回事？水多了吗？
7: 啊？
6: 水多了吗？
7: 晓得，晓得是有点碰到那个位

0: 小客副驾驶位置的一位男士下车之后，匆匆忙忙地穿过主路出口处和二环辅路，进入了一旁的便道处。而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走下车来。再看看那辆侧翻余地的银色小客，司机和乘车人从车里面爬出来后跳到路面上，他们在事故中所受的惊吓自然是不小。据了解，在事故中有一个人的手臂受了轻微伤，而这辆银色小客则因为车损过大而无法继续行驶。对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而言，如果自己能早一些规划好行驶路线，提前采取相应的驾驶动作，而不是犹豫不定，就完全能够避免这起三车事故。
1: 车流少便随意提升行驶速度，同时减少了对周边路况的动态观察，忽略路边突发的横穿行人、非机动车，也疏于预判相邻车道的行驶动向。车速提升之后，车辆制动距离随之变长，面对突发状况时，反应处置时间被大幅压缩，根本来不及避险止损。
2: 晚上10点多，在右安门桥下的二环辅路里，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正在辅路里面顺畅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位行人从桥洞处走了出来，直接迈下了便道。他一路小跑地穿过了二环辅路。行人看到了几十米开外的那辆公交车后，他急忙抬手招呼，想要上那辆公交车。但是二者之间，一是距离相当远，二是公交车已经驶出了公交站台。一看自己目的没能达成，这位女行人有些失落地走向那座公交站台。他在看了看公交站牌之后，反身向东走去。您接着往下看。

0: 行人被撞的事故又一次揪紧了人们的心。这位女士向东走过来后，想要再次穿过二环辅路，但是一辆沿着最里侧车道自东向西而来的小客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不慎把这位女行人撞倒在路面上。一看撞了行人，被吓坏了的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此时那位被撞后趴在路面上的女行人挣扎着慢慢坐了起来，她手捂着自己的额头，应该是受伤了。在缓了一阵之后，这位女行人站起身来，快步走到小客车的旁边，跟当时司机说着什么。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了事故现场，把这位被撞的女行人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深刻的事故教训再一次提醒了人们，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是保障出行者们的生命安全的基石。如果忽视它的作用，那么当事人会为不计后果的行为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此外，司机朋友们驾车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谨慎小心，避免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自己因为措施不及导致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周末愉快。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

0: 趣，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相随，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你的营养由谁守护？北京的营养侦探到底是谁？
1: 食品营养成分的检测是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的。
0: 科技如何为食品安全把关？怎么让营养摄入精准可靠？
2: DGI 啊，我认为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糖尿病患者。
0: 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科研成果走向百姓餐桌，他们一直在默默坚守。
1: 科研工作服务市场需要，服务百姓需求。
0: 从检测到研发，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营养源研究所让吃更健康。北科时间即将播出。
3: 改变生活，创新智慧人生。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大型科学节目《北科时间》，我是江夏。衣食住行是我们每天都会关注到的问题，尤其是这个食，毕竟民以食为天嘛。那说到食，我们比较关注什么呢？我们关注吃的好不好，吃的健不健康，有没有营养。其实从很久以前开始，在北京就有这样一群营养侦探，他们用科技的手段守护着我们餐桌上的安全与健康，同时他们也通过科技研发为我们带来餐桌外的可以补充和平衡营养的产品。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些营养侦探走进营养科技的世界。
4: 儿子，看这个好东西，是跟我一块那个跳广场舞的张莹儿，他呀在直播间买的，可便宜了。他说呀，吃了这个头不晕，眼不花，腰不酸，腿不麻。
5: 网上买的
4: 啊，
5: 这连个生产厂家都没有，这你也敢吃？
4: 哎呀，我跟你说，就这个直播间啊，我盯了好几天了，专家在现场，权威评价。
6: 行了，奶奶，别老在家买东西，您看网上那些专家其实都是假的，都是演员演的。来，看好了啊，爸，戴好了，严肃点，学专家说句话。
7: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还真有那点意思，一看啊就是学究。
6: 奶奶，您就记住啊，只要是吃的入口的东西，不能轻易在网上买。最主要您得看它的配料表，还有检测报告。
4: 说我呢？
7: 哎，妈，您看我啊，现在看起来怎么也像个专家了，是不是？说话是不是有点可信度了？
6: 有。
7: 咱北京就有个地方啊，能做这检验，而且这个可信度特别高，
6: 是吗？
7: 咱们拿这东西啊去验一验去。
6: 哎，太好了！
7: 它要是好东西，咱得吃，这行吗？
3: 由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大型科学节目《北科时间》，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情景剧，那接下来这个时段，我们要欢迎一下来自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两位嘉宾，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党总支书记、董事长罗鑫。
3: 欢迎罗总。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技术委员会主任暨总工程师房克敏。
3: 欢迎唐博士。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看了那个情景剧。
1: 是的，是的。
3: 其实咱们营养源研究所也是我们科学节目的老朋友了。
1: 是的，
3: 我们在前不久还请您的同事来跟我们辟谣了在2025年大家关于营养方面的一些留言。刚才在看情景剧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提问两位，里边提到的问题咱们所可以解决吗？
1: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负责任的说啊，食品营养成分的检测是我们多年来一直从事的，为咱们社会、为公众提供的一项技术服务性工作。我们相关的实验室呢，是具备 CMA 和 CNAS 资质认证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对

0: 相关的营养成分呢，包括咱们保健食品的一些成分呢，都能够进行科学的、准确的一个检测。
1: 那具体这个检测是怎么做的呢？
0: 一个是标准，一个是方法，再一个就是设备。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依据啊国家相关的标准来开展相关物质的检测。那么方法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案把它的成分呢的多少啊能够检准。设备呢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助手。所有的检测应该都是一次小型的科学实验，必须要依靠

0: 到了营养研究所，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检测的过程。
1: 我们实验室呢接到一个样品之后呢，先来到我们的业务室，对这个样品呢进行一个编号，包括它的储存状态呀，它的重量呀，编号以后呢，就会把我们这个样品拿到我们的样品室进行粉碎处理。像我们现在的同事呢正在做这个样品的粉碎，样品处理完以后呢，我们同事就会根据样品它的储存要求进行一个分装规范化的储存。固体样品、常温样品的话就储存在我们常温的架上，需要冷藏的样品呢我们就放在我们的冷藏冰箱里，像我们需要冷冻储存的样品呢就放在我们冷冻冰箱里进行储存。我们在样品室处理完的样品，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天平室，根据我们各个检测实验的需求呢进行称样。称完样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它的营养成分检测，比如说像蛋白组的同事呢他会做蛋白质，像脂肪酸组的同事呢他会做脂肪酸，还有维生素矿物质组的同事呢他会做维生素和矿物质。我们实验室呢是经过 CMA 和 CNAS 认证的第三方实验室，然后我们实验室呢根据食物的营养成分划分成多个实验室，通过我们的实验室呢可以对我们这个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它的功能成分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检测。我们有经验丰富的实验检测人员，都是工作十余年的同事，实验室配备了像离子色谱仪、氨基酸分析仪、气象色谱仪、气质，还有包括液相色谱仪和液质等多个高精度的一个检测仪器。除了做国家标准方法规定的方法以外呢，我们还会开发一些新的方法，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萝卜流素、萝卜流干目前没有标准方法可依，我们会借助我们实验室先进的仪器设备呢开发这些新的方法，对其中的这些成分进行一些定性和定量。我们实验室呢在进行检测的同时呢也承担很多科研任务，承担了非常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现在呢同时还修订着食品中氨基酸的检测和在制定着食品中母乳低聚糖标准的检测。我们标准的制修订呢也助力我们一个技术的提升，同时呢也对我们标准的一个推广和使用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
0: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这心里又安心一些了。哦，这个检测非常的严谨。那除了成分检测，咱们所还可以提供哪些专业的检测呀？
2: 我们还有一项呢，是叫血糖生成指数的检测。这个呢，主要就是针对咱们人体啊，摄入食物后的这个血糖的变化。这个值呢，能够在它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啊，能够予以一个确定。那么还有呢，就是服务乳品企业。开展一些蛋白组学的研究，特别像婴儿配方奶粉的一些添加物啊，它是要对标母乳的，那么它这个添加的成分呢是不是合理啊，是不是合规，是不是有效啊，这些都通过一些科学实验呢来进行验证。还有呢就是跟咱们现在药品研发也相关的呢一些这个叫这个研发阶段的一个验证性的方法啊，这些呢在我们研究所呢也可以开展。
0: 那这些内容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它是通过方方面面的检测在守护我们的安全，是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2: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我们是一个研究所，那在守护的另一个方面应该就是创造创新。那关于这个方面呢，我们先去看一个小故事。
3: 孩子，嗯，别看手机了。
4: 你这儿子，你也别看手机了。我
3: 先给你买的代餐小零食，说是这个呀，低糖升糖慢，特别适合你。
4: 哎，奶奶，我也是。哎，
3: 你看看，
4: 这又是网上买的，这都是噱头，这网上说了多少回了呀？啊，就您上次给我买那个，那叫什么无糖饼干，那吃完了升糖，不也是蹭蹭的吗？
3: 那不是没买好吗？哎，
5: 爸，嗯。我觉得啊，我奶奶这次说的挺靠谱的啊。哎，您看，上面是写着呢，做过血糖生成指数的检测认证，哦，所以您放心吃，肯定没问题。
3: 你看，哟，
4: 这么专业呢？嗯，
5: 你看，
3: 这是科学。
5: 对，
4: 那我得尝尝。哎，不过这个你说的那是什么意思呢？
5: 血糖生成指数啊？嗯，血糖生成指数啊，就是，我也不知道。
0: 剧的时候，那儿子说这血糖生成指

0: 术，刚准备起，嗨，我也不知道。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总给咱们说说这血糖生成指数这个检测是在测什么呀？
1: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专业的概念啊。血糖生成指数呢，有一个英文缩写叫 GI。那么这个 GI 值呢，和什么有关呢？和我们摄入食物后的血糖的变化。那么根据2019年咱们相关的行业标准 ，GI 值小于55的就可以被认定为是低 GI 的食品。那么在55和70之间的呢，就是比较中位的。那么高于70的呢，就是高 GI 的。那么我们推崇的呢，还是大家应该去学 GI 的食品。特别是对血糖敏感的朋友，这个低 GI 的食物的摄入后呢，它引起的血糖的波动是比较缓慢的啊。基本原理呢，就是在胃肠道的消化过程中啊，对葡萄糖的释放吸收的过程比较慢啊，这样呢就不容易引起我们血糖快速的波动了。
2: 进入到2000年以后啊，我们饮食结构啊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我们原来是植物性食物摄入为主，那么到现在啊，演变为动物性食品摄入为主，并且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您说的真委婉，您就说以前我们吃素比较多，现在我们吃肉比较多。
2: 是的，
0: 啊，饮食结构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2: 对，包括现在我们的整个身体的运动量，相较以前都发生了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又降低了。
2: 对，嗯，体育劳动减轻了。那么饮食结构跟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我们现在慢性病的高发。那么 DGI 啊，我认为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我们众多的糖尿病患者，还有一些潜在的糖尿病患者，怎么来更好的指导他的一日三餐，帮助他来稳定他的血糖指标的波动。我认为这个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和意义。
0: 这个我们就明白了，说我为什么要选择 DGI 的食物，就是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检测，是咱们所的一个特色。
1: 是，
0: 那咱们是怎么拥有这样一项技术的？它的研发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1: 这个呢，确实是我们多年积累后的一个成果吧。早在2010年呢，当时我们是在咱们中国营养学会的指导下啊，就开展这个 GI 的研究。那么到了2011年呢，学会指导我们做一些相关的合规的人体试验啊。那么到2018年呢，这个因为学会在收集相关的数据，我们成为中国食物成分表的一个数据库的推荐单位。2019年呢，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行业标准呢，我们是参与了这个行业标准的制定。2020年呢，同样是在学会的指导下吧，我们建立了一个标准化的这个 GI 的检测的实验室，从对外呢提供这方面的这个检测服务。
0: 其实咱们有了这样一个检测以后，我们就不仅仅是在现有的食品里面，我是可以告诉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有高风险患病的这样一个人群，你怎么样能够健康的吃。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适合他们吃的食品的研发。
1: 是的，是的。一方面呢，我们有一定检测能力啊，同时呢，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产品开发能力。那么我们也是针对呢，像青稞呀、燕麦呀、天然的食品原料，通过一个现代工艺去做它的成分的安全性的，还有功能性成分的一个测定，把这些传统的食品原料做一定的加工后呢，和我们的常用的一些食材啊做一个组合。那么形成的产品呢，就是低 GI 的产品。最近呢，我们是受咱们北京一个老字号企业哈，伊利面包他们的委托啊，来做低 GI 的面包的开发。还有呢，我们之前呢，还受过这个咱们河北的一个面粉龙头企业的委托啊，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这个 DGI 的挂面。我们的想法呢，是不仅仅说有一个检测的服务哈，还是应该把这个知识呢更好的转化到产品上，直接服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
0: 除了这种合作研发之外，咱们所是不是也在积极的去推动一些就是我们营养品最后转化的一些过程？
1: 是的，新的食品原料的开发呀，也是我们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像我们现在正在推的呢，就是人参皂苷提取物，我们把它叫黑参项目，是我们的周其乐博士团队在从事这个工作。它是利用咱们现代的发酵工艺啊，实现了传统的九蒸九晒的工艺效果。从结果上来看呢，不仅实现了稀有的人参皂苷的富集，同时呢还去除了皂性物质。我们觉得呢，把它转化应用有很好的社会意义。目前呢，也正在和相关的食品企业呀、饮料企业在这款新食品原料的推广啊，在进行合作，在试验吧。
0: 从论文到产品，中间的这个链条长吗？困难吗？
2: 我们有句古语叫“知易行难”。我们开发的每个产品啊，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中间要经过原料的筛选、配方的设计、工艺的研究到人群实验，那么中间每一步失败啊，整个要推倒重来，所以这个过程啊是极其艰辛的。就像我们这个新开发的一款产品，我们的野生紫苏籽油，我们经历了接近2年的时间，筛选了全国192个地域性的紫苏品种，回来进行种源分析、成分测试。那么这个过程中确实几度想放弃了，可我们科研人员的初心啊，让我们咬牙坚持了下来。
3: 在研发的过程中呢，我们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向任何问题妥协。就像我们选用的这个珍稀原料赤果油，从最初的研究到最终的投入使用，历经了整整十几年的时间，就是为了呢选用最完美的爆麦材料，保证赤果油在任何条件下它的品质和口感相差程度不超过1%。这1%的背后是无数次的实验和时间沉淀下来的底气。
4: 我们在完成科研成果之后呢，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是启动大规模的人群研究和建立科学的健康评价。科研成果的问世呢，它只是一个起点，真正的价值呢，在于是否为人们提供切实的、可衡量的这种积极的改变。
0: 拥有了最后这个结果的时候，其实前面那么多难付出，都值得了吧？
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啊，在我们过往十几年的监测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咱们国家的慢性病除了刚才讲到的糖，还有很重要的饱和脂肪的摄入。我们所承担了 GB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营养食品标签通则这个标准的修订。那么在修订过程中啊，我们就增加了糖和脂肪的指标和标识要求，所有的产品都要标注糖和饱和脂肪的量。目的啊，就是在于让整个社会意识到糖和脂肪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0: 不断地告诉大家，告诉老百姓，
5: 是
0: 这些得少吃。
6: 一步其实我觉得依然贯彻着我们北科院营养源研究所的一个理念的。
2: 我们一直秉承着生命营养同行理念。
0: 经过小漂，我们能看出来，现在产业化的基地可以实现的是检测、研发到生产这全链条。我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好奇，要问问罗总。我知道咱们所是1977年就建立了，
1: 是的，
0: 40多年了，
1: 是的。
0: 咱们是经历了从要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说我得吃得有营养、吃得健康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咱们所是从一开始建所的时候就想好了。哎，我这个布局思路是这样的啊，我们要把这些营养科学呀推向老百姓普通的餐桌，是这样吗？
1: 应该说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机构的成立啊，70年代末的时候呢，是咱们国家整体的一个战略布局实施的一个过程吧。在1977年成立的时候啊，还不叫现在这个名字，当时叫北京市饲料科学研究所。大家一听，哟，你这差距很大呀。
0: 对，这也不是给我们吃的呀，感觉。
1: 对对，这跟人有什么关系呢？那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呢，因为确实咱们国家呢百业巨星哈，特别是咱们老百姓的餐桌的供应哈，党中央啊是一直放在心里的哈，咱们政府也很关注。那么成立这么一个专业机构，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咱们的餐桌供应啊，动物性蛋白的供应啊，靠什么呢？咱们过去是传统的散养放养，进入工业化生产，它就要解决这个生产中的一些安全性的问题啊，一些效率的问题，就需要有这个饲料添加剂啊，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大规模的发展起来。那我们的这个 研究机构啊，也算应运而生。那么在成立初的几年呢，承担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任务。那么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和我们科研工作的逐渐的深入啊，百姓对健康

0: 对生活的需求也是发生了很快速的变化。我的前辈们嘛，很敏锐的就捕捉到了这个变化，所以呢，当时也是向咱们有关部门呢去提出来，说除了要做咱们的这个我们叫动物营养的这个研究啊，也要开展对人的需要的研制，因为我们想殊途同归，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人。像我们是咱们国内比较早的做冬虫夏草的成分的研究啊，啊灵芝啊它的利用啊，啊包括人参呐、抗衰老这一类的物质的研究啊，都在我们研究所啊，都是在八几年就启动的科研项目。这块工作啊，得到了咱们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在这儿给您举一个例子啊，我们是从1986年到2000年，连续这15年3期，咱们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给予项目和经费的支持，这是我们做和菌类相关的研究，并命名为真菌工程实验室。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咱们北京市为数不多的高技术实验室之一。我们也通过这个实验室的建设啊，一个是为社会提供了很多好的一些科研成果，也培养了很多的科学人才。我的前辈啊，几任的所长都产生在这个实验室当中。我们在关注百姓的健康需要啊，社会的需要的同时啊，也一直和经济啊相结合，因为这个政府一直对我们这样的机构有这么一个要求，希望我们呢要和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一方面做一些原料的研究啊，那么一方面呢也要把它努力地变成产品。像93年呢，当时我们有菌菇类的产品啊，就出口到日本，成为日本那边制药企业的原料，也算开了当时一时风气之先呢。现在回想起来啊，也就是当时一直在坚持着，左手要做好科研，右手呢做好为咱们社会的经济发展要做好服务。
1: 在初开始准备市场化的时候，这市场就能接受吗？我现在听来我都觉得很前沿。
0: 当时啊，并不太容易被接受。大家现在对食品呐、保健品呐，有了比较多的认知啊，这是个历史过程。我们这个单位呢，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陪伴大家一起一直走过来的。通过跟我的前辈交流呢，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啊，在当时啊，让大家去理解比较系统的一个营养知识呢是比较难的。所以在当时呢，我们去开发这些产品呢，也对标了一些国际上的一些好的产品，对这个产品的推广呢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们这个机构呢，不是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是一个从事营养科技的应用研究的科研机构。科研工作服务市场需要，服务百姓需求，在我们所呢一直呢它是很清晰的这么一个定位。
1: 我们左手是科研，右手面向市场，
0: 对的，
1: 这样一个风格就一直延续到现在。
0: 是的是的。
1: 现在看来，我们在超市里边，我在货架里边随手拿一瓶牛奶，随手拿一袋面包，这背后都有咱们营养源研究所的技术的支撑，科技在支撑着。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在进入21世纪后啊，就转制成咱们的科技型企业了。那么我们也把自己啊放到市场上，和咱们众多的企业去做了一个比较。我们发现呢，我们的优势还是做专精特新的事儿，做专业上的这个明白人，做细分市场要去精准，要有自己的技术特色、技术优势，持续不断地进行产品的创新。
2: 那么科研上，我们会继续探索啊新的原料、新的方法、更好的产品，比如术后的营养支持、特殊儿童的营养支持，目的啊，就是让我们的产品能够更快地满足我们消费者的迫切需求，也代表我们作为国有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能给我们社会做的一定特殊的贡献。
1: 从为一罐奶粉验明正身，到一块面包的量身定做，再到为我们的航天员、慢病人群去定制他们的营养方案，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的故事是科技服务民生、创新引领健康的生动实践。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您的关注。这一期北科时间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每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呀，都会有很多的观众打来我们的健康热线进行咨询。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身上有看似比较平常的痣，担心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那我们身体上出现的这些斑斑点点，我们是否需要警惕呢？今天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支支招。一位是知名的皮肤科专家王桂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桂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1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
0: 那皮肤呢，其实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身体上面出现的这些斑斑点点呀，它有一些可能是岁月的痕迹，但有一些是我们身体的警报。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测验，要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帮我一起来完成。在这个我身旁的小人上呢，我们贴了8种不同的，其实是我们身体会出现的斑斑点点。那在我的手中有危险和安全2种标志，您觉得哪种斑点出现在我们身上它是安全的？您告诉我，我给您贴上。您觉得哪种可能会有癌变的风险？它比较危险，是我们身体在发出警报。您告诉我，我就贴上危险的标志。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两位专家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说的对不对？好，我们请大家来传一下这个话筒。
4: 我认为4号是危险的，7号是安全的。
5: 我认为是3号最危险。
0: 有风险，
5: 有风险
0: 哦。
5: 这个不危险的就是8号
6: 啊。我选择3号。
5: 我觉得3号有危险。
6: 我的脸上就是在右边有一块那个雀斑，它是有点凸起。我听人家说呀，这个是那个癌变前期的那个癌变，是不是？
0: 您觉得安全的是哪个？
6: 是2号。我觉得那个斑呀，一般是长脸上和手上
0: 啊，
6: 不应该是长在那个地方。
7: 我选的是8号是安全的，因为我手背上长一块，它呢感觉呢也不疼也不痒，什么挺平的，什么感觉没有。不好的呢，不安全的，我选择的是5号，它黑不溜秋的，嘎嘎的啰嗦的，所以我认为它很危险。
0: 哦，它有点突出，凹凸不平，
7: 对，
0: 估计很危险。
3: 现场的10位观察团成员经过投票以后，选出了4个安全的斑点，分别是2号、6号、7号、8号。另外1号、3号、4号、5号这4个是危险的，其中3号获得3票，是大家认为危险最大的。到底大家选对了吗？这8个斑点背后到底暗藏哪些风险？咱们请专家一一解答。
1: 首先我先给大家选择一些安全的。3号是老年斑。老年人皮肤代谢缓慢形成的皮肤增生，就是它的修复能力就是减弱，所以形成了老年斑，没什么危险。
0: 哦，但是3号是错误率最高的，大家都觉得它很危险啊，因为它颜色深，
1: 看着它挺黑的，挺深的，
0: 块儿大，有点担心。
1: 块大是。再就是6号，6号是黄褐斑，是一种色素沉着性疾病，没什么危险，对身体也没什么影响，主要影响美观。
0: 影响心情。
1: 哎，影响心情。7。是樱桃仁状血管瘤，也叫老年性血管瘤，是因为老年血管增生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越来越多，对身体没什么伤害，也没有危险，不需要治疗。8号是老年斑，也叫

0: 特发性点状白斑，哦，是因为人老了，色素细胞不分泌色素了，临床出现了像小米粒那么大，大的像黄豆粒那么大的白斑，没什么危险，但这个病不是白癜风，一定要和白癜风鉴别。
1: 那您帮我们排除了四个
0: 啊，
1: 是不是意味着石医生要给我们介绍四个很危险的？
2: 我就看一号吧。
1: 好，
2: 这个一号呢，它是一个色素痣，是一个正常的良性的，一般情况下呢不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它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它可以

0: 在舞台上驾轻就熟，在生活里却为儿子操碎了心。
1: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
0: 阿图他总说这孩子不懂事又太懂事，
2: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是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0: 记忆为您讲述幸福一家亲送丹丹的家与情。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宋丹丹的身影呢，始终是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他用欢声笑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宋丹丹的人生轨迹，我们总能发现她的人生始终由极致的理性和极致的感性交织勾勒。理性上呢，为了叩开北京人艺学院招聘的大门，她曾经毅然借钱奔赴考场，最终凭借着姣好的容貌、自信大方的演绎，成功赢得了老师们的青睐。而感性之下，这位看似目标笃定的女性也曾经有过少年时离家出走的叛逆瞬间，让人生多了几分鲜活的底色。
7: 1961年，宋丹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恩爱，兄妹融洽，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让宋丹丹的童年充满了欢乐。但是在学校里，在小伙伴中，他却常常遭到调侃甚至是嘲笑。大家都叫他金丝猴，罗马尼亚人，因为他头发金黄金黄的，鼻子还特别大。有一年西哈努克访华，迎宾队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逐个从老师的手里领过花环。远远的，宋丹丹就看见有一个花环特别的丑，她知道那个一定是自己的。果不其然，轮到她时，老师毫不犹豫地将最丑的花环递给了她。不仅如此，宋丹丹的哥哥姐姐们也常常拿她开玩笑。
8: 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哥哥，我最小的姐姐跟我都差6岁，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夹在眼睛里，都认为我是那个最不开窍的、最笨的、不屑于被他们看的那个。就是我小姐姐就老说我，她的印象里我总是哭着浪着大鼻涕就回来了，然后她就得撸胳膊挽袖子说谁又欺负你了，她就得出去为我打抱不平。所以他们是非常看不上我。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哥哥就没怎么认真看过我一眼。
7: 小时候在哥哥姐姐眼中有些笨拙的宋丹丹，却是个很有主意也很调皮的小女孩。
8: 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嘛，压力特别大，然后我就进一步的恋爱加深，这个情感也加深，然后这个自己也在不断的成熟。可是呢，就这个学业呢，是一天没好好都没有好好复习。然后就这时候呢，我就决定走，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反正我就偷了家里80多块钱，然后就到了青岛，然后找到我姑姑家。然后就有一天我肚子疼，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我就睡觉了。睡觉然后朦朦胧胧之中，我就觉得有人在摸我的头，我一睁眼，我爸爸站在床边，手扶着我的头，然后我爸爸就一句都没说，我就说你就好好玩吧，爸爸再给你点钱，你在青岛再玩几天。我爸爸就在青岛陪我待了大概2天，然后他就先回北京来，然后还让我在青岛又玩了几天。后来我回来以后，我姐姐一直挺不原谅我的这件事儿。我小姐姐从来都对我特别愤恨，就提起这事儿就是你太不像话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爸爸放声大哭在家里。然后我跟大姐和哥，我们三个人都不能回家，就一回家你们就必须出去找，就不可以，因为他们只要回到家里就等于没有希望了，他们只要在外面还在找着就有可能找到我。我爸爸确实非常的难过。
9: 当时没有人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孩，却打定主意借钱参加考试，命运的齿轮由此转动，她最终叩开了仁义的大门。
10: 然后我们院的一个女孩子告诉我说，

0: 说北京人艺在招学员，我就说北京人艺是干嘛的，他说北京人艺是一个话剧团，我说唱吗？因为我觉得我不太会唱，他说不唱，就是演话剧啊。当时我还记得是2块还是2.5块报名费，我只有5毛钱，我又不敢跟家里说，因为你要跟家里说你好像又不专心高考，然后他借了我另外的钱我们才来报名。然后考试初试的时候我就很大大方方自自然然，然后让我那个我就念了我那份报纸，然后他让我跳舞，我做了一段广播体操。
1: 考宋丹丹的体重成了面试考官唯一的顾虑，面对质疑，宋丹丹恳求老师给自己半年时间，如果试读期间瘦不下来再开除也不迟。
0: 我半年减了有多少斤？30斤差不多。一生我都没有太吃过饱饭。
2: 多年后，宋丹丹回忆，当时如果换做其他的女孩，一听到老师说自己胖，肯定是灰溜溜的回家了，但是她却不会，因为她相信自己一定能减肥成功，一定能有所成就。宋丹丹就这样用自信推开了成功的大门。
3: 我们家很穷啊，很穷的时候，哎呀，每年的年三十，我妈妈都是到王府井去，那儿有那个租缝纫机的地儿，5块钱一个小时，好像5还是5毛钱一个小时。
4: 对，那时候很多没那么
3: 贵。我妈妈就到那儿去给我砸衣服一夜，让我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服啊，她会做一夜，到那儿去租，夜里去租。
4: 她一下脑梗，然后瘫痪在床上，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很大吧？
3: 确实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因为在她没有脑梗之前呢，她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他有一些，他有幻觉，他晚上不睡觉，他就是，全是负面的，很多负面的东西会向他压迫，他有想要自杀，他都是负面的，就是你去看他，你会被很多的负能量会填充，而你又没有办法帮助他，是这样，然后你会很烦他，父母有的时候让我们是很烦的，真的，孩子承受不了。但是有一天突然我妈妈就梗了，以后不知送到医院她就不认识人

0: 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0: 的男孩
1: 子才疼。我也挨打呀，你看得出来吗？
0: 是不是？
1: 真挨打、啊。
0: 我有朋友都跟我说，说丹丹你不能这么太管孩子，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什么，说孩子这么怕你，太在意你，他没有反叛期，他将来怕，他将来是一个特别怕女人的人，你知道吗？说他这么怕你，将来他得多怕媳妇儿啊。其实你不会怕媳妇儿吧，儿子？
2: 不知道。
0: 不好说，
3: 到时候怕也不赖你。
1: 因为小时候巴图的确是淘气都有了名的哈，
0: 太有名了。
1: 然后在他这个成长到15岁的时候吧，你就把他送到国外去留学了。
0: 14岁
1: 的时候，
3: 我们俩一块儿到的英国。
0: 他在学校里那会儿小嘛，你在学校，我自己就走
3: 了。我住宿学校，我妈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记得，火车站嘛，对吧？去我那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有点印象。
1: 那会儿觉得对妈妈有依恋吗？觉得妈妈要走了不能陪你了？
3: 其实没有太多依恋，
0: 他终于，他真实的想法就是，终于我可以离开我妈，我妈再也不用
1: 说我。我一猜你就
3: 这么说，确实，当时小孩去，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感觉说，哎呦，终于
2: 没人管了。
3: 对，就是离开，就是有一下就自由了，你知道，觉得自己自由了，从小就管得严，
1: 但是还是想，
3: 但是
1: 当然还是想，会想妈妈，
3: 会想。我当时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2: 对。
1: 说什么了？打电话。
3: 哥哥说：“我饿了。”我说：“我晚饭没吃上。”我说：“我晚饭刚才有，我没吃。”
0: 他就只有饿的时候才想起他。
1: 但我觉得你去美国的学习对巴图对你的人生观对你的价值观有影响吗？
3: 很重要。
1: 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
3: 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学了不少东西吧。确实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这样在中国要学的话也学不了，我觉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太闹了。就是小学我就转了3次学，就是都这不行了，就不，这孩子基本上就不送出国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就
0: 没法上学了
1: 啊。那你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独立的生活，对你是有益的，对吧？
3: 那肯定是有益，而且我从小就相对比较独立。
0: 对，
1: 反正你在那边再怎么逃怎么闹，你妈也打不着你了。
3: 对，
1: 在国外读书的那一阶段或者生活的那一阶段，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转变是什么呢？跟你小的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你觉得？
3: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国外弄来，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了，
1: 更懂事了。
3: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巴图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你减肥遇到过烦恼吗？
3: 感觉有记忆来就一直在减肥，就是。
0: 对，
3: 从有记忆来，小时候就是不让吃，
0: 对，
3: 然后就运动。小时候都是我就逼着我去跑步，我妈看着我在跑步机上跑步。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2个小时，
0: 2个小时。
1: 那她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
3: 110多公斤。
0: 110多公斤，
1: 多大？
0: 230斤了。
3: 对，哎呦，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嘛，就是。
0: 都不行了，最后我陪着他进上跑步机，我必须得看着，因为他只在乎我，任何都没有用。我就跟他一起上跑步机，就10天之后，他1斤没减，我减了好几斤。
3: 啊，现在80多。
0: 现在不到90公斤，现在80多公斤。
3: 不过，
0: 也减了有个20-30公斤了。
1: 对，
0: 很厉害了已经啊。
1: 对，但丹丹其实你那会儿是不是早期进仁义的时候也是要，
0: 我也是个胖子，
1: 要减肥，
0: 他爸爸也是个胖子，
3: 对，
0: 所以他有
3: 这
0: 方面基
3: 因有问题。我这基因上确实容易胖。
1: 那不赖你。
0: 对，
3: 是不赖我、
1: 啊、要赖你爸妈。
0: 对，
1: 那现在减肥是问题吗？
3: 也是，反正也没有刻意去减吧，但是反正得保持嘛啊。
1: 那你还会管他，比如吃上
0: 什么
1: 还管？
0: 我什么都
3: 不
0: 管
3: 了，
1: 现在不管了。
0: 我什么都不管了，随他了。
1: 但听说那会儿他减肥最艰难的时候，他连要多吃一根面条他得求你，是吧？
0: 那是小时候了，很小我都已经开始看着他。
1: 那会儿饿得不行吧？
3: 也不饿，就是馋。你
1: 就是想吃，
3: 一饿不着。就是也其实也不饿，就是馋。我看一堆人来了，叔叔阿姨全到我们家开聚会，我就跟我妈上去，我就说：“妈妈，我能吃面条吗？”就说：“
1: 多一根
3: 我
1: 给吃。”
3: 我说：“那我能吃一根面条？”妈说：“不行。”我说：“能怎饿吗？”我妈说：“不行。”然后说叔叔阿姨都急了，跟我妈说：“那你选虐待你儿子。
0: 所以我真的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到前2年我还在说我为什么要孩子。我觉得我人生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生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他，而且我就痛苦的，就根本我自己的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就是作为妈妈我特别特别难受。我真是觉得养孩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很苦。就直到去年前年啊，他一下就大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想生一个，真生少了。真的，你就会觉得哎呦。

0: 子真好。我们俩拉着手一起出去逛街，然后我们一起谈话聊天，就是两个成年人，而且他那么懂事儿，他才让我感受到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1: 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母子情深呢，有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起去体会这种情感的。只有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我就知道你最怕最怕就是能不能让学校老师再也别让我妈去学校了，可别再去鞠躬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又是上美术课出了个事儿，然后你的老师可能又要找你妈到学校去，
2: 以前
1: 我就知道。你就亲自给你的老师就写了一封信，
0: 对，
1: 写了一个条，真的是挺让我挺有感触的。
0: 那封信很长，
1: 对，很长，对对对对对，
0: 巴图应该记得这封信哈。
2: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班里闹，老师就管不了，就说你去办公室，就给我弄办公室里，弄办公室里老师就跟我坐那儿，就开始说我叨，我无所谓，还嬉皮笑脸的，然后说说我老师说，我给找你妈，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出门就要给我妈打电话，我给我吓得我就堵着门，我说老师别去，老师别去，上课铃响，老师说我得去上课，老师不去，堵着门不让我老师出办公室，
1: 所以他在这个封信当中求老师，我求求你了，别让我妈来，别让我妈难过，别让我妈为我着急，说我妈妈是演员，有演戏有压力，工作有压力，身体也有压力，说我可不能因为我再给我妈添压力了。有那样的信，我觉得后来老师没找吧？
2: 不知道，好像还是找
0: 了，找了
1: 啊，那老师还找
0: 了，老师还把这封信拿给我，
1: 交给你了。但你一看那封信，你说哎呀，老师你真找对了，要不看不到这封信。所以那封信给你一拿到手里的时候，你觉得那？
0: 我一点没觉得欣慰，我当时就剩生气了，因为他天天都是这种惹祸，没法过那日子。我曾经申请学校，可不可以跟他一起上课？我说我就坐他边上每天啊，就人家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他小时候真的确实太闹了，
1: 太闹了，
0: 所以我将来真他轻易不能生小孩儿。我就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读书的女孩，
1: 对，
0: 结婚
1: 让你妈害怕了啊。
3: 宋丹丹曾经说过，小巴图他还不懂事儿，却又太懂事儿。
4: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哭了。我说妈妈特别想你，但是觉得你好像特别不爱跟我说话。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儿子马上就说，妈妈你每天几点钟开工啊？我说大概6点多。啊，那么早啊？那你每天几点钟玩呢？他就开始找话题，我就觉得他真懂事啊。
5: 你以后心里有什么话你跟妈说呀，妈妈也跟别的同学的妈妈一样，一样心疼你。
0: 巴图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上帝对我特别宠爱的一个，就是他从会说话到现在到今天，我诚实的说他从来没有过因为达不到一个目的，或者我不满足他一个要求，或者什么他甩过脸子不高兴发脾气，没有过，我没见过他从会说话到今天，他几乎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任何人的讨厌、坏、不喜欢，没有，
1: 没有。
0: 他是一个我见过的，真的，我活到50岁，我见过的一个最快乐、特别包容他老是高兴和让着别人，他是这个是他太好了，就这个天分，这个 DNA 啊，当然我认为是我传给你的。我姐姐就说过，说巴图小的时候就说这孩子要是被人贩子给弄走了哈，要是变成乞丐啊，他会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乞丐，就是他在任何场合或者任何生存环境中迅速找到好玩的事儿和他特别快乐的过着，哪怕他认为非常痛苦的时间，比如说上学，他不喜欢上学，他不能专心，注意力长时间的集中，所以他有很多缺点了，但是他的这一个优点把所有的缺点抵消，因为他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1: 你觉得妈妈说的对吗？
2: 有点有，确实是真的，确实我感觉有点缺心眼儿。其实，
1: 你生下来就会笑吗？
2: 对，生下来，而且感觉到现在没有什么一件特别让我特别苦恼的事儿，确实可能也是。
0: 他真的没有，他不是在说控制自己，我别把不高兴流露出来。真的没有事情能让他特别难受和不高兴。
2: 这性格也
0: 太奇怪了啊，缺根筋可能脑子里。
5: 我的妈呀！你是丁丁啊？
2: 可不是丁丁吗？
5: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2: 你自己头发白成这样，你还敢说我？
6: 奶奶，
7: 哎呦，你这孩子，你吓奶奶一跳
6: 啊！牛爷给你求婚了？
7: 别胡说八道，什么求婚？
8: 谈恋爱啊，有这么几个法则。嗯，我经常用的呢，就叫苦难童年法。我想追女孩，我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四溅。
9: 新演员叫巴图啊，是我儿子，
10: 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三四十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孩的时候啊，可以用他。
11: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10: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五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五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十一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五点钟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两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两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没你的饭，巴图也不生气，
12: 心疼吗自己的？
10: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子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饭，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
0: 我只是希望他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
13: 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承担，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适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气，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温暖、门尼、蓝老、
2: 别墅里面唱
1: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3: 我翻转
1: 老狼、
4: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1: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6: 我们的乡里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2: 扎堆揽客漫天要价，多部门整治黄牛乱象。
13: 现场办公，按照各自的职责与执法权限，大家协同自取。
12: 节日礼品花样多，消费陷阱要避开。
14: 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缺斤短两、器具超期未检。
12: 私建龟池渗水扰民，邻里积怨对簿公堂。
15: 15000元鉴定费属合理维权成本，应由王某承担。
12: 小案连着大民生，追赃发还暖民心。
16: 他们还是蛮负责任的，这小事他是不太认真的做。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7: 前段时间，有网友反映说，江苏南京禄口机场的 P1、P2 停车场有黄牛公然揽客，高价宰客的不法行为给不少旅客造成了困扰，甚至经济损失。针对此乱象，当地公安、交通、机场等多部门立刻开展联合整治。那么，对于此类不法行为，将会面临怎样的处罚？旅客出行该如何避开陷阱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2: 记者来到了南京禄口机场的 P1 和 P2 停车场网约车上车点，发现盘踞在现场的多名揽客人员不见了踪影。出航站楼的旅客在网约车候车区有序下单乘车，现场秩序井然。机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机场

0: 第一时间会同江苏省公安厅、南京禄口机场公安局、江苏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南京市交通运输行政综合执法总队二支队等相关单位召开了专项整治协调会。
1: 经会议协商一致呢，也进一步明确了由省厅公安局牵头，自即日起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专项整治工作，并同步探索推进长效管理机制。整治期间呢，各成员单位呢将联合开展巡查执法，对黄牛黑车这个现象呢予以严厉的打击。
0: 下一步，机场将从宣传引导和联合执法两个维度同步发力，一方面加大警示宣传力度，提醒旅客通过正规渠道乘车，引导旅客自觉抵制黄牛揽客和乘坐非法营运车辆行为；另外一方面，将联合公安和交通执法部门，对违规揽客、非法营运等行为出重拳进行打击。
1: 那么机场呢，在必要网约停车上客点区域呢，联合省厅、南京机场公安局、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东部机场集团行政执法支队等相关单位派驻人员开展现场办公，按照各自的职责与执法权限开展协同治理。下一阶段呢，将在南京市的指导下推进成立我们综合治理办公室，实现常态化联合执法综合治理。
0: 机场方面表示，短期集中整治之外，更要建立长效机制，通过多部门协同办公，从根源上压缩黄牛黑车的生存空间。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抵达机场后一定要通过正规网约车平台、出租车站点乘车，切勿轻信路边揽客人员，保障自身出行权益。从乱象曝光到多部门迅速联动整治，舆论监督推动下的响应效率值得肯定。机场是城市对外的重要窗口，客运秩序直接关乎旅客出行体验与乘。

0: 关于项链的损失，他们也帮忙与物业沟通过，没能达成一致。
1: 我社区的意思是现在已经移交给你们物业了，然后他们也提醒过你们说要赶紧联系这个维保单位。
2: 给他移交的资料呢，对不对？谁签字了，谁签收了。
3: 首先第一个啊，他不是经过我手再移交给你物业的，那个时候我就跟你们两方都说了，移交清楚。
2: 那等于说他这个还是没有移交嘞？
3: 他的资料也好，操作流程也好，都是跟你们直接说的。怎么当时没有提出来要签字这个东西呢？
2: 你不要说当时，你说他移交了，你可以叫他到现场来嘛。
3: 现在不只光这个监控不能连吧，路面监控也有些没有的吧？那你这个维保单位你这边找了吗？
2: 他这个给维保单位是没有的，你不要说他路面他所有的监控，比如说好的。它可以回放，它就是好的。等于说，你现在六幢这个到目前为止，你还是不能看回放呀。
3: 一幢部分监控是没有监控的，连实时监控都没有的，哪来的回放？
0: 社区书记表示，目前业委会已经在对接新的维保单位。至于袁女士的损失，如果协商不成，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4: 对于广大的业主来说啊，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认知啊，在小区当中呢，我们看到的这些监控视频，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监控录像就是我们维权获取证据的很重要的途径。但是视频当中的袁女士，当自己的物品丢失之后，向物业方索要视频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而且监控是不能够进行回放的。针对这个案例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杨亮律师，欢迎杨律师。那我们特别想问问杨律师啊，那物业方出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属于它存在着重大的工作疏漏？另外，那袁女士出现自己的项链损失啊这种情况，那物业方是不是要承担一些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5: 是的，就是在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啊，大家已经习惯了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监控，给了我们很大的安全感。然后像出现这个小区的这种情况，貌似有监控，但实际上需要它的时候，这个监控是调不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其实物业方已经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我国的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有义务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证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啊。但是现在他没有合理的去维护这个监控的质量和使用的安全，导致后续这个想要调监控的时候，业主调不出来这个监控，给业主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失。所以物业方其实是应该根据他的过错程度来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的。
4: 当然，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小区当中生活和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安全和保障的这种义务啊，需要这种很好的安全的氛围。那作为物业方来说，他们应该为我们的业主提供哪些安全保障的必要措施呢？
5: 是的，物业公司它对于整个小区的公共区域的管理是有一个维护和日常维修的这么一个义务的。如果说业主发现，物业方没有尽到这个管理的义务，其实是可以向相应的部门去反映，比如住建或者是房管部门，监督物业企业的这么一个监管部门。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向物业企业反映，如果有业委会的话，也可以向业委会或者居委会来反映，来督促物业提升自己的管理质量。
4: 但是最后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杨律师啊，那如果在业主跟物业方啊物管方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二者发生了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的时候，那么作为业主该如何进行维权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5: 首先不论出现什么样的事儿啊，咱们都不主张双方采取这种肢体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它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在发泄情绪。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呢，首先肯定是积极协调，其次呢，协调不了可以请求当地的业委会啊、居委会啊，或者是一些调解组织介入去调解这样的一个矛盾。第三层面呢，其实咱们也是希望能够帮助物业来积极改进他的工作，所以说可以请相应的这个监管部门介入，来督促物业方去提升自己的管理质量啊。总之呢，就是要采取一些比较和谐的方式来处理吧。如果实在处理不了的话，最终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4: 谢谢杨律师专业的分析和点评。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0: 节日礼品花样多，消费陷阱要避开。
6: 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缺斤短两、器具超期未检。
0: 私建龟池渗水扰民，邻里积怨对簿公堂。
7: 15000元鉴定费属合理维权成本，应由王某承担。
0: 小案连着大民生，追赃发还暖民心。
8: 他们还是蛮负责任的，这小事大家不要认真的做。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中秋佳节临近，节日食品以及酒水消费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为确保此类商品保质保量的让广大消费者能放心购买，江苏多地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了专项执法检查。
0: 检查中，执法人员逐项查验食品进货，查验所证所票落实情况，仔细核查食品的储存条件、食品标签标识、酒水真伪、包装规范等内容，严厉排查销售假冒侵权酒水、无标识进口食品、月饼等商品过度包装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此次行为共检查了各类食品酒水经营单位15家，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记录不完善、存储摆放不规范等轻微问题，执法人员督促经营主体厉行厉改。
2: 那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呢，大家在挑选月饼的时候呢，首先要看标签，合格的月饼标签呢，它是包含着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生产者信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等等相关信息，不购买超过保质期、无保质期或者来源不明的月饼。那此外呢，尤其要警惕一些无糖月饼的宣传。
3: 一般来说，正常的无糖月饼它即便宣传的无糖，但是它的饼皮包括一些馅料，其中是含有这个碳水混合物，过度使用的话，应当也是会升糖的。有的月饼中存在一些精美的勺子，一些餐具或者是茶叶，这个都是不允许的。
0: 酒品方面需要提醒的是，市场上标注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水，均属于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违规产品，只是商家抬高价格误导消费的噱头，市民不要盲目跟风抢购。选购进口酒品时一定要注意标签，
3: 所有的酒类要注意它都应该有中文标签，如果没有中文标签的尽量不要购买。如果说在采购时发现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请谨慎购买，因为可能有存在这个假冒伪劣酒品的这个风险。
0: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前夕，镇江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市辖区农贸市场开展了计量器具专项检查，此次行动重点聚焦电子计价秤的准确度，严厉打击缺斤短两行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市场计量秩序稳定。检查人员在10家农贸市场共查出了6台有问题的计量器具，并当场封存，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处理。
4: 民生计量呢，深入群众生活。今年我们围绕电子计价秤、加油机、电动汽车充电桩、民用三表等领域持续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打击计量作弊、缺斤短两、器具超期未检、失准失效等违法行为。
1: 开学了，校园安全是家长们关心的大问题。近日，江苏扬州江都警方开展安全进校园系列行动，民警走进辖区中小学，通过讲述真实案例，筑牢校园反诈防火墙。
5: 当时有一个好友找我说可以200块钱代练一天，一共七天给我1400块钱，我心里非常心动。
0: 8月底，刚上初二的小刘同学看到游戏好友的消息，立即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看到刚注册的账户里真有1400元，但提现却没有成功。咨询对方，对方称由于小刘是未成年人，提现操作被发现，导致账户被封，如不处理将面临法律责任，罚款数万元。小刘吓坏了，
5: 我当时很害怕，就按照他的方法下载了 APP， 把验证码给了他。
0: 按照对方的指示，小刘用父亲的手机扫码，前后转出去5笔，总共3万多元。目前警方已经立案，对涉案 APP、 收款银行卡展开追查。上午，民警走进校园，通过讲述这起真实案例，提高学生防范意识和反诈能力。讲述过程中，孩子们踊跃提问，民警逐一分析讲解，孩子们收获满满。
6: 有固定的话术，制造焦虑和紧张感，让你就是不能理智的去思考，所以说我们在这种危急的时候要保持冷静。
0: 民警介绍，未成年人防范意识差，容易轻信他人，学校、家庭加强教育的同时，家长们要注意保护好手机支付密码、应用锁密码等信息，以免造成损失。
7: 随着诈骗手段的日益多元，未成年人也成为反诈团伙的目标。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走进校园，为孩子们上一些深重的反诈课程，通过孩子带动家庭，让全社会认识到反诈的重要性。
1: 夜深人静，本该是居民安睡的时间，可是广东东莞长安镇的泰安路上却时常响起刺耳的轰鸣声，一群少年驾驶改装电动车、摩托车，深夜在此飙车炫技，还拍摄视频现场直播，不仅严重扰民，更暗藏极大道路安全隐患。接到群众反映后，当地公安迅速出击，抓获九名涉案人员，并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0: 街坊反映，最近一到凌晨，就有一群鬼火少年骑着改装过的电动车、摩托车，到东莞市长安镇泰安路飙车。车辆高速行驶期间，排气管爆发出了刺耳的轰鸣声，周边居民是苦不堪言。
8: 我晚上每天12点钟到1点钟那时候，都好多应该都是比较年轻那种，16、17岁那个小孩。都在飙车，晚上很吵的。
9: 会不会吵到你睡觉？
8: 肯定啦，附近的人意见很大。
10: 大家的话都看着感觉很危险，就觉得这人很疯狂。我觉得
0: 他们不仅占领机动车道危险驾驶，还把这种违法行为拍摄下来发布到网上，甚至有人在现场开直播。
8: 有在天桥那里拍，我看见了，我亲眼看见天桥那边拍，或者路上也有人拍，但是发上抖音嘛，发上抖音的时候就炫耀一下自己那种。
11: 你在这中间有什么违法的？
12: 有那个车辆超速，然后车辆有改装，改装了个排气尾段。
11: 在哪里改装的？
12: 自己改装的。
11: 自己改装？
12: 对。
11: 配件在哪个购买的？
12: 我在抖音上买的。
1: 蒲先生购买一楼住宅，楼下地下车库水泵持续运转，产生低频噪音，昼夜不停，严重干扰睡眠。蒲先生多次向物业反馈，物业只做了简单调试，噪声问题并没有改善。蒲先生以此拒缴物业费，物业起诉追索全部物业费。那么，小区公共设备产生低频噪声扰民，蒲先生是否可以拒缴部分物业费来进行对抗呢？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建议蒲先生依据物业服务存在瑕疵，主张减免部分物业费。物业公司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小区的公共设施设备履行维修、养护和管理义务，保障业主的正常居住权益。业主呢，也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物业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物业公司只要提供了服务就能全额收费。本案中，地下车库的水泵属于小区公共设备，物业公司应当对其履行日常维护管理职责。水泵产生低频噪音扰民后，蒲先生多次反馈，但物业公司仅做了简单调试，没有彻底解决问题。这说明物业公司没有完全尽到合同约定的义务，存在履约的服务瑕疵。因此，蒲先生有权根据瑕疵程度主张减少部分物业费。
1: 季先生出租一套两居室，租金5000元，押一付3，租期届满，租客小贷搬离，但墙面有大量涂鸦，地板多处磕碰损坏，季先生扣除全部押金用于修复。小贷不服，主张修复，最多也就不到2000元就可以全部修好，所以押金不能全扣。季先生说还有时间、成本等其他费用，小贷咨询，这个押金是否应该全扣？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押金不应当全额扣除，只能在实际损失范围内予以抵扣。房东与租客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租客应当妥善保管使用房屋，因租客使用不当或者过错造成房屋以及设施损坏的，应当承担修复或者赔偿责任。在房屋租赁中，收取押金的作用是担保租客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租期届满后，房东扣除押金的范围应当遵循填补

0: 实际损失原则，而不是具有惩罚性质。本案中，即便季先生主张房屋损坏属实，也只能扣除于实际修复费用合理损失相当的部分，超出实际损失的押金余额应当返还给小贷。
1: 方女士的未成年孩子旭旭在校期间被校外无关人员入校殴打致伤，学校安保疏漏未及时阻拦，未及时救助，打人者无力赔偿全部损失。方女士咨询，校外人员进入校园内侵权无力赔偿时，学校是否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学校需要承担与其过错相匹配的补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未成年人在学校学习期间受到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是第一责任主体，没有尽到管理职责的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案中，学校安保存在疏漏，没能及时阻拦外人入校，事发后也没有及时救助，明显没有尽到安全管理职责，现在打人者无力赔偿全部损失，这种情况下，学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匹配的补充赔偿责任。
3: 私建归池渗水扰民，邻里积怨对簿公堂。
4: 15000元鉴定费属合理维权成本，应由王某承担。
3: 小案连着大民生，追赃发还暖民心。
5: 他们还是蛮负责任的，这小事大家不来认真的做。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开车上路，安全是第一位。最近有这样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火了。视频记录的是四川省广安市街头，一辆行驶中的轿车驾驶座，车窗处竟然探出了一只宠物犬的脑袋，被网友调侃成宠物代驾。但这看似搞笑的画面背后，隐藏的却是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 当您开车在路上看到这个画面时，会不会突然愣一下？一辆轿车在道路正常行驶，主驾驶车窗却探出了宠物狗的头，不知道的还以为车辆开启了宠物代驾模式。事发时，这只宠物狗紧挨着驾驶员，占据了驾驶室的核心位置，驾驶员则一边手握方向盘观察路况，一边和宠物狗挤在狭小的驾驶空间里，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6: 宠物进入主驾驶室，极易分散驾驶员注意力，同时宠物突发跑动、窜跳、触碰方向盘及档位、刹车、油门等操作部件，会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引发追尾、刮蹭甚至重大安全事故，属于典型的妨碍交通安全、交通违法行为。
3: 经交警调查核实，违法当事人是当地市民李某。事发当天，李某独自驾车出行，心存侥幸，将自家宠物狗带进了主驾驶。他坦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危险性和违法性。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我们对驾驶员李某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100元的行政处罚。
3: 记分罚款不是目的，安全才是底线。事实上，像这样忙里添乱的分心驾驶并不少见，开车接打电话、刷短视频、低头捡东西、怀里抱着孩子开车，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在悄悄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一旦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反应。
6: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道路安全无小事，驾驶室内严禁放置携带影响安全驾驶的物品、宠物，驾驶出行务必专注路况，规范操作，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时刻紧绷安全这根线，全力保障自身与道路通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居乐业，邻里和睦，是居家生活的美好期盼。广西南宁一对上下楼邻居，因楼上业主在家中私建归池，常年蓄水换水，致使楼下房屋20余年持续渗水霉变，墙体受损。 问题出现后，双方对赔偿、鉴定、追责等问题各说各理，多次协商、社区调解均无效果。最终，法院依法界定房屋使用边界明晰相邻权责任，为这场长达20年的邻里纠纷画上了句号。
3: 这起纠纷的原被告是上下楼邻居，从2004年开始，楼上业主王某就在自家房屋内搭建了水池养龟。多年来，楼下业主多次反映问题，报警求助，也经过社区多次协调，王某在2024年底拆除了养龟设施。但楼下住户表示，房屋渗水问题并没有停止。对于渗水问题，双方分歧很大。王某认为楼下漏水是楼栋建筑老化导致，和自己养龟没有关系。多次协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楼下业主最终将王某以及与王某同住的母亲张某一同诉至法院，索要相关赔偿。
4: 去现场勘查的时候，首先去的是楼下原告的房屋，一进去之后发现厨房以及客厅还有前后阳台板上面多处出现了霉变以及开裂的状态。之后我们去了楼上被告王某的家里，一进门发现所有的养龟的设施都已经拆除了，有特别严重的腥臭味，应该是长期养龟形成的特殊气味。
3: 现场勘查的情况直接印证了楼下房屋的受损现状。由于王某始终不认可养龟行为导致房屋渗水，楼下业主向法院申请了司法鉴定。法院通过避水试验等专业勘查手段，最终明确楼上养龟行为和楼下房屋渗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此次鉴定，原告共支出了鉴定费15000元。责任厘清后，双方又在房屋修复费用上产生了争议。为了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避免小额纠纷过度耗时费力，法院没有直接启动新的司法鉴定，而是组织双方共同选定了勘查机构，现场勘查后出具了10300元的修复费用参考报价。面对这份报价，王某依旧是不予认可。
4: 我院经审理认为，王某长期建池养龟，持续换水，超出正常生活用水合理限度，且经多次劝阻未及时停止，其行为与渗水有直接因果关系，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3: 法院审理查明，王某私自建池养龟，频繁换水，超出了居民正常生活用水范围，侵害了邻居的相邻权，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酌定由王某赔偿楼下业主房屋损失8000元，15000元的鉴定费用也由王某全额承担。而王某的母亲张某并非房屋登记权利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养龟设施的搭建和管理，不需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4: 结合鉴定意见、报价单及现场勘验情况，我院酌定赔偿8000元，15000元鉴定费属合理维权成本，亦由王某承担。
3: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王某不服结果，提出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最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介绍，针对标的额较小、案情简单的邻里纠纷，法院可以结合现场勘验、双方询价结果和生活常理酌定损失，既保障司法公正，又能快速化解基层矛盾。
4: 邻里相处当秉持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原则，权利人在行使自身不动产权利时，应尽到合理的审慎注意义务，避免因自身行为对相邻方造成损害。居住环境的和谐稳定需要相邻各方共同维护，房屋使用人应主动排查防水、用水隐患，与有纠纷优先友好协商，共同营造互助友善的邻里氛围。
1: 下雨天路面湿滑，很容易出现车辆打滑失控。在江西赣州街头接连发生2起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在雨天湿滑路面上踩刹车，直接导致甩尾撞到围墙，万幸都没有人员重伤，也给广大司机朋友好好上了一课。
3: 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惊险一幕，雨天路面湿滑，一辆大货车途经赣州赣县区江口镇优良村路段时突然打滑，车头发生了偏移，滑行出去好几米，直接冲进了旁边住户家里，围墙当场被撞垮。这起事故造成了车辆、围墙、花坛多处受损，好在没有路人受伤，货车司机唐某仅头部轻微擦伤。
7: 怎么发生的事故？
8: 踩刹车它就甩尾，
7: 踩刹车甩尾是吧？
8: 是，一甩就甩出来。
7: 刹得很死吗？
9: 我在桥下呢。

0: 对，我就点一脚刹车，点一脚刹车，就屁股就甩。
1: 那你一直没刹住吗？
0: 就是他车子是刹住，他当时一直控制不了了。
2: 民警判定，司机唐某操作不当，负事故全部责任。再来看一起雨天事故，近日在全南高速宁都境内下起了大雨，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车辆突然打滑，先刮到了应急车道护栏，又狠狠撞上了中央护栏，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司机认为自己开的并不算快。
3: 我就是开过来就是换，就是他也没有没，我也确实没有开快，就是方向盘就是直接飘了一下，我就确实没有快。然后就是方向盘就失灵了，就是你我这个方向盘不动，它也是这样的，就好像爆胎的那种感觉。
4: 你当时速度开得多快？
3: 就是100米起啊。
4: 你这100多嘛，这个雨天，你肯定是开快了呗。
3: 啊，100米起啊。
4: 啊，也是开快了，下雨天是吧？肯定会打滑呀。
2: 从行车记录仪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路面有积水，车辆出现了偏移，直接撞上护栏。最终交警认定，司机方某雨天车速过快引发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4: 这又是一个弯道，知道吧？加上你雨天开快了，你没发现这里是一个弯道吗？好吧，这一次还是要吸取教训啊，下次雨天要减速慢行，好吧，控制车速。
2: 交警提醒。雨天路面容易形成水滑现象，车速越快越容易甩尾侧滑，开车遇到下雨一定要主动减速，刹车轻柔操作，过弯提前减速，千万别凭感觉判断车速。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盲盒可以盲，但是金营不能盲。市场监管总局刚刚公布了6起盲盒违法的典型案例，套路花样翻新，其实核心就一个，利用信息不对称，把消费的未知变成监管的盲区。江苏淮安有公司宣称这89元可以抽手机，100%必中，实际呢则是严重不符，还用小字隐藏了话费分月发放的限制，被罚了20万。湖北有人以盲盒作为引流，诱导线下转账之后被拉黑，9个人被骗了1.2万，连公司地址都是假的，目前案件已经移送了公安机关。更严重的是，杭州一个公司搞概率性的抽奖，充值抽虚拟的商品可以折现，实际上呢是赌博的赛道，负责人因为开设赌场罪被判刑了。河南还查获了2950袋三无的盲袋，流向了小学的周边。浙江义乌假冒卡片盲盒被罚了61万。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明确，不得向未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必须公示抽取的概率。盲盒不是监管的盲区，任何违规经营都要承担法律的责任。看到100%必中私下转账的，咱们要扭头就走，遇到不公示概率的，直接进行12345的举报，千万别让好奇心变成别人的提款机。
2: 小案连着大民生，追赃发还暖民心。
6: 他们还是蛮负责任的，这小事带着不来，认真的做。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最近广东东莞市民杨先生爆料说，他在当地一家连锁餐饮店就餐时，发现店家的招牌超级木桶饭存在极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他看到装饭菜的木桶在前一位食客使用后

0: 会弄到东西吗？
1: 那你不搞来，你拔一个去洗一下，你这个木桶没有使用过的，
2: 咱们去洗一下，是不是又打湿了？
0: 啊，
2: 这个又不能用消毒柜消的，只能往上沥干的。
0: 是加盟店。

0: 觉到身体不舒服，请立刻主动放弃驾驶车辆。这样做既能保护自身安全，也能兼顾他人利益，避免出现更为危险的情况。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做化妆师十多年了，2023年6月，我入职了一家摄影馆，没签订劳动合同，平时接受摄影馆的工作安排与管理，老板每个月按时给我发工资，请问我们构成劳动关系吗？
3: 双方之间成立劳动关系，首先，该摄影馆具有营业资格，刘女士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双方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其次，刘女士在工作期间接受摄影馆的管理与工作安排，该摄影馆对刘女士具有用工管理权，摄影馆每月按时向刘女士支付劳动报酬，并且刘女士提供的化妆服务是该摄影馆的业务组成部分，双方之间具有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以及组织从属性，因此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
1: 观众老女士的弟弟上个月出车祸去世了，由于弟弟没有妻子子女，两人的父母和大哥都已经去世了，只有老女士一个近亲属，所以老女士独自料理了弟弟的后事，没想到大哥的儿子小劳突然要代位继承弟弟的死亡赔偿金，但是之前小劳跟弟弟从来没有联系过，老女士想问问对方能代位继承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3: 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首先，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而死亡赔偿金是对因侵害生命权所引起的近亲属的各种现实利益损失的赔偿，不是受害人的生前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不适用代位继承的法律规定。其次，在死者的同胞妹妹健在的情况下，小劳作为死者的侄子，不属于民法典中规定的近亲属，无权参与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况且，小劳从未对死者生前尽到赡养义务，也不存在支付受害人医疗费、丧葬费等情形，所以小劳无权代位继承这笔死亡赔偿金。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黄子弘、凡、温尔、门尼、蓝老、
5: 别墅里面唱的
4: 孙富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韩立、西林、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6: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7: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8: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0: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1: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2: 北京够大，

0: 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3: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2: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4: 爬到山顶，返程时间就紧张了。
5: 抄个近道。
4: 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2: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5: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
3: 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是一对同胞亲姐妹，但他们对彼此的评价呢，却并不高，甚至可以说是互有指责之意。到底发生过什么，令他们的关系如此疏远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调解。
8: 我一直就是觉得这个父母的钱就应该用在父母身上，父母不够的时候，你子女都应该就是去帮衬父母的。
9: 就是他不孝顺，连邻居都说，邻居都跟我说，说大姐，说你看你天天来伺候你爸来，说的你妹妹不来。
10: 那你觉得啃老这两个字可以用在姐姐身上吗？
8: 啃老，反正我觉得他所作所为那只能是让别人去评判吧，他到底属于不属于啃老。
9: 完了说的以后将来分这个房子，谁照顾老人多，就法院就判给谁，邻居都这么跟我说。
7: 你对此事是耿耿于怀呢？
11: 肯定是耿耿于怀，
7: 难以释怀。
11: 因为他就是我，这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对吧？
7: 你认为他没有还钱，所以母亲过早的去世了？
11: 他没有就是让母亲，就是至少他没有改善母亲的那个就是居住条件。
7: 你到底是对他照顾父母不周有意见，还是因为他没还钱你有意见？
11: 都有意见。
7: 你从那儿就跟姐姐就掰了？
11: 应该是。
10: 父亲和母亲一直这个生活的费用是谁来承担呢？
8: 在那个我母亲去世之前，他们都有工资，是吧？这个而且是我他可能也买一些东西过去，我也是就是买一些东西过去。
12: 通过刚才妹妹的表述，我们也都看到了这姐妹两个人最主要的一个争议，首先是这50万的性质，把这50万搞清楚了，后面应该对遗产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两个姐妹才能解决他们后续的问题。
10: 妹妹就觉得这笔钱是借款了，然后那个
13: 她有什么证据吗？说是借款，
10: 她说有借条，但是被姐姐给撕掉了。
13: 那就是没证据呗。
10: 对，
12: 法律上有一个叫谁主张谁举证，听说过吧？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这个属于是借款？您刚才说看过这个借条，然后呢有没有照片？有没有其他的证据佐证他这个性质是借款？
11: 我现在是没有证据，就是说我也没有，我当时从来就是那时候我就不设防这些，而且给我看了一个就是我父亲的字条，写着证明，就是说是我自愿给的，与他人无关。完了落款是2016年3月8号，他没有给我看这个就是原始的那个字条，只是给我那个就是手机照了一个像，而且这个呢字迹呢完全不是我父亲的字迹
12: 啊，所以反而你起疑心了。但是现在您手里确实没有这些确凿的证据，咱们待会儿再跟他核实啊，因为这个事儿属于一个存疑的状态。
14: 妹妹觉得姐姐一直在啃老，姐姐认为妹妹对父母不孝，二人的心结究竟如何解开？他们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7: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 心理专家何佳，律师安翔，欢迎各位啊。
8: 我母亲呢是在2017年的3月份去世的，我父亲呢是去年的12月份去世的。
7: 那这个父母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11: 现在是留下一套房产。
7: 在哪儿啊？
11: 在丰台。就是其他的钱归零，
7: 存款没有，一分没有，
11: 没有。
7: 那应该有那个丧葬补偿金什么的。
11: 这个还没有拿到手，这个是也没有余裕。我们俩这个时候对丧葬抚恤金这一块和那个房产，我们俩没有余裕。
14: 见到调解团队之后，小妹直言，她和姐姐在父母的房产处置方面并没有大的异议。他们目前的分歧是源于一笔父母生前的外借款。
11: 在2009年，我姐姐曾经问我父母借过一笔钱，当时也打了借条，是50多万。我就是记忆里头不是55就是56万。
7: 借的时候你在吗？
11: 借的时候我不在，但是他给我父亲打了借条，这个借条我也看见过。
7: 你什么时候看见过？
11: 这个具体的时间我记不太清了。
7: 谁给你看的？
11: 我父亲。
14: 小妹说，在父亲生前，姐姐曾与父亲有过金钱往来，并且还给父亲签下了借条。如今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但这笔债务不能就此作罢。
10: 但是这10万块钱是从妹妹这转走的，那40万是从父亲那转走的。妹妹认为当时姐姐跟父亲借了50多万，然后一直没有还。
8: 这个10万块钱呢，是我父亲放在我这里的。但是我打给他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就是告诉我父亲，就说这个钱我打给我姐姐了。
7: 这个有借条吗？
11: 没有，因为当时毕竟是姐妹嘛，我就是觉着借给姐姐钱还要打借条吗？
14: 小妹称，姐姐里里外外总共借走父亲50多万元，对这笔借款她起初也并不在意，但后续姐姐的行为一点点瓦解了她的信任，让她与姐姐之间产生了隔阂与争执。
12: 您说母亲是2007年诊断老年痴呆是吧？
11: 这个之前
12: 那生活当中表现出的状态是什么呢？完全没有表达言语能力啊，还是怎么一个状态？
11: 就是行动、吃饭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逻辑思维啊，这些已经就是没有。
12: 2007年的时候，逻辑思维就不是很正常了。
11: 对对对，
12: 已经，
11: 比如说你认表什么的这些，他已经不认识。
12: 啊，2007年的时候连表都看不懂了是吗？
11: 看不明白。
12: 哦，那之后会越来越厉害。
11: 对，所以到2016年的时候，就是发展成重度，这个就是已经就是瘫痪在床，
7: 就是需要人照顾，
11: 完全需要人照顾。
7: 你爸爸应该也照顾不了了吧？
11: 对呀，就正是因为这个情况，
7: 需要你们姐儿俩。
11: 对，但是我是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我知道我姐姐不可能去把我父母去，就是接到家里去照顾。
7: 哎，等会儿，她不可能接你父母到她家里照顾，你能吗？
11: 我能。
7: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接呢？
11: 就是因为他从中就是阻挠。
9: 他这么说是不对的。我妈卧床的时候，我把我手里的买卖全都放弃了，我都雇人去帮我去照顾买卖。他上班，他一天他都没耽误，他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我一天3次照顾我妈。
8: 他就经常跟我父亲说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就是不让我把父亲请接到我家里来。
7: 你可以到他那儿照顾他去。
11: 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上班，
7: 哦，来回跑不方便。
11: 我离在我父母家单程需要2个小时。
7: 那你觉得接到你们家去你就能有时间照顾了吗？
11: 我可以请一个保姆啊，或者是因为我爱人那个比较方便，就是照顾他。
7: 那或者请一个保姆到老家家里头照顾他们。
11: 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就是为了照顾母亲，就是想接到家里去。我那个时候是买了房，
7: 想接家里去。
11: 对，
7: 姐姐可能跟老家说了，
11: 对，
7: 老家也没同意。
11: 而且我是当时也是请了就是当地的那个社区去做我父亲的工作，就是说把母亲，至少把母亲接到我家里去，我由我来照顾。
7: 因为这事儿你跟姐姐有点闹别扭。
11: 对呀，她不同，她就是为了我想是因为她个人的利益吧。
7: 什么利益啊？
11: 我觉着他可能就是觉着我要把母亲接到家里去，可能对他在财产上面有什么不利。我猜想啊，我没有根据这方面，
15: 这是瞎猜吧？
11: 对，他反正就是阻挠了我那个把父母接到家里去的这个要求。
15: 你就心里有点不太痛快？
9: 简直就是瞎说！
15: 母亲完全不能自。

0: 自理，父亲年迈体弱，无法独自照顾老伴儿。在这种情况下，妹妹认为自己将父母接走照顾应该是当时的最佳的解决方案。不过她的这份孝心似乎遭到了姐姐的阻拦，这也导致妹妹第一次对姐姐产生了猜疑。她觉得那个时候正是姐姐应该还钱的最必要的节点，可姐姐并没有那么做呀。
1: 如果是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我说那你就把父母当时借给你的钱你拿出来，去改善一下那个母亲的那个居住条件，去请一个保姆去照顾母亲，对吧？他也没有这么做。
0: 他不是有一套房吗？
2: 有一套房，但是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你就知道可想而知那套房是什么一个居住环境。而且当时父亲也是近90的人，对吧？
0: 你当时是想照顾父母呢，还是说想让姐姐把这个钱还喽？
2: 我是想照顾父母。
0: 是勾连着的吗？
2: 是勾连的，但是我是首先我是想照顾父母。
0: 比如说你想把母亲接你们家去，然后你得让姐姐把钱先还喽。
2: 没有这么勾连、
0: 哦、
2: 我只是想把父母。
0: 那后来他这钱他掏出来了没有？你是不是让他还回来？
2: 他没有啊。
1: 而且他当时并不是说他没有钱，而且他当时就告诉我说我有的是钱。
3: 姐姐不还钱的行为让妹妹更加生气，她表示令她没想到的是姐姐的行为还不止于此。
4: 您是当时跟父亲说想让姐姐把钱拿出来改善环境，
1: 我
4: 没有，但是姐姐拒绝了。
1: 对，
4: 父亲也知道这件事情。
1: 父亲知道，后来就在母亲生病期间，父亲告诉我，我姐姐把那个字据给撕了。
0: 那撕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还了呗。
2: 那只能是这么理解
0: 吧。那你爸爸同意吗？他是说
2: 他肯定是
0: 撕了不行，你得把钱还给我。
2: 那倒没有，我父亲没有，就是如果要是我父亲有这种态度的话，这些以后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0: 那你爸爸是不是不想要啊？
2: 那不可能。
0: 那怎么又不可能呢？
2: 你想我母亲就是那种状态了，
0: 正需要钱呢，
2: 正是需要钱。你哪怕改善一下生活环境，你去请一个保姆，你让一个老就是90来岁的老头去照顾这个一个卧床在那个卧床的一个老人。
3: 妹妹一直表述着对姐姐的不满，但调解团队的关注点却不仅于此。即便存在分歧，照顾好父母也应该是重中之重。在这个方面，他们做得怎么样呢？
0: 那后来怎么谁来照顾老母亲呢？
2: 主要是还是我父亲来照顾。
0: 姐姐是不是也帮着呀？
2: 也帮着。我这个我是那个，我母亲就是一年以后就去世了。
0: 你对此事是耿耿于怀呢？
2: 肯定是耿耿于怀，
0: 难以释怀。
2: 因为他就是我，这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对吧？
0: 你认为他没有还钱，所以母亲就过早的去世了？
2: 他没有，就是让母亲。就是至少他没有改善母亲的那个就是居住条件。
0: 你到底是对他照顾父母不周有意见，还是因为他没还钱你有意见？
2: 都有意见。
0: 你从那儿就跟姐姐就掰了？
2: 应该是。
4: 父亲和母亲一直这个生活的费用是谁来承担呢？
1: 在那个我母亲去世之前，他们都有工资，是吧？这个而且是我他可能也买一些东西过去，我也是就是买一些东西过去。
5: 通过刚才妹妹的表述，我们也都看到了这姐妹两个人最主要的一个争议，首先是这50万的性质，把这50万搞清楚了，后面应该对遗产做出什么样的安排，两个姐妹才能解决他们后续的问题。
4: 妹妹就觉得这笔钱是借款了，然后那个
6: 她有什么证据吗？说是借款，
4: 她说有借条，但是被姐姐给撕掉了。
6: 哦，那就是没证据呗。
4: 对，
5: 法律上有一个叫谁主张谁举证，听说过吧？所以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这个属于是借款？您刚才说看过这个借条，然后呢，有没有照片？有没有其他的证据佐证他这个性质是借款？
2: 我现在是没有证据，就是说我也没有，我当时从来就是那时候我就不设防这些，而且给我看了一个就是我父亲的字条，写着证明，就是说是我自愿给的，与他人无关。完了落款是2016年3月8号，他没有给我看这个就是 原始的那个字条，只是给我那个就是手机照了一个像，而且这个呢字迹呢，完全不是我父亲的字迹。
5: 啊，所以反而你起疑心了，但是现在您手里确实没有这些确凿的证据。
2: 嗯，
5: 咱们待会儿再跟他核实啊，因为这个事儿属于一个存疑的状态。
3: 妹妹始终言之凿凿地表示，姐姐与父亲之间存在这笔钱就是借款性质，但她无法提供关键证据。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调解团队只能深入进行询问。
7: 那最后父亲跟您说条撕了，您父亲什么态度？是说我非常不满意这个条被撕了，还是说告诉您条被撕了？
2: 那肯定是不满意。
7: 他明确说的怎么不满意？
2: 这个倒是没有说。
3: 就在调解团队与妹妹一方核实借款情况的同时，妹妹又道出了另一件让她感到不舒服的事儿。
1: 在我母亲去世不久，她就把我的父亲工资卡拿在手里，是在我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地拿走的。
8: 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2: 我有一个录音，就是说我父亲说，我把存折拿回来，我改了密码，他就取不了了。所以我说，为什么父亲后来就是一直就是没有同意，就是到我这个地方来？我觉着后来我想，一个方面原因是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那个叫所谓说的老窝啊。第二个原因，他也觉着如果我要是去到我小女儿家，我要把那个工资卡拿回来吧，我不能说住在小女儿家把工资卡让大女儿去花吧。我觉得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猜想他可能有这方面的
8: 这个
2: 顾虑。
3: 再次提及姐姐的种种行为，妹妹的情绪显得十分激动，但针对她的表述，安祥律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5: 因为刚才你说这个事儿呢有一个逻辑漏洞，当然也不是说反驳你啊，可能帮你一起来分析。
2: 对，
5: 那么如果说你父亲不愿意让你姐姐拿他的这个存折取钱去消费，那么他不需要把存折拿回来，自己上银行拿着身份证就能挂失改密码啊？
2: 是啊，我都没想到这个呀。我们俩就是想着就是把存折拿回来再去改密码，就没有想的是说去挂失啊，再去改密码，就没想到这一步。
8: 这个其实都可以到银行查呀。
2: 我不知道
8: 卡号，
2: 我也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就是我父亲生病期间，我说给父亲去上医院，我去跑医院，我说你把那个父亲的那个医保卡你给我。他也不给，说你去吧。我说你要需要我再那个，我再给你送过去。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
3: 妹妹告诉我们，如今父母留下的现金财产几乎都在姐姐手里，身为继承人之一的自己处境却非常被动，而这也正是她寻求调解的主要原因。
7: 房子现在谁住着呢？
2: 没有人住。
7: 房产证在谁手里？
2: 在我姐姐手里。
7: 所以你们俩的方案是要卖了它，是吗？
2: 我觉着就是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肯定最后房子是要卖。
7: 这个房子是商量过了吗？
2: 商量过，因为我父亲留有遗嘱，就是房产一人一半。
7: 遗嘱您带了是吗？
2: 带了，而且我姐姐那里也有一份遗嘱。
8: 啊，你这份在哪儿呢？
2: 在我这里。
3: 此时妹妹拿出的是一份父亲留下的遗嘱。针对这份文件，调解团队进行了查阅和探讨。
4: 就是妹妹手里有一份遗嘱，然后这个遗嘱内容就是这个房子平分，然后有什么事情两姐妹协商解决。然后结果姐姐又出了一份遗嘱，其实遗嘱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加了一句，就是如果协商不成，听姐姐的。谁家的？就是妹妹觉得这是姐姐的操作。
2: 她的落款日期是2021年9月1日。他就跟我强调，这个是要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
8: 他这是最后一份，
2: 但是这个落款日期他没有给我看原件，这个落款日期不是我父亲的字。
9: 我还给改了，真到位，简直就是胡说的。我还给改日期，真可以。
5: 这个遗嘱我跟观众和各位专家说
8: 什么内容啊？
5: 它主要就针对一个房产啊， 里边就是说老人说我是房屋所有权人，然后老伴儿呢已经去世，现在呢就只有两个女儿，现在年事已高，所以立下这个房屋方面的遗嘱，去世之后呢房屋马上卖掉，除去赋税剩余的钱两个闺女平分。

0: 然后呢包括卖房的一些事情呢都由两个闺女呢共同商量办理。那这里头呢一个对房子呢说的相对清楚，当然他这里头牵扯到说他这个遗嘱如果从效力的角度说，因为你母亲已经过世了哈，他不能代替你母亲去做，但是呢他里边也确实没有提到说借款这事儿。
1: 我爸说开始还说这房子给过户给我的，说就给他20万，我说不行，我没同意，我说爸干脆就一人一半吧，省得姐妹俩吵架。
2: 当着调解团队的面，妹妹列举了姐姐的种种不妥的行为，但所有这些内容都是来自单方面的阐述。我们需要向姐姐证实的东西还有很多，包括妹妹提出的所有质疑，我们都要跟姐姐一一的核实，并听取她的解释。这也是人民调解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要求和体现。

0: 是30万，你觉得你愿意让姐姐拿出来你们再平分吗？还是怎么着？
1: 他不愿意啊。
0: 是你跟他商量啊，姐姐愿意在这方面啊做点让步，但是让多少你们俩商量。
1: 我想让他就是要承认这个就是借的父母的钱，我没写一个借字儿。
2: 我就说呢，咱不说这个里头钱到底是什么性质，咱就说今天分割的时候，姐姐表态了说愿意多给你一些，咱们就这个愿意多给多少进行一个商议，然后我再给你们稍微画一个道，就是说如果这个未来打到法院，咱们可以算笔账，他肯定不是打那个最后你所谓30万这个补偿，他打的首先是51万父亲给你的钱，因为他认为是借。第二个来讲，父亲如果说给这钱，如果那个档口是他的，那么12年开始承租，15年、16年才腾退，中间还有3年的时间。
1: 没有3年，那个市场没有，就开了1年多。嗯。
2: 中间还有3年的时间，他是干嘛呢？他是有经营，是有收益的，所以他如果打的话，可不止这个争议。我希望把你们的争议进行管控，是吧？咱们在这个补偿的范围之内商议，让你多出，让你多得一点，你们能不能接受？
0: 嗯，妹妹，可以商量吗？
1: 完全可以，这个事情。
0: 虽然姐姐啊提供了多份证据，但妹妹的质疑也并非空穴来风。此时调解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即便双方不能完全认同。

0: 是这样，您说的我都理解，您这个委屈这个生气我也都明白，但是现在是这个情况，他必
1: 须看到了他就告我不太阳，没关系，他让他去告我。
0: 您听我跟您说，如果您生活条件拮据，我都不会给您打这个电话的。那您关键是您有这个能力，您明白吗？他赡养的不是外人，是你母亲。他没有说不认你啊，他不还是把你养大了吗？好，就当他这几句话说错了。
1: 他跟我先断了。
0: 他80多岁了，他不能错一回吗？他不能做错吗？
1: 我原谅一，原谅二，原谅不能，我不能原谅三了，我原谅四了，我现在是我。
2: 胡女士的这一番话，或许是盛怒之下脱口而出的。我们希望这不是他最终的回答，毕竟啊，人无完人，每个人都可能犯错，如果还有回头的余地，就不要彼此错过。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往往能够无数次的原谅犯错的儿女，难道儿女就不能多体谅父母一次吗？值此春暖花开之际，希望胡女士可以整理好心情，再跟母亲好好聊一聊。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彭子红凡、弯儿、门尼、蓝老、
4: 别墅里面唱的
3: 奔赴少年。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
5: 我翻转
3: 老狼、
5: 有多美纯真的年代、
3: 韩立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6: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7: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6: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8: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6: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7: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9: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6: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4: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5: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6: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8:2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这段时间啊，秋高气爽，气温舒适，很多人呢走出家门休闲放松，登山徒步，进入到旺季。山中呢景色宜人，穿行期间啊既能健身又能怡情。不过啊，秋季登山也有不少需要留心的地方。秋季呢山区天气善变隐蔽，冷空气频繁，昼夜温差大，白天山顶可能还是阳光和煦，到了傍晚就有可能冷风刺骨。此外呢，有时会有突发的大风浓雾，或者是短时强降雨，再加上地形复杂，气象风险其实远高于其他的季节。近日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遭遇天气骤变被困山中的险情，因此大家出行之前务必要关注天气预警和地质灾害信息，合理的规划路线，量力而行，切勿擅自涉足未开发区域。秋季山区天气多变，盲目登山暗藏风险。一旦遭遇天气突变，如果装备不足，对地形又不熟悉，就很容易偏离路线，导致被困。而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搜救难度往往较大。长时间被困，人体失温风险随之增高，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有人觉得失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温度不低不会失温，事实真的如此吗？
16: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

0: 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1: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人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0: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秋山虽美，风险暗藏，秋季山区经常有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气象条件时，不要贸然进山。无论是资深驴友还是初次徒步，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尽量避免穿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失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失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其实想欣赏野趣美景，也不一定非要去到郊野登山，在我们身边啊，其实就有。近两年呢，越来越多的野花被应用到了城市绿化当中，这些乡土野花不仅美化了城市，还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城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野花野草纳入自然抚育范围，475万平方米绿地，90%以上由乡土地被植物覆盖。蒲公英、悬浮花、点地梅、紫花地丁等数十种野花已花开繁盛。
2: 在整个湿地啊、水系周围，我们今年还补了一些，苜蓿，给周围大雁，然后一些鸟类提供了很丰富的食物来源。野花地被比较多，吸引了很多的蝴蝶。
1: 同样是将野花请进公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里，乔木高大苍翠，地上的野花生机勃勃。去年起，公园打造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几十种野花，成片的野花在南森园中自由生长。在南森的生态保育小区，去年公园种下一批花椒树，前不久监测人员就发现了不少柑橘凤蝶。
3: 柑橘凤蝶嘛，喜食这个柑橘，但是柑橘呢在北方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就栽了同样是芸香科的花椒树来替代了柑橘，所以它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在花椒树上实现。
1: 南森5年前还是一片渣土堆，如今可以记录到野生植物已达到116种，鸟类从81种增至174种，成片的野花不挑水土，耐贫瘠，还可以为蝴蝶、蜜蜂提供食源。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正在这曾经的渣土堆上运转起来。在香山公园，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花丛中舞动着翅膀，蜜蜂

0: 也在追赶山花。北京在百余座绿阁公园中打造传粉昆虫多样性提升示范项目，完善昆虫栖息系统。
1: 目前的大概的这种野花地被有近百种，我们在绿阁公园的养护管理中啊，就提倡茎叶结合的这种管护模式。这种草花组合进入公园之后啊，能够大大的节约这种养护成本，能够替代高投入高成本的累积型草坪，能够弥补这个乔木和灌木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这个短板，大面积的呀也形成了一个花海，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很有野趣的这么一个郊游的一个空间。
0: 野花进城也引来了蝴蝶飞舞，在天坛公园里，野花遍布古树下，彩蝶呢在花间翩翩起舞，引得游人纷纷驻足。蝴蝶呢对生态环境变化高度的敏感，被视为优秀的生态环境监测员。天坛彩蝶纷飞的背后，正是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脚。蝴蝶对环境变化具有高度生态敏感性，国内外科学家普遍将其作为指示物种用于环境质量监测。在生物多样性观测中，有一项直观的指标叫一公里蝴蝶遇见率，即一个人在户外走一公里能遇到多少只蝴蝶，多少个种类。
2: 我们在实际测量中呢，也记录了一下，在一公里的路段里有9种85只蝴蝶，种类涵盖菜粉蝶、东亚豆蝶、柑橘凤蝶等。
0: 在天坛公园内西侧原路绿地，20-30只蝴蝶正在八宝景天的花丛间翩翩起舞。今年春季蝴蝶成虫产的卵在此时已经羽化成了新一波成虫。在园中东北外坛花径，公园打造了自然野趣的地被花卉景观。孔雀草、金鸡菊、鼠尾草等时令花卉与各种观赏草组成了和谐舒适的园林景观。东亚豆粉蝶、柑橘凤蝶等蝴蝶在花丛中飞舞。
3: 天坛这两年野花野草变得更多了，然后这边的生境也变得更加的自然野趣了，然后小松鼠什么的也变多了。
0: 蝴蝶的繁盛离不开良好的栖息环境，近年来天坛公园在景观布置中越来越多的采用本土植物，保留大面积自然草地，为蝴蝶提供了丰富的蜜源植物和寄主植物。
4: 今年的蝴蝶确实很多，品种也很多，拍了起码有5-6种。在公园里边呢，能够和蝴蝶相逢啊，确实很惬意的一件事情。
0: 从蓝天到碧水，从鸟类到蝴蝶，北京生态环境的改善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物种投票认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百里燕山孕育昌盛，千年雄关守望和平。好吃家族即将在昌平开启一场热血漫游之旅，
1: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做昌平人。
2: 哎，不带这样的。
3: 那
4: 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
0: 重返儿时欢乐，共度滚烫青春。哎哎呀！
5: 我天哪，这毛巾出来把我舌头往下摘呀！
0: 沉浸式体验居庸雄关的热血历史，
1: 这里才懂了什么叫敬畏。
0: 热血之旅马上开启。
6: 早上好呀。
7: 早上好。
6: 听说今天来的是主题公园的一个地方，对吧？不仅来了一个新地方，还来了一堆新朋友呢。
8: 新朋友。
7: 哎，新朋友。哎，新朋友。
6: 欢迎欢迎。
1: Hello， 你好，宝贝，你们好。我们是
9: 白话兄弟。
6: 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因为既然来了昌平这地儿，得找一位熟悉昌平、了解昌平、土生土长于昌平的朋友。

0: 势在必得。
1: 我喊三声，有人要吗？踢的？
0: 有、哦、有。
2: 你问什么？
1: 没人要。
3: 你们这是真是哪能让女士干？哪能让女士干这脏活累活？
2: 张哥，别老实，来，这儿，快，来，
4: 有长梯子，快点。
0: Jamie, get the ladder, 这样传
2: 统。No, we together. 哪能让女孩搬梯子？
4: 莲儿，你听我说，搬过去是给你拿。
0: 我不听你说，全网没有人听你说，听你说谁都老了。我不听你说，过来。
5: 来，Jamie, 来。
3: OK。
2: 可得加，哎呦，慢点，哎呦，
4: 强哥，小心，
2: 强哥 ，What is your feeling now？
1: 没事，不是。
2: The next job, Jamie, hold this, keep me safe。
1: 这应该不是，这到底是不是？
2: 小曼 ，hold it。
5: Jamie， 爬。
2: Jamie， keep easy。OK 了 ，All finish， Thank you，
1: Very good，
2: OK，
1: good， 踢得
2: 还太棒太棒，
0: 我感受
2: very nice，
0: 我不干，你们就完了，太吓人了
2: ，Very nice，
3: Go this way， Come on， go， There's two over here， Come on， Hurry up。
2: 慢点，脚打，听叔说，脚打，跟叔走，叔带你吃好吃的，咱们是一家人，脚打，咱们一家人，脚打，咱们一家人。

0: Physically not possible. 没摸着是吗？
1: Come here.

0: 啊。
1: 小曼，
2: 我可以。
3: 有可能会坏的啊！
0: 快点啊！
4: 我是不想坏吗？
0: 为什么？

0: 还有个帽子没找着。
1: 哎，醒醒呗。
2: 您好。哎呦，别呀，干嘛呀这是啊？您多少给我们点线索呀？
3: 啊，在这里头。
1: 水里头啊？
2: 那就得下一趟去啊。
1: 我看是必须得下去一辈了。
2: 我去。
4: 咱俩下去拿去。
2: 行。
4: 哦，这儿呢。
3: 哎，还真是，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
5: 还有。
3: 还有呢。
2: 来吧。
3: 有吗？往前冲一冲。找着了，还差一顶了。
4: 没事，反正咱现在要拖后腿，咱仨拖不了后腿。
1: 对，谁有帽子谁过去坐火车去呗。哎，
6: 我呀，嗨，真的我都多余块组这队
7: 就心寒了是吧？
6: 等，我是第一个下这趟水的，我、啊、哎，我来这结果我。一会儿下午我拜张彩玲当干妈，跟他们组成一家子。
0: 就是这个区域还有。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先上火车，先上火车，谁先坐谁合适。
2: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3: 先抢上车，爸爸妈妈马上跟上。
4: 先上火车。
5: 火车，
0: 看这宝贝一直控制着我呢。
3: 只有咱们赢的人可以坐火车，把他们请下去。
0: 拜拜。
5: 拜拜。冰淇淋店，
6: 我好想去那个城堡的里面。
5: 我小房子。
0: 带孩子来这待一天太省心了，他们平常看的动画在这全能见着。
5: 羊村和灰太狼的城堡。
0: 蓝天白云的真好看，咱俩就负责在帐篷下一坐，看着草地和天发发呆，这才叫度假。
7: 嗨
0: ，Hello，
7: Zelda， 你们挺快啊，
0: 我们小飞机来的，
8: 恭喜啊，恭喜！现在大家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二个比试的区域了，各位已经成为毛小胜了，对不对？来吧，展示一下自己的道具。看完毛小胜，
9: 咱们这一次的任务规则是家庭组、朋友组两两搭档齐上坐骑，手握毛小胜的金箍棒比拼射门。比赛分两轮，每轮五分钟。
7: 来，咱们上车吧。第一轮比赛
2: 开始，
7: 出发！
0: 出发！
7: 家庭组的成员是一马当先，已经冲出了赛场了。
10: 恭喜你！
11: 先奔门，先奔门。
12: 他已经不行，要进去了。
7: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进攻方已经是把球运到了车门前。
12: 啊！还能抱着球走呢？
7: 进攻方运球，下次再运球。
13: 哈发！
14: 他这门没了。
7: 好，现在我们防守方的朋友们把球扔出来。
6: 走！
12: 追着，然后咱们就给他打远了。
7: 走，哎，往那边
12: 走，咱就溜球，你不用走。哎，球呢？
15: 哎，漏了，压了。
12: 哎，球呢？球呢？啊！
0: 你太胖了。
7: 哎，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那 ，Let's go，
0: 走。
12: 你就往那边打，
15: 好嘞。
7: 哎，对了，好，往远处赶，
0: 往这边。
7: 这牢牢被咱们掌控着。
8: Jamie， you go get it。加油！
7: 好，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拿铁战车啊，也已经是开向了我们的足球了。好。对。
5: 耶！又过了啊。
12: 换球，
0: 球坏了，球也坏了。
16: 我们准备的球都被压光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咱别拿坦克再压球了。
7: 现在攻守方互换角色，第二轮比赛开始。
10: 走你走。
7: 好，我们现在进入到攻守互换。
12: 哦，直接把门堵上了。
10: 不带这样的。

0: 是真赖呀、啊，真赖呀、啊！
1: 快点，
2: 不许堵门，不许堵门！建立，建立，接他，接他！
3: I was supposed to just go down.
4: 哎，玩赖，太赖了！
5: 这是严重破坏规则。
4: 没错，
5: 这是对规则的一种践踏，
4: 这是对裁判的一种侮辱。
2: 回来了，回来了，
6: 回来了，回来了！
0: 我要替我们家庭组说，我们这次认输，因为我们的国际友人玩赖了。
3: I didn't mean to break the net. I thought the net will.
0: 他以为会给他推倒。
4: 爸爸做的没错。
1: 还有，不用那么大的争辩，友情第一，比赛第二嘛。
5: 对，
6: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欢迎来到毛小胜餐厅。餐厅围绕 IP 打造专属餐食，搭配毛小胜系列创意甜品。今天我们给各位老师准备好了一个中西结合的套餐。
0: 耶！这是什么呀？
8: 香蕉奶昔。哦。
1: 香蕉奶昔。
7: 大家好。哎，
0: 好了好了，
7: 怎么样呀？
0: 非常好，非常好。排骨炸面我都超级爱吃。就我们其实晚上有那个美食大赛嘛，你就让咱厨师跟着一起去呗，我觉得咱肯定有拿得出手的。
7: 好呀好呀好呀，
0: 一比是吧？
7: 谢谢啊，好的，我们会参加的。
9: 欢迎来到小泥人，我是小泥人的创始人。
0: 你看这还有小山羊、小鸭子。
9: 对，这是一个鸭的乐园。咱们家主打的就是一个特色的猪蹄儿。
0: 哦，太好了！
9: 这不到山上了吗？山上的话就得歇歇脚，吃哪补哪嘛。
6: 关键是你看那个猪蹄儿，哎，稍微一晃它，它就噔楞噔楞的。
5: 嗯，哇，太糯了！
6: 我自己在家也酱猪蹄儿。就到这种软烂的程度，至少啊小火四个钟头左右。
5: 这就叫日啖猪蹄三两个，不辞常作昌平人。哎哎，
9: 这一条接得好。嗯，
10: 这样吃来了啊。哇，
9: 怎么样？嗯，哎呦哎呦，这表情，哎呦哎呦，嗝过去了，哎呦，
5: 太棒了，这粽子它是大枣的，它不是小枣的。嗯，一般粽子要讲究都包沧州的金丝小枣，但这大枣粽子它把核都去了，丝毫没有影响到品味和口感。然后它煮的时间很长，那枣啊，那枣水跟那枣泥化了之后浸润在粽子当中，
6: 再加上这叶子的清香。嗯，
9: 这条聊的
5: 这个祖先发明粽子的粽子不仅是食品，它还是一种艺术品，而且温润如玉，特别好看。哎
9: 呦，这也来凑热闹来了，一有客人他就过年。大家吃的怎么样？
6: 我觉得太棒了，既有家里的味道，嗯，哎，又高于家里的味道，反正就觉得特别舒服，反正觉得。
11: 而且猪蹄特别棒，
5: 特别棒，
11: 嗯，出的值啊，咱们。
9: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停过，你们聊你们的。
5: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这样安静的听环境？
6: 这是在城市里头听不到的。
5: 总之，感谢杨哥带给我们一个这么短暂但又美味又特别
6: 很难
5: 舒服的下午，
9: 极其丰盛。哎呀，
5: 我觉得应该向严总发起邀请，参加美食大赛。
11: 如果要是您能得第一的话，就能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市的比赛了。
9: 那我就借大家吉言呗，
6: 一定行，您这菜。

0: 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嗨，我的朋友们 ，Jamie， 嗨！
2: 哎呀，
1: 我们等你半天了，快来快来，这儿可凉快了。
2: 哎呀，来了！
3: 大家在来的路上可以看到啊，就是咱们这儿的风景特别漂亮，是不是？
2: 就是油绿油绿的，哎，看到那满眼的绿色的时候，就是特别放松舒服。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咱们昌平区真的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体现。因为咱们现在所在的呢是南口镇的杨台子村，
2: 杨台子村，
3: 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不仅有山有水有风景，而且咱们这儿会经常举办一些自行车赛事，比如说咱们那个山地车挑战赛就在咱们的杨台子。
1: 我知道，还有那个环西自行车挑战赛、中国区挑战赛就在我们昌平，是不是？哎，
3: 是的。
2: 我觉得下午在这儿，咱们主要就休息，
1: 就是感受生活啊，感受昌平，好吧？
2: 好啊，
1: 那快进去吧。
2: 走吧，
1: 走，出发。
4: 欢迎来犬山餐厅。
2: 你好 ，Hello， 幸会。
4: 你好。
3: 咱们今天这家餐厅不仅是吃的美味，而且它是一家骑行驿站功能的美食餐厅哦。
4: 直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犬山餐厅的饮品，淘气包。就适合小孩喝。
5: 哎，我要两个。
4: 然后还有点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百香气泡橙。
2: 百香气泡橙。
4: 好，百香气泡橙。
2: 我要一个青椰美式。
6: Jamie, let me tell the rules.
7: Okay.
6: You have one, I got one. We battle here. We battle. You, cha. If I, cha, you win. You first, lady first.
8: 等一下。
2: 太小了。
6: Then my turn.You know the rules?
2: Okay.
5: 我还没弄。
2: 你弄吧。
5: 你们拿过走，我再来。
6: 好家伙，都归你了。
2: 我小时候跳皮筋跳特好。
8: 就是你是哪种摇绳的那种？
2: 不是，那边有皮筋啊。我跟你们讲，北京那跳皮筋小皮球是三角的，来，三个人的啊。你会吗，彩玲？你会吗？
8: 但我记着我小时候也跳，我但完全不记得。你帮我回忆一下、
9: 这都是
8: 咋的来着？小皮球，
2: 像它是这样勾着，你看，小皮球，香蕉梨，马莲开花二。
3: 哎，我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儿，哎，你这
8: 陈老师最有男子气概的这十五秒钟。我完全不信 ，Jamie 上，我觉得你可以。
2: 1, 2, 3, 4, 5。一会儿给自个儿缠上了。
10: 男生也跳啊，但是我们那会儿要说土话叫跳茅坑啊。上，哎，
2: 慢点。哎。
10: 哎，就这一下就，
3: 小时候大家应该也都有很多这个伴随着童年一路走来的歌，
2: 就什么《新白娘子传奇》《
3: 还珠格格》啊，说来就来了，
2: 好吧，来吧。
11: 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

0: 自己拿，自己拿，自己拿，吃起来，吃起来。你要哪个？
1: 要这个，我要自己拿。
0: 好，你自己拿。
2: 这太好吃了，嗯，好吃，
3: 很好吃。
2: 我吃的太好吃了，
0: 这看孩子吃饭真高兴，多治愈。
3: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是有美食比赛的不？
4: 知道。
3: 今天晚上就有，你就是整理一下你比较拿手的，晚上也去参赛呗。
0: 京超美食大赛，如果在今天晚上比赛胜出的话，就能够代表昌平区去参加全北京市的比赛了。
5: 对，没问题。
0: 不能输啊！
4: 行，没问题，那我就去。
3: 好，
4: 好，好，
3: 晚上见啊！
4: 好，晚上见。
6: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7: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0: 三亿人参与，参与
6: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6: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6: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9: 欢迎收看《记忆》，
6: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4: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6: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又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6: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他是喜剧界标杆，国民级笑星。
3: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6: 他塑造经典无数，陪伴几代人成长。哎呀妈呀，
12: 爸又尿了。
6: 他在舞台上驾轻就熟，在生活里却为儿子操碎了心。
8: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
6: 谈及儿子巴图，他总说这孩子不懂事又太懂事。
4: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他骂我，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6: 记忆为您讲述幸福一家亲送丹丹的家与情。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9: 宋丹丹的身影呢，始终是观众心中难以忘怀的经典。她用欢声笑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宋丹丹的人生轨迹，我们总能发现她的人生始终由极致的理性和极致的感性交织勾勒。理性上呢，为了叩开北京人艺学院招聘的大门，他曾经毅然借钱奔赴考场，最终凭借着姣好的容貌、自信大方的演绎，成功赢得了老师们的青睐。而感性之下，这位看似目标笃定的女性，也曾经有过少年时离家出走的叛逆瞬间，让人生多了几分鲜活的底色。
6: 1961年，宋丹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父母恩爱，兄妹融洽，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让宋丹丹的童年充满了欢乐。
10: 但是在学校里，在小伙伴中，他却常常遭到调侃，甚至是嘲笑。大家都叫他金丝猴，罗马尼亚人，因为他头发金黄金黄的，鼻子还特别大。有一年西哈努克访华，迎宾队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逐个从老师的手里领过花环。远远的，宋丹丹就看见有一个花环特别的丑，她知道那个一定是自己的。果不其然，轮到她时，老师毫不犹豫地将最丑的花环递给了她。不仅如此，宋丹丹的哥哥姐姐们也常常拿她开玩笑。
20: 因为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有一个哥哥，我最小的姐姐跟我都差六岁，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把我夹在眼睛里，都认为我是那个最不开窍的、最笨的、不屑于被他们看的那个。就是我小姐姐就老说我，她的印象里我总是哭着浪着大鼻涕就回来了，然后她就得撸胳膊挽袖子说谁又欺负你了，她就得出去为我打抱不平，所以他们是非常看不上我。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我哥哥就没怎么认真看过我一眼。
10: 小时候在哥哥姐姐眼中有些笨拙的宋丹丹，却是个很有主意也很调皮的小女孩。
20: 第一年高考没考上嘛，压力特别大。

然后我就进一步的恋爱加深，这个情感也加深，然后这个自己也在不断的成熟。可是呢，就这个学业呢，是一天没好好都没有好好复习。然后就这时候呢，我就决定走，我也不知道我要上哪儿去，反正我就偷了家里80多块钱，然后就到了青岛，然后找到我姑姑家，然后就有一天我肚子疼，肚子疼得特别厉害，我就睡觉了。睡觉，然后朦朦胧胧之中，我就觉得有人在摸我的头。我一睁眼，我爸爸站在床边，手扶着我的头。然后我爸爸就一句都没说，我就说你就好好玩吧，爸爸再给你点钱，你在青岛再玩几天。我爸爸就在青岛陪我待了大概2天，

0: 然后他们说那打20000块钱赌。后来我们就回到桌子上聊天，就说那打赌吧，行。然后我先生就问打什么赌，我也加一棒。
1: 哎，他都不知道把自己给卖了。
0: 对，事实证明这个还是没什么太大毛病。
2: 宋丹丹深知感情冷暖需自知，在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是这样，在儿子身上亦是如此。他绝不过多干预儿子的感情，而是选择放手让他去经历。
1: 跟你妈妈说过吗？比如说要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什么样？你们母子间有交流吗？
3: 他都不太
0: 管，
3: 对，他就告诉我说，结婚一定要找一个特别文静的，因为他说你们如果生孩子的话，一定千万不能太疯。
1: 现在不是我这生一个疯，
3: 我这待会儿必须得跟女方去融合一下。
1: 其实丹丹，你对他的感情生活，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很放手的，很放心的。
0: 很放手。
1: 好像你在微博上也写过，跟他说，你有真的自由，你的人生应该是你做主的。
0: 对，是这样。
1: 你真的能放心吗？
0: 当然，我真的放心。你问他，其实他知道，我真的是，我是想好了，这样就这样了，决定了就是决定了。
1: 好像我就觉得你们，你把妈妈就当成了人生的最好的朋友一样。你也是给他更大的自由，给他更大的一种人生的自主权哈。但你想过没有，有一天如果他真的交了女朋友，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女孩子把你这个心爱的儿子给夺走了呢？
0: 一点都不会，我真的不会。我就希望我儿子很快乐，然后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男孩，他应该学会对别人好，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可以了。我希望他快乐和幸福。
1: 真的有一天他结婚成家的时候，你作为母亲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吗？
0: 不愿意。我一定不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1: 八童，你赶快表态，你说我找一个乖媳妇儿，放心吧。
3: 其实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真的，他是。
1: 是吗？
3: 我也知道他。
0: 他非常了解我啊，我真的是那样的母亲，是真的给孩子自由空间，希望他快乐。他特别小时候我就说，我说妈妈，你有困难找民警，妈妈就是民警啊，就是你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任何时间，我都是出来给你扛事儿的。
2: 在儿子面前，宋丹丹是一个习惯了替他挡风遮雨的守护者，而每当巴图闯了祸，他又会化身恨铁不成钢的母亲，数落起儿子来毫不留情。
4: 我是在接老师话茬，如果但分有一个可能成为一点包袱，他一定会说，然后说老师就让他站着，说你站着5分钟，到点你再坐下，然后他还站着呢，老师就说那个写完第一页，然后突然有一个同学举手说，老师我写完第一篇是写第二篇吗？然后他站在那说，你要是写完第一篇写第三篇，你那叫有病。老师说再站5分钟。
5: 说一同学问老师，说老师大粪的粪怎么写啊？这老师一时也想不起来了，就把手放嘴边说，就在嘴边了，怎么就出不来了呢？
4: 我一直以来我是认为他是有意识的。4:30妈妈在学校门口等你，所有人都出来了，只有你快6点才出来，我就想揍你，因为每一个人都走了，你凭什么让我等得这么晚？我每一分钟的等待，我就想你进了车之后我怎么揍你？你就只能是这样想，因为他说妈妈，我绝对不是有意识在跟你作对，就是下了课吧，小男孩我就忘了，然后就跟同学在操场上玩了，玩完了又跟人再打一会儿，打一会儿心想哎再吃点东西，突然想哦对我妈在门口呢，这时候已经6点了。
2: 宋丹丹说，当好一个单亲妈妈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面对全班第一闹的儿子，有无数次她都觉得焦头烂额，身心俱疲，而每每遇到家长会，她则要经受更大的挑战。
0: 每一次一开家长会，别的学生都那么棒，你进那个家长会的现场之前，你会想我小时候也没有那么棒，他爸爸小时候就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也别那么要求孩子，也没关系的。你虽然这样的念头进去，但是你一旦坐到那儿，老师指着你孩子的名字说，宋丹丹，请你对所有的家长鞠3个躬，跟所有的家长道歉，因为你的孩子影响了所有孩子的学习，他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笑话，他干扰别的人啊，他接老师的话茬逗全班乐，让我们没法讲课，你必须要站。就那个时候我就站在我儿子他们班教室的前面，所有的家长都坐在自己孩子的椅子上，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的孩子影响了你们孩子的学习，是因为我工作太忙，我管教的不好。

0: 我给你们鞠三个躬，对不起了，真对不起了，真的实在太对不起了，一生我觉得我没有做过这么丢人的事儿，
1: 对不起了。学习，影响老师工作教学，我代表我儿子给你们的孩子再鞠一躬，对不起。
2: 大头知道这事儿吧？
3: 知道知道。
2: 什么感受啊？妈妈这样讲。
3: 我记得我也不太记得，反正回家我就感觉肯定是犯大错了，你知道吗？就是从来就不敢让他去家长会，感觉肯定是坏事都要发生了。感小时候是。小学还是初中啊，就围在楼道里，老师吧，你就都不让走，
0: 围追堵截的老师啊。
2: 对，这就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对对，
2: 作为母亲也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和心血啊。
0: 对对，
3: 我就记得以前。就我在我房间里边知道犯事儿了，我妈晚上回来，我房间窗户在就是窗户外边是我们家车停车的地儿，我听着有车过来了，我知道是我妈，我趴窗户一看也不敢让她看见我，你知道，露一脚一看，我妈咣当那车门一关，我立刻我在房间关上灯，直接就装睡的
2: 啊，千万别进我们房间啊，
3: 裹着被子开始装睡，我妈咣咣咣咣上楼，我在被子里紧张的，一上楼咣当一看我房门开灯。根本不管我，
2: 根本不管你，甭管再没有哪一把把你抱起来啊！
0: 给我起来！
4: 宋丹丹坦言，虽然自己很疼爱巴图，但有时候细节了也会忍不住动手。不信您看这张巴图负伤的照片，就是最好的证据。
2: 哎呦呦，这身上有伤疤了，我看见
3: 啊，挠的，这挠这打完了以后，
0: 发现我们打的时候都没注意打在哪儿。
2: 你看这丹丹的这个爪功挺厉害啊，鹰爪功啊，这鹰爪功不错啊，这个哎，为什么打了之后怎么还拍了这张照片，你还是这种表情啊？
0: 拍这张照片我们都不知道身上有伤，后来这张照片洗出来，
3: 洗出来我们看这照片
0: 巴图才说，哎呦这哪像亲妈呀，
2: 这谁拍的照片啊？
3: 我妈拍的
2: 啊！你打完他给拍的，
0: 打完了我们俩就
3: 都消气了，
0: 就收了就好了。
3: 你看我这笑容真是特别真心的，为什么
2: 啊？
3: 就是因为就看见我妈
0: 过去了。
3: 对，这事儿一过去了，我看见我妈一跟我关系就是一个不生气了，我就特别
2: 打得挺舒服的，妈
3: 心里特别特别开心，真的。
0: 他今天下午还在跟我说，他说其实他长这么大，没有一件事会让他害怕。就没有一个老师让他害怕，没有校长或者什么，甭管是什么人，他可以无法无天。他这脑子里只有，就是他这一生只有一个是害怕的，就是妈妈。
3: 也不是害怕他打我或者是他骂我，就是怕他。就是怕他伤心，怕他生气。
0: 确实，我必须得诚实的说，就作为母亲哈，如果你养儿子啊，就你越惯他，你越对他好，你拿他当中心，他越白眼狼。你就记住，你就把他变成一个特别自私的人，他只爱他自己，他就不疼你。真是奇怪，真的。我小时候，我有很多朋友，比如说姜文，我就记得他讲，他小时候他妈妈就总是打他，
2: 打他，
0: 何冰。小时候都是挨打的男孩子，挨打的男孩子
2: 我也挨打呀，你看得出来吗？
0: 是不是
2: 真挨打啊？
0: 我有朋友都跟我说，丹丹你不能这么太管孩子，说你不能对孩子太什么，说孩子这么怕你，太在意你，他没有反叛期，他将来怕他将来是一个特别怕女人的人，你知道吗？说他这么怕你，将来他得多怕媳妇儿啊。其实你不会怕媳妇儿吧，儿子？
3: 不知道。
0: 不好说，
3: 到时候怕也不赖你。
2: 因为小时候巴图的确是淘气都有了名的哈，
0: 太有名了。
2: 然后在他这个成长到15岁的时候吧，你就把他送到国外去留学了，
0: 14岁，
2: 14岁的时候，
3: 我们俩一块儿到的英国。
0: 他在学校里那会儿小嘛，你在学校，我自己就走
3: 了，我住宿学校，我妈自己就走了。但是我记得，火车站嘛，对吧？去我那学校的时候，那时候倒有点印象。
2: 那会儿觉得对妈妈有依恋吗？觉得妈妈要走了，不能陪你了。
3: 其实没有太多依恋，
0: 他终于，他真实的想法就是，终于我可以离开我妈，我妈再也不会
2: 这么说。
3: 确实是当时小孩去，我确实是这么想的。我当时感觉说，哎呦，终于
0: 没人管了。
3: 对，就是离开，就有这有一下就自由了，你知道，觉得自己自由了，从小就管得严。
2: 但是还是想，
3: 但是
2: 当然还是想，会想妈妈，
3: 会想会想。我当时第一天晚上我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对。
2: 说什么了？打电话，
3: 哥哥说我饿了，我说我晚饭没吃上，我说我晚饭刚才有我没吃，
0: 他就只有饿的时候才想起他。
2: 但我觉得你去美国的学习对巴图对你的人生观对你的价值观有影响吗？
3: 很重要。
2: 最大的改变在哪儿呢？
3: 最大的改变其实也没什么改变，学了不少东西吧。确实我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这样在中国要学的话也学不了，我觉得就这根本就不可能，太闹了。就是小学我就转了三次学，就是都这不行了，就不这孩子基本上就不送出国就不行了，当时已经就
0: 没法上学了啊。
2: 那你在国外学会了更多的独立的生活，对你是有益的，对吧？
3: 那肯定是有益，而且我从小就相对比较独立。
0: 对
3: 对，
2: 反正你在那边再怎么逃怎么闹，你妈也打不着你。
3: 对，
2: 在国外读书的那一阶段或者生活的那一阶段，给你带来最大的一种转变是什么呢？跟你小的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你觉得？
3: 其实也不是完全是国外弄来，就是随着年纪长大了，我觉得就
2: 更懂事了。
3: 对，
2: 其实我觉得在巴图的成长过程当中，还有一个不大不小，但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你减肥遇到过烦恼吗？
3: 感觉有记忆来就一直在减肥，就是。
0: 对，
3: 从有记忆来，小时候就是不让吃，
0: 对，
3: 然后就运动。小时候都是我就逼着我去跑步，我妈还看着我在跑步机上跑步。那时候最苦的时候就一天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
2: 那她那会儿最胖的是多少斤？啊，
3: 110多公斤。
0: 110多公斤，
2: 多大？
0: 230斤了。
3: 对，哎呦，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嘛，就是。
0: 都不行了，最后我陪着他进上跑步机，我必须得看着，因为他只在乎我，任何都没有用。我就跟他一起上跑步机，就10天之后，他一斤没减，我减了好几斤。
3: 啊，现在80多。
0: 现在不到90公斤，现在80多公斤。
3: 不过，
0: 也减了有个20-30公斤了，
2: 对，
0: 很厉害了已经啊。
2: 对，但丹其实你那会儿是不是早期进仁义的时候也是要？
0: 我也是个胖子，
2: 要减肥，
0: 他爸爸也是个胖子，
3: 对，
0: 所以他有
3: 这
0: 方面基因。
3: 我这基因有问题，我这基因上确实容易胖。
2: 那不赖你，
0: 对，
3: 是不赖我
2: 呀，要赖你爸妈。
0: 对，
2: 那现在减肥是问题吗？
3: 也是，反正也没有刻意去减吧，但是反正这得保持嘛啊。
2: 那你还会管他，比如吃上？
0: 我什么都
3: 不
0: 管
3: 了，
2: 现在不管了。
0: 我什么都不管了，随他了。
2: 但听说那会儿他减肥最艰难的时候，他连要多吃一根面条他得求你，是吧？
0: 那是小时候了，很小我都已经开始看着他。
2: 那会儿饿得不行吧？
3: 也不饿，就是馋。你
2: 就是想吃，
3: 一饿不着。就是也其实也不饿，就是馋。我看一堆人来了，叔叔阿姨选到我们家开聚会，我就跟我妈上去，我就说妈妈我能吃面条吗？就说
2: 多一根
3: 我
2: 给吃。
3: 我说那我能吃一根面条吗？说不行。我说那你很饿吗？我妈说不行。然后说叔叔阿姨都急了，跟我妈说那你选虐待你儿子。
0: 所以我真的是他的成长经历，我一直到前两年我还在说我为什么要孩子。我觉得我人生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生孩子，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他，而且我就痛苦的，就根本我自己的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就是作为妈妈我特别特别难受。我真是觉得养孩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很苦。就直到去年前年啊，他一下就大了，你知道吗？哎呀，我就想生一个，真生少了。真的，你就会觉得哎呦，有孩子真好。我们俩拉着手一起出去逛街，然后我们一起谈话聊天，就是两个成年人，而且他那么懂事儿，他才让我感受到他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和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
2: 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母子情深呢，有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一起去体会这种情感的。只有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我就知道你最怕就是能不能让学校老师再也别让我妈去学校了，可别再去鞠躬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你又是上美术课出了个事儿，然后你的老师可能又要找你妈到学校去，
3: 以前
2: 我就知道。你就亲自给你的老师就写了一封信，
0: 对，
2: 写了一个条，真的是挺让我挺有感触的。
0: 那封信很长，
2: 对，很长，对对对对对，
0: 巴图应该记得这封信哈。
3: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班里闹，老师就管不了，就说你去办公室，就给我弄办公室里，弄办公室里，老师就跟我坐那儿，就开始说我叨，我无所谓，还嬉皮笑脸的，然后说我老师说，我给你找你妈，我现在就给你妈打电话，出门就要给我妈打电话，我给我吓得我就堵着门，我说老师别去，老师上课铃响，老师说我得去上课，老师不去。
5: 堵着门不让我老师出办公室，
2: 所以他在这个封信当中他求老师，我求求你了，别让我妈来，别让我妈难过，别让我妈为我着急，说我妈妈是演员，有演戏有压力，工作有压力，身体也有压力，说我可不能因为我再给我妈添压力了。哎呦，那样的信我觉得后来老师没找吧？
3: 不知道，好像还是找
0: 找了
2: 啊，那老师还找
0: 了，老师还把这封信拿给我
2: 交给你了、啊、但你一看那封信你说哎呀老师你真找对了，要不看不到这封信。所以那封信给你一拿到手里的时候你觉得那
0: 我一点没觉得欣慰，我当时就是生气了，因为他天天都是这种惹祸、嗯、啊，没法过那日子。我曾经申请学校可不可以跟他一起上课，我说我就坐他边上每天啊，就人家说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他小时候真的确实太闹了，
2: 太闹了，
0: 所以我将来真他轻易不能生小孩，我就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特别能读书的女
2: 对，
0: 结婚
2: 让你妈害怕了啊。
4: 宋丹丹曾经说过，小巴图他还不懂事儿，却又太懂事儿。
6: 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然后我就哭了。我说妈妈特别想你，但是觉得你好像特别不爱跟我说话。我刚说完这句话，我儿子马上就说：“妈妈，你每天几点钟开工啊？”我说：“大概六点钟。”啊，那么早啊？那你每天几点钟玩呢？他就开始找话题，我就觉得他真懂事啊。你以后心里有什么话你跟妈说呀，妈妈也跟别的同学的妈妈一样一样心疼你。巴图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上帝对我特别宠爱的一个，就是他从会说话到现在到今天，我诚实地说他从来没有过因为达不到一个目的，或者我不满足他一个要求，或者什么他甩过脸子不高兴发脾气，没有过，我没见过他从会说话到今天他几乎从没有在我面前讲过任何人的讨厌坏不喜欢，没有
2: 没有，
0: 他是一个我见过的，真的我活到50岁我见过的一个最快乐特别包容啊、嗯、他老是高兴和让着别人，他是这个是他太好了，就这个天分这个 DNA 啊，当然我认为是我传给你。我姐姐就说过，说巴图小的时候就说，说这孩子要是被人贩子给弄走了哈，要是变成乞丐啊，他会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乞丐，就是他在任何场合或者任何生存环境中迅速找到好玩的事儿和他特别快乐的过着，哪怕他认为非常痛苦的时间，比如说上学，他不喜欢上学，他不能专心注意力长时间的集中，所以他有很多缺点了，但是他的这一个优点把所有的缺点抵消，因为他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2: 你觉得妈妈说的对吗？
3: 有点，也确实是真的，确实我感觉有点缺心眼儿，其实
2: 你生下来就会笑吗？
3: 对，生下来，而且感觉到现在没有什么一件特别让我特别苦恼的事儿，确实可能也是、嗯、
0: 他真的没有，他不是在控制自己，我别把不高兴流露出来，真的没有事情能让他特别难受和不高兴。
3: 这性格也
0: 太奇怪了啊，缺根筋可能脑子里。我的妈呀！你是丁丁啊？
7: 可不是丁丁吗？
8: 你怎么胖成这样了？
7: 你自己头发白成这样，你还敢说我？
9: 奶奶，哎呦，
8: 你这孩子，你吓奶奶一跳啊！
9: 牛爷跟你求婚了？
8: 别胡说八道，什么求婚？
10: 谈恋爱啊，有这么几个法则。我经常用的呢，就叫苦难童年法。我想追女孩，我就跟女孩说：“哎呦，我小时候多惨，我妈没事就打我，还吃不上饭。”又给人女孩说的眼泪四溅。
6: 新演员叫巴图啊，是我儿子，他是这块料，他是一个感情特别细腻 非常有幽默感。我们在开这个戏之前，我们家开了一个挺大的 party， 大概来了三四十人吧。因为当时开 party 的时候赵宝刚在，赵宝刚就特别喜欢他，说巴图唱歌唱得特别好。我说那你再有什么青春片啊，需要一个胖男孩的时候啊，可以用他。
11: 我作为母亲，我特别希望我如果我有条件有能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我的孩子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床让他做梦。
6: 巴图是好像就是性格特好，比如说通知巴图啊，早上五点起来化妆，然后巴图五点到了化妆室，然后等到十一点说啊，今天拍不上你了，你回去休息吧。巴图就回去了，五点钟带着妆就回去了，然后到下午两点，比如说通知他到现场，他就两点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晚上放饭，那人说没你的饭，巴图也不生气，
0: 心疼吗？自己的
6: 为什么我不心疼？那么大小伙。我的啊，这怕什么的，说明你还是一个被别人忽略的人，你有一天你真的棒了，别人没有人会忘了你的饭，真的是你自己还没有做到。我只是希望他就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过，你自己买你的单，你自己得你的因果啊，你做一个好人享受你的人生啊。但是你有任何困难，妈妈在这儿，你不必成为了不起的人，但你得看得见了不起的人。你不必挣许多钱，但你得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你可以犯错摔跤，哪怕深夜独自脸红，但你必须学会成，学会说对不起。我虽没给你绝顶聪明的大脑，沉稳专注的天性，但我给了你快乐宽容的品格，充满自由的人生。你不必报答我，因为有你我才有幸福。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0: 相随。
1: 每年九月是中国脑健康月，九月十六日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脑健康日。然而在中国有4000万到5000万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脑子里藏着一颗不定时炸弹。
2: 哎，看见吗？看见吗？来，

0: 如果一旦发病的话，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突然的猝死。
1: 但是我有了脑动脉瘤，我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0: 是99.9%以上都没有任何症状。这实际是我的血管，我一点这个血管，问这根血管上有没有动脉瘤，
1: 马上就找到吗？
0: 可能因为这0.5毫米就把动脉瘤刺破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有一种脑血管急症啊，平常无症状，爆发极危重，它就是脑动脉瘤，而且它隐匿性极高，一旦脑动脉瘤发生破裂，瞬间危及生命，致死致残率极高。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在我们国人当中大概多少人的脑子里藏有这样一颗不定时炸弹却又不自知吗？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专门为大家来拆解这颗不定时炸弹的权威专家，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张红旗张主任，欢迎您张主任。
1: 谢谢。大家好，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张红旗。
2: 张红旗现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副主任。他以原始创新攻克脊髓血管畸形事件难题，以医工融合推动我国脑血管疾病诊疗水平跨越式发展，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深耕脑血管病诊疗30余年，开颅、微创介入双管齐下。他主导研发 AI 手术诊疗系统，化经验为标准，为每一次脑海排爆精准导航。
1: 动脉瘤虽然叫瘤，但是不是肿瘤，它是血管壁上一个
0: 小鼓吗？
1: 对，它就相当于一个热水管。然后有一块破了，这鼓包破了。就是像热水管道突然裂开，一些热水喷出来，在脑子里面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爆炸一样，把整个脑组织呢极高的压力一下给它整体破坏了。
0: 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形象的了解哈，今天呢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些道具，这个就像是我们的一个人体的这个大脑当中的脑血管，您呢用您手中的这个来帮我们打这个气儿哈，我们看鼓出来的地方，待会儿大家能看到，对，鼓出来的地方会鼓出一个小包，我这拧住，哎，看见吗？看见吗？来，哎，破了，这个就类似于这个小泡泡，
1: 对，
0: 这个危险的小泡泡破裂了，就类似于是这个脑动脉瘤破裂的一个突发情况。
1: 刚才往里打气的是里面有气压，当然血里面血走在血管里面有血压，血管壁呢随着劳损，或者是它先天发育不够，就是。可能有的地方很薄，或者变薄了，或者有些缺陷，同样的血压情况下，或者血压再增高，就有可能把它撑破。这撑破的就跟刚才气球破裂是一样的，如果一旦发病的话，起码有1/3的人会突然的猝死，就破裂之后突然猝死。也就是说，很多突然猝死的人里面有很多是颅内动脉瘤爆炸了，破�裂了，造成的。另外1/2的人，是当时没有失去生命，及时就医，到医院之后，其中还有1/3的人，你怎么抢救都抢救不过来。剩下1/3呢，能抢救过来，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恢复到完全正常，或者是完全回到原来的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和工作当中。只有。整体来说啊，只有差不多20%左右的话，能够完全恢复到原来的生活状态。
2: 张红旗主任刚刚结束多抬高强度手术，便直奔等着他的深夜门诊。他不敢休息，因为他的门诊和手术一样，都是在和时间抢命。
3: 这个患者他来复查的，
4: 我心理压力太大了。
1: 那别人告诉你没事儿，你又不信，那你就不信。
4: 谢谢张主任。
1: 交代事儿，
5: 对，在上头去做的。
4: 上头医院就是指定说找您，就是不远万里来到这儿，
5: 沿着
4: 那个对慕名。
2: 这里的大部分人是从全国展。

0: 转而来的脑血管疾病患者，其中有一部分人的脑袋里就藏着那颗不定时炸弹。
1: 坐火车嘛，坐火车坐了16个多小时。
2: 我在广西南宁看了，后来广西那边推荐过来的。
1: 今天就是特意从我们从宁夏赶过来，就约了张主任的号过来看一下。
3: 就在我们当地检查出来的，我是来这里确诊一下。哎，看看这里想在这里做的，
2: 但是有时候这个东西的话，回想一下，有时候掉眼泪，就像那天我上来的时候，回想一下医生说的，有可能我如果大出血的话，我就会瘫痪了。有时候都会想的，那是的。
0: 他们从千里之外赶来，等的就是一个答案。他的每一句医嘱都是精准的排爆指令，这弹何时会破裂？拆。还是不拆，
1: 是很明显，就是也可以暂时
4: 等一等，
1: 再等一等，
4: 对，
1: 行吧，
5: 不用手术，
4: 对，暂时不需要。你来这第三次，前面都告诉你没有什么风险。这个你这么焦虑，把你母亲弄得也很焦虑。
5: 行，好吧，行，谢谢你。
6: 那您说这个颅内动脉瘤哈，它可能会因为，比如说。一个咳嗽，或者说情绪一激动一生气，或者说一个颠簸，它会破裂吗？
7: 一般不会，
6: 一般不会。
7: 脑血管的话，承受这个血压的变化或者情绪引起血压的变化的话，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但是有很多动脉瘤的破裂是跟这些有关系，比方说暴怒，对，
6: 激动，异常的激动，
7: 对，这阵儿是肾上腺一下子
6: 涌上去了，就是血往上涌哈，我们俗话讲，
7: 你都能感觉到这脑子固也胀了，
6: 是的，
7: 打麻将一些糊了啊，这个
6: 不能够犯轻重疾，
7: 对，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是什么？便秘。
6: 便秘就是用力的过程也会什么加剧这个动脉瘤
7: 的破裂
6: 啊，
7: 所以这几点。尤其便秘是可以引起心脑血管急剧变化的，可能引起动脉瘤的破裂，心脏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6: 但是我有了脑动脉瘤，我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7: 那绝大部分脑动脉瘤确实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有极个别的动脉瘤长得很大了，或者是长在特殊的部位，它可能有一些症状，比方说头痛。或者一些颅神经的障碍，像动眼神经的障碍，或者视力发生障碍，但是绝大部分，可以说99%以上，甚至是99.9%以上，都没有任何症状。
6: 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了一个这个脑动脉瘤，它的的确确会是一个隐形炸弹，是个不定时炸弹。但是您看啊，现在我们国人对于它的认知度的的确确不是很高的，都觉得哎呀，脑动脉瘤会找到我吗？他们都认为脑动脉瘤离自己很远，
7: 很多人可能都没听说过脑动脉瘤，或者是现在所有的体检，几乎所有的体检项目里头都没有脑血管的体检。在中国的话，要按照流行病学调查的话，应该有4000万到5000万人脑子里可能有动脉瘤。
6: 4000万到5000万人在我们国人当中，
7: 对，
6: 会有脑子里有动脉瘤。
7: 对。
6: 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数字还是蛮庞大的哈。
7: 那是。
6: 您像我们北京常住人口大概是2000多万，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相当于两个北京城的常住人口加在一起，他的脑子里可能有这个脑动脉瘤，但是我不知道。
7: 对。
0: 4000万到5000万人带弹生存而不自知，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数千万个家庭的命运。
8: 他因为他那个畸形团比较罕见，可能说是全球还是说是全国才有20例。
0: 这些不定时炸弹到底要不要治？怎么治？
7: 弹簧圈呢？就栓塞的弹簧圈飞出去了，也堵住血管，造成老人的偏瘫。
0: 那些反复推敲甚至刺痛过自己的经历，又会催生张红旗主任怎样的临床思考？
6: 我们这样好不好，主任？我们结合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3张图
7: 啊，
6: 这3张图其实也是不同的这种血管的影像图，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大家什么样的脑动脉瘤我们是可以等一等啊，什么样的容易漏诊，什么样的必须要马上去干预的。
7: 咱们第一张图的话，实际上在这张图上是一个3维的血管造影，就是把这个血管 进行了一个旋转造影，就像这样的血管，旋转造影之后形成了立体的结构。这张图已经把两个动脉瘤都显示出来了。打比方哈，就是你找动脉瘤，就像咱在苹果树里找苹果一样。苹果有可能它藏在树叶里头，你是看不到的，或者是你在这儿看正好被树杈挡住了，
6: 是的，
7: 看不到。你绕这个苹果树转好几圈，也不见得一定都能把这个苹果找出来。像我们每天都在诊断和治疗这样的病人，我们对这个血管的走形是滚瓜烂熟，就闭着眼睛都知道，哎，这血管从哪儿走。那么我们在有很多经验来发现动脉瘤，那么我们就会特意关注有些区域，这地方是不是有动脉瘤，对这个影像非常敏感。但是如果是我们叫大同行，虽然都是医生，但是他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那他有可能就会忽略动脉瘤可能也被漏诊。这是一个前交通动脉瘤，还有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颈内动脉的眼动脉段，也或者叫床督旁段动脉瘤。这个动脉瘤呢就相对安全一些，而这个动脉瘤就相对危险，所以它正好处于血流冲的地方。这简单来说它是比较危险的。
6: 那这个就是需要干预的是吗？
7: 从目前来看的话它需要干预。对，
6: 好，这是第一张图，我们接下来看看第二张啊。
7: 这个动脉瘤就非常大了啊，这个就不会漏诊了。
6: 是中间的那个吗？
7: 就圆圆的，你看这血管突然的变成这么大了，
6: 这么大，这个
7: 比这血管的直径大出好几倍。
6: 这种情况会有症状了吧？
7: 一般长到这么大会有些症状啊，但是也有个别也没有症状。
6: 也没症状。
7: 对，但是长在这个部位的动脉瘤呢，它一般视力会有问题了。
6: 它会有什么样的视力改变？
7: 比方说一侧视力。越来越差，甚至失明。你知道一个人哈，他如果一个眼睛失明，有时候他发现不了。他一个眼睛失明了，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失明了，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哎，这个眼睛怎么看不见了？尤其慢慢一个过程，他可能意识不到。
6: 如果是老年人这么大的，需要做吗？
7: 当然需要做。
6: 也需要做。
7: 对。
6: 我们记住这是第二张哈，我们看看第三张。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主任？
7: 这个动脉瘤后交通部位的一个壶腹。
6: 壶腹。
7: 什么叫壶腹？
6: 怎么理解啊？
7: 就是壶嘛，壶有个嘴儿，这个腹就是它那个肚子。这个嘴儿呢，就是它远处的一个血管。这个腹呢，就是它的肚子，它。这个血从这过的时候，它往这个分支走，
6: 对，
7: 在这块儿它经过了一个膨大的地方。这膨大地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一生下来就有呢，还是慢慢膨大？这个我们并不知道。但是绝大部分这个膨大的话都不会向动脉瘤发展，或者也不会破裂。但是极个别的话，可能会长大哈，所以这个壶腹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治疗的。
6: 其实主任刚才听您说了很多哈，我的感觉就是，这个脑动脉瘤哈，如果我们不去做检查，它平常又没有任何的症状，还真的是特别难以发现。
7: 对，这实际是我的血管，这是同比例放大的。
6: 是吗？
7: 看着很小哈。
6: 您为什么会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脑血管？
7: 我在50岁的时候，我说我要查一下这个。这个血管的情况，然后一点点把它抠出来，然后 3D 重建一个模型。
6: 那我们如果说哈，主任，我们再去做检查，是不是自己的脑血管的模型也会发生改变呀？
7: 整体来看的话，每7年可能血管就被换了一遍了。
6: 每7年？
7: 对。
6: 会换一次？
7: 对，就相当于一点点更新嘛。我今天换几个细胞，明天换几个细胞，就要累积7年，基本换一遍。那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有些细胞出现问题了。它没有修复得很好，不像原来年轻那么好，有可能出现斑块了，出现狭窄了，也有可能出现动脉瘤了。
6: 每7年会发生一次改变。
7: 所以我建议是每5年我们要做一次检查。女性的话，我倒建议45岁的时候就要查一次。
6: 女性。
7: 男性的话可以50岁，实际女性患有动脉瘤的机会要比男性要高。
6: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性别的差异呢？
7: 这个可能跟激素有关系。比方说在停经的前后这个时间段，发现动脉瘤甚至动脉瘤破裂的比例要高一些。
6: 是吗？
7: 对，这可能跟激素有关系。
6: 近几年我们知道您也在不断的研究突破和创新，包括您手中我们去治疗患者的武器也是越来越多了。
7: 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们承担了一个国家的重大研发项目，就是针对动脉瘤的判断、它的风险和治疗，如何什么时机治疗，怎么提高治疗的安全性。 当时我和我们的医学团队又跟工程团队结合在一块儿，又跟

0: 国内外的很多大学的教授一块儿共同研发，最后形成一个就是智能化的一套系统。
1: 张红旗，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我国脑血管病外科治疗的领军者之一，深耕脑血管病诊疗30余年，开颅、微创介入双管齐下，直面脑中不定时炸弹的致命威胁。他的患者辗转各地而来，只为等他一个答案。他主导研发 AI 手术规划系统，化经验为标准，为每一次脑海排爆精准导航。
2: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是一个7岁的小女孩，这也是一个您做过的手术的一个复杂案例。在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运用到了您带领团队研发的那套诊疗系统。
0: 对，用到了。这个小女孩她患有的是一种叫动脉畸形，就是她生下来的时候这个血管就不太正常，随着她发展的话，这个血管还在发生一些变化，有的部位形成一个更明确的一个凸起，很乱的血管里头夹在一个缝隙中，它实际上是藏在一个非常锐利的拐弯的地方。你人工塑形的时候很难塑，传统的方式就是我这么看一下，这么看一看，这么看一看，这么看，就是三维立体的印到脑子里面，然后再大致测量一下这个到底有多长有多宽，然后把这个一个塑形针，这个针呢按照这形态这么弯一下，或者是朝另外方向再弯一下，就是弯完之后，也就是再把导管套进去，把这个导管呢塑成这些形状。所以这个可想而知需要经验，
2: 对，
0: 也是不太精准。所以我们用了这一套系统，它就很好的把它塑形了。
3: 2024年的9月份，然后我们就是刚上学一周多之后，然后孩子奶奶去送学校的时候头晕，然后晕倒了，然后查出来的。然后是在保定查出来的，当时查完之后，当年的十二月份，我们就来北京这边同医院了，然后在这儿才算是正好就是都确诊的。就很紧张，很忐忑，然后当时也是挂了那个咱们这儿张主任的那个特需号，也挂了天坛的号，然后都就是说都要看一下，问一下。但是我们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就发作了一次，就比较严重了。因为他那个畸形团比较罕见。可能说是全球还是说是全国才有20例。
4: 害怕吗？下午要手术吗？
3: 你害怕吗？
5: 行吧。
3: 他不太了解。然后平常他就是说听妈妈话好好睡觉呀，然后听妈妈的话好按时吃饭，哪些不让吃的就不吃，就很配合。
4: 手术一切顺利，早日康复好不好？加油啊，加油。
1: 手术台上的这片战场远比预想中更为凶险，在小木的颅内盘踞着一个致命的血管畸形，而更棘手的是，在这团杂乱的血管中还潜藏着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脑动脉瘤。一个身体，两个病灶，如同两把悬在头顶的利剑，是先拆除那颗最不稳定的炸弹，还是同时解决？在手术前，医生通过 BOT 的试验和造影摸清了两处病灶的情况，动脉瘤的紧迫性远超畸形，同时处理这个年幼的身体无法承受。
6: 就是他在麻醉上面看到有边缘部位，但是我还得再分析那两件情况。第二呢，他这血管啊，我估计这些变形可能就跟血管瘤没关系，我会把这血管闭塞了，闭塞看看其他血管代偿怎么样。它代偿大部分是可以代偿的，但是有时候是代偿不了。所以我觉得，它如果症状不重的话，我们暂时先不去闭这血管。但是这个血管上有动脉瘤，这个动脉瘤是在血管上突出的。 颈动脉瘤是比较危险的，是最容易脱离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呢，
1: 手术室内是无影灯下的冷静，手术室外是难以抉择的等待。一场分秒必争的拆弹行动正式打响。
2: 那么后来这个小女儿她治疗手术之后她的情况怎么样，恢复的如何？
0: 很好，她这动脉瘤在脑子里没有任何感觉。
2: 是的，如果不是因为她脑血管畸形去做手术，
0: 对，相当于我们溜进去把这个东西把这炸弹给偷走了，
2: 顺便把这个炸弹给拆了，
0: 也没告诉她
2: 啊。您没告诉她
0: 啊？当然小孩来说不用给她任何负担嘛。
5: 现在是手术后第八天，小宝整体恢复的呢都特别的好，吃饭呀、走路啊都是正常的，但是还得遵医嘱在家休息。但是休息呢，也不影响写作业。
0: 我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啊，对于我们来治疗疾病和诊断疾病来说，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研发出来如何自动找到动脉瘤，就是这苹果树上的苹果，我一眼就能数清这个上面有多少个苹果，哪个熟了，哪个还青着。我一点这根血管，问这根血管上有没有动脉瘤，
2: 马上就找到吗？
0: 马上就可以显示动脉瘤在哪，这是第一步。找到之后，我们要测量它。
2: 对，
0: 测量有两方面，刚才说了，动脉瘤如果它的大小有变化的话，它就有可能容易破裂。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研究，把这动脉瘤精确测量出来，各种镜线，长宽高，什么入流角度，什么流井的弧度等等，进去测量起来，然后再纳入到大模型里头来评估它是危险还是安全，这是第二步。当然第三步的话，咱们最终还是要治疗它。我们设计了一些评估的手段，选择什么材料去治疗，和治疗过程中这个工具像微导管如何塑形，就把微导管塑成一个角度，它自己安全地到达动脉瘤里面。我们算过，几百例算来的话，每一台至少减少40分钟。当然，后面的话，也许随着科技发展，随着我们再进一步的研究，也许能够指导一个机器人去做这个手术，就像咱们自动驾驶一样，不用你再端着方向盘跟着这导航走了，那这车自动着跟着导航就走了，把你送到目的地。
2: 那您觉得它的这种精准的测量真的就比我们医生的眼睛会更精确吗？
0: 那我们做了很多实验，那精确的多。第一，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机器，不是说是卡着一个准确值，这个值到底是在哪儿。比方说我要量一个动脉瘤，
2: 对，
0: 我拉一条线这么拉过来，我手动拉，我往这边偏一点，我往这边偏一点，比方0.0几毫米的，你这么一个线差0.几毫米，这么一个线差0.几毫米，最后可能就差出1毫米来。而这个差出1毫米，对于判断它的危险性、它的变化来说就很重要。那对于治疗来说也是，就有可能因为这0.5毫米就把动脉瘤刺破，而这个机器的测量呢，克服了这个误差，人为的误差。虽然大家都现在都知道 AI， 都知道智能化，但实际上用在医学上还是非常非常的慎重。经过长时间的论证和，从一开始小规模的实验，再到大规模的实验，在卫生监局评估之后，我们这套系统呢是被国家认可，并且进入到医保系统。
2: 是吗？
0: 对，
2: 现在已经在我们宣武医院开始使用了。
0: 对，在全国很多医院都在使用，在很多基层医院也开始使用，甚至国外的很多地方也开始使用这套系统。
2: 那可以这么理解吗，主任？就是说过去我其实是凭医生的一种经验，凭手感，对吧？现在呢，我们有了这个智能的这个
0: 手感跟目测，
2: 手感跟目测，对吧？
0: 手感经验加目测，
2: 对，手感经验加目测。现在我有了这一套智能诊疗解决方案，其实我是把这些汇集成了一个所有医生都可以去共用的一个标准了。
0: 对，
2: 哎，主任，其实跟您聊到这儿吧，我有一个挺深的感触。您看，您从医了30多年，经验非常的丰富，您为什么会想到带领团队来研究这么一套疾病诊疗的智能的系统呢？
0: 两方面，一方面是要把这个手术 非常完美，非常安全。

0: 也能治疗，
1: 对，
0: 做下来。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考虑我们这经验和技术是否能推广。比方说，我认为做得好的地方，别人能不能学会？如果光是我做得好的话，那能治几个病人？那么多病人的话，我也不可能全都治完。那如果能把这个传给学生，或者用很多方式传给基层的大夫的话，全国可能能治疗更多的患者，也使更多患者的治疗更加安全。
1: 您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记得您说，好的医生其实是需要不断去磨练的。
0: 对。
1: 那么在您的从医生涯当中啊，主任，有没有让您觉得特别难忘的？现在想起来，您觉得也许会留有遗憾的，会有吗？啊，
0: 那肯定是有的。因为一个医生的成长过程，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回想起来，可能当时经验不足，也有可能过上十年、二十年之后，就发现当时认为完全正确的做法，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这是医学的发展，这是必然的过程。世界动脉瘤在我手里面也有很多患者，最后的治疗结果是很不好的，几乎都历历在目。实际上，很多年前吧，我记得治疗一个动脉瘤，一个是70岁左右的一个老人，他也是在一次体检，也是检查其他病的时候发现颅内有动脉瘤，那个比较安全的，
1: 比较安全的。
0: 当时我们对这个病的理解哈，我们觉得有动脉瘤就一定要治，要不然这个哪天破了怎么办？
1: 是，
0: 或者是他处于惶恐之中，整天惴惴不安，
1: 提心吊胆，
0: 怎么样？就没法生活了，所以我还是积极治疗，也是非常精心的去治疗。治疗完之后还挺成功，结果是一两天之后，突然那个他因为他的瘤颈很宽，这个弹簧圈呢就栓塞的弹簧圈飞出去了，也堵住血管，造成了老人的偏瘫。我记忆非常深刻，这个那孙子是一直老人来照顾嘛，他孙子那年是高考，他是高考前是说的，我赶紧治完了之后我踏实了，然后我陪我孙子去高考去，就是照顾我孙子高考，结果也就是高考前一个月吧，他出现偏瘫，所以也给家里的造成了很多的麻烦，老人也很痛苦，但这个偏瘫有所恢复，但是恢复的不全，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例子也说明，那我现在来看那动脉瘤的话，我可能就不去治它了。
1: 对。
0: 但是当时对于动脉瘤认知，和我对于动脉瘤认知来说，和我们整个医学对动脉瘤认知来说，它需要治。那我现在经过一些特殊检查、一些仔细的衡量来说，像动脉瘤不需要治。它有可能一辈子就这样，它跟正常人一样，不用考虑这儿有一个病，也不用把它叫做是一个炸弹，所以。这个医者呢，他在以往的教训中学到很多，在以往教训中，如果反复的思考，跟同行的讨论，不断的埋在脑子里的话，会不断警醒自己，如何能够安全的行医，能够真正给患者带来利益，而不是带来损害。在我们现有的知识层面的话，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回答。因为一个疾病的未知数太多了，我们现在看着一个动脉瘤，好像我头头是道说了很多，了解很多，这些里面未知数很多很多，我们能看到的，没有看到的，我们

0: 那这代表是谁？本来呢，应该是咱们这户的，是咱们这个当事人他母亲，但是他母亲呢病了，然后呢，这个好像说脑血栓吧还是什么，这个意识不清。
1: 他母亲还是残疾人，
0: 还是残疾人，
1: 而且还有残疾证，
0: 对，
1: 这是国家认定的啊，说明他的或者是智力或者是行动能力都受限。
0: 哎，所以那边呢就作为这个代表人就去给签了，签完以后呢，当然人家拆迁单位把这个拆迁协议只对签的那谁签的给谁一份，别人不给你。所以咱们这边也不知道签了多少钱，所以人家那边就说了，我这边实际上是签的是有房的啊，但是呢，这个房钱房是怎么回事，不能跟你们说，因为之前有调解协议。但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什么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新的情况发生了，先签完调解协议以后，又拆迁了，等于之前那调解协议作废了。那个当时之前签的是这个院里怎么分嘛，后来这个院没了，现在又拆了，等于拆迁这个调解协议作废。一作废以后，双方应该签订新的东西。还没签呢，等于这边拆迁了，他自己把那钱一领，这边咱就得通过法院去打这个官司去。
1: 那就是说，也可以理解为，也可以推导或者认为，那么他们当时是对这个大致的份额其实都是认可的。那么他如果这个宅基地这东西灭失了，但是他转化为那个具体的房子或者钱财啊，那么这个份额也应该是相对的来说还是固定的。
0: 哎，那严老师说的这块特别专业啊，就是，虽然宅地没有了，这个是执行不了了，就是院没法分了，但是呢，它由过去的这个，你想，如果是这个院子，大家还没法分，因为宅基地没法弄多个房本。但是呢，他就从法律上把宅基地转化成另外一个法益，比如转化成房屋或者转化成钱，这个就可以分配了。所以对这块就可以重新主张。
1: 那就是我们当事人面对着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必须提起诉讼，要就是说他大舅他代替他们签了也好哈，但是这个利益肯定不是大舅一个人的，
0: 对，
1: 所以说所有其他的按照依法，应该依法我们就是法定继承人的这一块，我有权利主张我这权利，
0: 那对，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哎，所以这里边牵扯到又有继承，又有拆迁，又有过调解书，正常来讲调解书都应该生效啊，但是事实变更导致调解书还不生效了，所以现在被迫又得打民事官司。
2: 刚才我们也说了，现在皮球已经到了我们咨询人蒋先生手里了啊。那接下来如果他要诉讼的话，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哎，他刚才就说了一个，是他这个亲戚有一个举动啊，就是说本身拆的这个协议呢不对他公开，而且呢据他所确认，他说确认他就是要了900多万，但是人家跟他说呢，不行，我只能分你按200多万分。为什么呢？说那些我折抵成房了，但是按咱们这边的所了解，那边他根本就没折抵成房。那么你如果是折抵成房了，也应该分房啊。他说不行，房子也不分，也不向你披露。那么咱们只按照，如果说有房抵了房款以后，剩下200多万，我按照这个跟你依据之前的调解书来进行分配。那所以就是说，第一，对方是有准备之仗；第二，对方对这个事儿他是一个敌暗我明的一个处境。所以像这种案子，不用说别的。到法院促裁阶段赶快申请财产保全，把他这个钱，因为他说已经到他账户上了，抓紧进行查封啊，查封以后我们打回来以后，因为我们不是为了要一张纸啊，咱是为了解决根本问题啊，那么这个钱才能打得回来，才能维权维得住。哎，所以这个就是咱们从结果导向出发来考虑案件的诉讼。
2: 明白，就是诉讼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提前要做这个财产保全。
0: 对对，就是律师打官司一定是想着这个钱怎么挣到我兜里去，你先别想我怎么打赢了，我怎么庭上出气，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这个钱赢了以后能不能到当事人兜里去。
2: 好，那接下来也把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以及其他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件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0: 好嘞好嘞。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你这个案子啊，首先我们建议到法院起诉啊， 因为首先第一，对方把这个钱占了，首先属于是一个无权处分，然后侵害了一个你们的共权。